0: 新鲜实在。
1: 我这就是猪肉啊，是无水的。你看这颜色，看这亮度多好啊！
2: 家乡的物产，是吧？吃着放心呢。
0: 这份踏实还藏在十几年不变的老味道里。
3: 对，这刀削面从小吃到大，味道，味道一直没改。
4: 不是，今天是练赶集，在看那花海，然后正好从这儿来练。
0: 稳定暖心的营商环境正是这份踏实的底气。
5: 一个个小小的摊位撑起一户户普通人家的小日子。
6: 刨去那个还有2000什么块钱。
7: 工费多少钱呢？
6: 这儿呢就是说这不三米吗，是那个仨月那个给300块钱。我说还不收钱，咱该冷说冷说。
8: 对，
6: 那回收的，但是打这个老也没收。
5: 人大代表赵洪涛也是这个大集的主理人，他就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扎在集市里，跟商户唠嗑，跟市民聊天。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不满意，他都认真听在耳朵里，
8: 把不足给他改正，把好的咱们延续。
5: 大集之美不止于舌尖烟火。集市东侧昔日一片渣土遍地的废弃地块，如今蜕变成大片花海。最动人的风景不是花儿有多绚烂，而是普通人在这里寻得一份属于自己的松弛。
9: 心情一下就放松了。
0: 在永乐店有这样一对开理发店的夫妻，背井离乡来到这里打拼，经营小店近20年。
9: 我们几乎没有，没有，除了就说家里面有特殊原因，休息几天，平常就没有。
0: 花海建成之后，他们终于下定决心，关半天店，只为来这里寻一份难得的安宁，卸下平日里生活的操劳紧绷，再去重温当年的浪漫味道。
9: 结婚的要是采摘做外景啊，也特别的棒，特别出片儿。再拍一个，再拍一个照片，应个景儿。正好还多少结婚多少周年了？20周年。
0: 这份安宁不需要奔赴远方名山大川，普通人的浪漫与喘息就藏在家门口触手可及的风景里。
5: 夕阳西下，白日的喧嚣还未散去，大集切换成热闹的夜市模式。99元的质子烤肉，4元一杯的燕京鲜啤。
0: 透过百姓的笑脸，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满足感。好吃不贵，经济实惠，就是这份满足最朴素的来源。
10: 那这是按斤卖还是说的？
11: 按个儿卖。
10: 那咱们这一个还不得七？我还说少，我还说多了是吗？这么一个才38。
8: 对，这个爬猪脸，这个。这都是咱们柴锅炖的，特别好。
10: 那这个确实是挺便宜，这我在摊上买的话，就这么2斤就得40-50。
5: 人大代表冯家伟沉浸式夜游夜市，吃美食看演出，老友小酌，家庭欢聚，灯火之间是老百姓平凡热闹的夜生活。
10: 我看吃的挺香的。
12: 这一晚上没吃饭，上这吃来了。
10: 哦，这是就经常来吃吗？
12: 对，我们就这村的。
13: 太好了，
12: 要不然这老百姓晚上没事干哪去呀？
14: 我每次上夜市打集市玩来吧，必须得喝两杯。
10: 就每次来都得要上来报一道来，是吗？
5: 不管是大集还是花海，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蜕变。以前的大集尘土飞扬，管理无序，但都在今年有了华丽转身。
15: 这个永乐店大集的特点，它就是我们是政府主导的一个大集，所以它从一步步发展都离不开我们政府那个全面的一个指导，从主要领导就特别的重视，从这个资金的支持啊，发展理念的指导，像这个我们一步步的怎么硬化呀，从这个建这个夜市啊，打造花灯名巷和这个留香文巷，都是充满了我们对这个大集的一些期许。
16: 升级改造之后，我们这一块地方，我们周边把停车场规范化管理。其实当我们有了秩序的时候，大家更愿意来遵守这个秩序，因为大集的整体的环境啦，然后那个人员的有序性呀更好，他们觉得体验感更强。
5: 永乐店镇以治理破局、场地硬化改造、摊位分区规划，不止保留乡土烟火，大集也注入新潮活力。 咖啡屋、披萨炉、香。

0: 际落地，两块钱唱完的《魔网》《无动力沙滩》，丰富亲子游乐场景。传统集市正在拥抱年轻人的消费喜好，
1: 逐渐扩展到900亩面积的一个这个大的这个文旅的场景，包括了像大集，还有周边的花海，然后那边的国学公园，包括我们冬季还要打造这个冰雪的项目，所以这就是我们永乐店文旅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点。在这个它发展的路上，我们像协调消防啊、公安啊，还有市场监管局，他们都是从这个让它一步步正规的路上给了很多的指导。
0: 从尘土遍地到昼夜皆有风景，从单纯赶集买菜到吃够鱿鱼一站式体验，产业有奔头，环境有颜值，内心有慰藉，这就是峨眉乡村最鲜活的模样。
2: 金九银十，太行深处的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处处皆景。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流域生态治理与绿色修复，水清岸绿，引得珍奇栖息。
3: 从漫步淮河湿地观鸟，到登临张氏岩揽胜，游人在秋日画卷中共享生态之美。

0: 不怎么上灶了，但十几年练下来的手艺不是说忘就忘的。
1: 刚开始来到北京的时候特别迷茫，因为没有技能又没有学历，找一份工作都很难，找了一周的工作然后才找到了第一份，进了一个小饭店做厨工的这个工作。
2: 让我切酸菜一切切好几十斤，那切的手指头上都是泡，有时候也能切流血，一个月才300块钱的工资。
1: 这里边的这个水应该给打一下呀，是不是打到6-7分满啊？米饭的温度够吗？弄的时候你这为啥不这么抖一下？对呀、啊、
3: 好嘞，
1: 往前走啊。对，
2: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从一个学徒到现在的自主的创业，这20多年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酸甜苦辣。
1: 阿姨，你打包的是那个宫保鸡丁是吧？
4: 对啊，
2: 我觉得我一定要做好，因为我做不好我的一切都没了，我这几十年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了。
0: 正是因为经历过那些苦日子，郭永强才一直憋着一股劲儿往前跑。如今作为创业者，他还要带着团队一起跑。
1: 拉的时候吸，放的时候出气。
5: 练上肉。
1: 对，直接到时候直接。
4: 对对对。
1: 你要怎么？要这？有多少胸围？
2: 首先我自己觉得减了这30多斤之后，我自己的状态，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这种体能，包括我的一个做事的这种活力，完全就变了一个状态。我觉得我是受益者，我想把这份受益传递给我所有的家人们。
6: 我是从172斤到今天早上的净重是136斤，
7: 我减到23斤左右，
8: 不到3个月，2个多月减了35斤，
9: 到现在的话已经减了20多斤，最开始从200多，然后到现在170多不到。
6: 我从小胖到大30多年，第一次瘦下来了30多斤，我从我内心来讲我特别激动。
0: 把所有人拧成一股绳，奔着一个目标去。这是郭永强打造团队的方式。
1: 我们要以中西结合，然后给现在的这种年轻化00后的这些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口味进行一个结合和研发。我大概其有一个想法啊，首先我们是油饼。
0: 最近郭永强和厨师团队又要打造新品了，这次的新品脑洞有点大，他们想做一款糖油饼披萨。
1: 因为糖油饼呢，它是北京的一个小吃，我觉得烤鸭它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北京的特色的一个食材，我就想着让我们的油饼和披萨之间有北京代表的一个品类，所以我就把烤鸭的这个鸭肉融入到我们那个糖油饼的披萨里边去。好嘞，

0: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油饼还是说任何一个品类，我觉得应该不停的不断的给它去创新，只有这样给顾客才能拉动或者拉近更亲密的关系。我们每一次去创新的同时，或者说产品升级的同时，都会给顾客去互动，让顾客去尝试，等到他们尝试和互动的过程中达到他们的满意之后，我们才能最终上到菜单上呈现给更多的消费者。
1: 一共几块呢？
0: 找一个凉快的地儿，让他们等一下歇一会儿哈。

0: 你搜一下啊，这个水也是一天一换是吧？
1: 一天一换，然后
0: 到底了就直接就蓄水了。
2: 郭永强常想，自己命运的转折点大概就是当初下定决心来北京的那一刻。靠着糖油饼这门手艺，他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回头想想，他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太真实。
0: 如果现在和当初来对比的话，我觉得像是穿越了一个时空，穿越了另一个空间。我目前都不敢想象，当初踏入北京的那个时刻和现在这么反差的这个对比这么大。我认为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黑窑厂糖油饼、烤鸭、清真菜，味道掌门郭永强。要说呢，咱北京啊最有代表性的建筑肯定是胡同四合院，但是啊有些胡同您现在看这名字呀，真不见得知道它以前是干嘛的。比方说这条胡同叫汪芝麻胡同，以前干嘛的您琢磨琢磨。种芝麻呢？不可能，因为这地方城里啊。您说卖芝麻呢？也许有可能。我给您解释一下，当年呢这胡同里边啊有一家名衣铺，这名衣铺干嘛的呢？呼这个纸人纸马的，因为过去要出殡讲究烧这个纸人纸马，所以呢有这么一个名衣铺呼纸马。这名衣铺的店主呢姓汪，又因为呢他这店铺啊买卖比较大，在这胡同里边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买卖，所以胡同就跟着他叫汪纸马胡同，后来呢念谐音了，念成了汪芝麻胡同了。

从这汪芝麻胡同啊往北，我目测呢也就十来米，在路边上就是这家叫做桂兰芳的餐厅。它呢始于1982年，正好跟我一边大。他们家卖的最好的就是扒鸡。按理说啊，在北京卖扒鸡的店铺啊不少，但是啊能让别人惦记40多年的扒鸡，想必这里边啊肯定有自己

0: 哎，天凯啊，你这是要上哪儿啊？不吃饭了？
1: 奶奶，饭我不吃了。不，
0: 这咋了呀？这孩子刚回家，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吵吵吵的，这咋回事啊？
1: 娘，没事。
0: 他就是不饿。子荣，天凯在省里面做官，上上下下的，一个人打点，一个人照应，不容易啊。再说，人活这一辈子，就是知道的道理再多，该过的坎儿得过。
1: 这该碰的头也得碰啊，
0: 顺顺当当的，他长不大，你别着急呀，慢慢来呀。
1: 娘，这官场上的事儿不是沟沟坎坎那么简单呢，他走错一步那就是万丈深渊。
0: 你告诉娘，是不是天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您别担心，我回屋了。

0: 你什么人？
1: 故人。
0: 黄老爷，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当年德州二龙寨，你不记得了？你是二龙寨的二当家的马三儿？
1: 是我。
0: 多年不见，你找我有何贵干？
1: 找你索命。
0: 德州的事情是你告诉天行的？
1: 是我。
2: 这孩子太过人厚了，被你这假情假意给骗了。我不是好糊弄的。
3: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就准备上路吧。
0: 该说的跟天行都说了，他要不信我也没办法。你要动手就动手吧。

0: 你说，还没完全弄明白，不能杀他。
1: 这事儿明明白白的摆在这儿，你还想明白个瞧？
0: 爹，在事儿还没完全弄清楚之前，我还喊你声爹，你跟我说句实话，当年到底是不是你设计害死我爹的？
2: 天行，你奶奶把事情都跟你说清楚。

0: 的确是我招安该三山，但我无心害他。当时我写信给他，劝他接受招安，他也回信给我答应了。可到了约定的时间，他并没有出现。此时忽然都督派我去别处办事，我便离开了德州。等我两日后回到德州，才得知都督命人血洗了二龙寨。 我立刻带人赶往二龙寨，在路边的杂木林里遇上了受伤的赵马，他生命垂危。临死前，将你托付给了我，我便将你偷偷的抱回皇家，收养至今。你这谎撒的真是天衣无缝啊！你千算万算，你不会想到，当年那封招安信，我还留着呢。
1: 你自己看，啊，是不是你的笔记？黄老爷，你在信上约我们兄弟十三日在白马桥相见，商谈招安事宜。我大哥兴冲冲地带着兄弟们到了白马桥，迎他们的不是你黄老爷带着人敲锣打鼓，而是一通乱枪。
0: 信的确是我写的，不过被人动了手脚。
1: 动了手脚？我跟盖三山约定是十二日，可是信上是十三日。你说是有人动了手脚？你有证据吗？
0: 证据就是有人把十二日改成了十三日，就是这多加的一横。
1: 黄老爷，你不会是官场上的老油条啊？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没有人证，你自个儿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天晴。

我要离婚。离啥婚呢？这过得好好的离啥婚呢？姑娘啊，哎呀娘呀，把爹弄糊涂了。不是你这个，你这个时候是吧？这不得有人照顾吗？离什么婚呢，闺女啊？

不能连累他，这傻闺女，你值吗？你说你这么做呀，你呀！哎呀，哎呀，哎呦！嘿，好，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爹，咋的了这是？别管我叫爹，我不是你爹了，滚蛋！
1: 爹，你这话是啥意思？梅七到底咋的了？
0: 滚！你敢进去半步，老子他娘崩了你！把他弄出去！
2: 是。
0: 梅七。
3: 梅七，你到底咋的了？梅七，你爹那个笨蛋，梅七，你别喊了，别喊了，求你了，你别喊了，求你了，
4: 梅七，
3: 你跟我说，梅七，赶紧写休书，你别等那魔头回过神来再变了卦。娘，这休书我不能写。你傻呀你！
4: 他嗓子粗，咱也就忍了。现在倒好，他把自己弄成哑巴，这就不赖咱们了。你说，你跟一个哑巴，你后半辈子你怎么过呀？
3: 娘，
4: 美琪嗓子去做手术可全都是为了我。
3: 胡说！这么大的事儿，他跟你商量了吗？现在闹成这个样子，他这叫自作自受。哼！
4: 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咱们老宋家做事儿不能。
3: 咱宋家可没有对不起他们裘家的地方，当初可是他们父女俩设计骗人在先，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0: 说歹说，那顾爷就是不走，非说不见到美琪坚决不走。
1: 这臭小子，你说当初吧脑袋血个尖的往外跑，这回让他往回跑吧还不跑了，他娘的真邪门了。
0: 您别说，这宋秋明平时看着有点不着调，没想到这回还真明白几分事理。他还在门口等着呢，你说咱让不让他进来啊？
1: 这事儿我说了不算，你得问美琪去。啊，
0: 行。你看他在外面都站了好半天了，啊？哎呀，美琪，我看姑爷是一片真心，要不你就去见见他吧，好不好？让他走。
2: 终于找到了。
3: 先生，
2: 嗯，
3: 这是啥呀？
2: 啊，这是你爹的亲笔字迹。
4: 杨先生，
2: 嗯，
4: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2: 眨眼睛忘了，当时我为了救子荣，模仿他的笔迹给一片云写情诗的事儿了，我这是找吴兴安要的。
4: 对，杨先生还做过一次媒人。
2: 哎呀，别提了，当时本想成他人之媒，没想到却是一片凄凉。
5: 天祥，这个确实是你爹的亲笔字迹，但是呢这一比较
2: 我就发现这个字有问题。你看你爹的这个字，这一笔起势有力，收笔迅猛啊，你再看看他这一笔规规矩矩，毫无生气，这说明什么？说明造假之人做贼心虚，下笔的时候小心翼翼，所以没有一气呵成的潇洒气度。
5: 来，
4: 天行啊，杨先生说的在理，这一行确实是有人故意加上去的。
2: 这么看来啊，当初一定是那个都督为了诱骗盖三山，故意修改书信，让你爹误会盖三山反悔，又将其支开，然后第二天设伏将盖三山剿灭。
4: 天祥啊，事情既然已经弄清楚了，你们父子俩这个扣也该解开了。
2: 没错，扎爷说的有道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北洋政府也倒台了，事情呢也方便说了。天行，我跟你说啊，当年收养土匪之子那可是杀头之罪啊，你爹为了救你养你真是煞费苦心，当年的事情我们都历历在目，那可谓是身处悬崖步步惊心。
3: 杨先生您别说了，

毕竟还是个孩子，有些事儿还是让他再好好想想吧。

0: 横征暴敛。
1: 茫茫无闻的老路只会让人

0: 你可算是见我了，你可不能再将我拒之门外了啊！你要再把我拒之门外，我跟你说，我死也得死在你们家门口。
1: 这就对了嘛，早这样不就没事了？你看现在这天都冷了，再把我冻坏了，还不得你伺候啊，媳妇儿，我可以进去了。
0: 还是家里好，嘿，住一晚，明天回去，那可不行。嘿，美琪，我知道你休了我，哎，不是，是你让我休了你，你是为我好。可是这俗话说了，一日夫妻百日恩。 百日夫妻似海深，如今你有难了，我可不能撒手不管，对不对？

我哑巴了，配不上你。哎，哎，啥配得上配不上的？没事儿，我不都说了吗？这世上的大夫多着呢，咱再去找，找最好的大夫，咱用最好的药，我相信你的病一定会治好的。万一要是永远都治不好了，也没关系。以后呢，我就是你的嘴，我就是你的腿。你要想办什么事儿呢，你就写在这个本子上，我都替你去干，好不好？我照顾你一辈子啊！哎，行行行行，咱不说这些了啊。你现在还在恢复阶段，得注意休息。咱赶紧歇着吧啊，睡觉。

干啥？让我上那儿睡去？不行啊，咱俩是夫妻，要睡一起睡，咱都睡炕上，咋能分开呢？上炕睡觉。哎，你看你这又来了，你这，你把那个，哎，行，你收起来它好不好？哎呀，你看，我搬个椅子啊，我上那儿睡，你上炕睡啊。

0: 谁在说话？谁说话呢？
1: 旅长，你什么声音？
2: 宋秋明，
0: 他命来。有鬼！
3: 有鬼！
4: 美琪，
5: 在屋闹鬼了，有个女鬼，美琪。
6: 娘的，半夜三更的闹什么鬼呢？
7: 美琪，美琪，
0: 美琪，你快醒醒，快醒醒，快醒醒！咱们闹鬼了，美琪，你快醒醒！
7: 开门！

0: 爹，爹闹鬼了！这屋里边有个女鬼，爹。
1: 胡说八道！闹什么鬼啊？你心里有鬼吧？
0: 真的，真的不信你问美琪，问美琪，快，美琪，美琪，你快醒醒！你跟爹说，在屋什么闹鬼了？

我能说话了，爹，我是不是能说话了？我刚才睡不着，我就自己跟自己说话，然后好像听见声音了，我就想吓唬吓唬秋明，我是不是能说话了？

宋秋明。

0: 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1: ，
0: 睡吧，快睡吧，美琪啊，快睡吧。

0: 杨先生说的对，大丈夫就要有大胸怀。
1: 叔，
2: 带我去东北。
1: 东北，
0: 我想去看看我娘，给她上个坟。
3: 四荣，

0: 不是能请他来写呀、啊？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哎呀，这杨春早啊，太算计了。我跟他向来不对付，请他

0: 杨先生，没进您的眼。
1: 张掌柜，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破书一本。
0: 看来是我走眼。
1: 那个，我还没有说完。书虽然是破书，可它毕竟是一本书，开卷有益。我呢，拿回去读读，这样也对得起写书的人了，好吗？
0: 哎，杨先生的意思是要白读啊？
1: 怎么着，梁掌柜，你不会是想收点读书钱吧？
0: 哎，杨先生，这书是我收上来的，这可是花了钱的。
1: 哎呀，梁掌柜呀，咱俩多年的交情，说多了伤情分。你这样，我呢给您一坛酒，这本书给我，好不好？
0: 要是换坛酒，我还不如白送您呢。
1: 好，那您说，这书多少钱？一块大洋。好的。
0: 嗯。
1: 十块大洋。梁掌柜，你不会想说是一百块大洋？梁掌柜，你疯了啊！你这不是想钱想疯了吗？一本书你要一百块大洋？
0: 杨先生，别装了，是你想这本书想疯了吧？这可是你朝思暮想的最后一本遗失的限制啊！
1: 合着您早就……
0: 杨先生，限制我给你留三天，三天之后，可就保不准遗失到哪儿去了。
1: 好，可以。但是说好了，没到期限，绝不能卖。
0: 一言为定。
2: 秋霞，哎，秋霞。
3: 哎，瞎熊手点急着下蛋呢，熊手点儿。
2: 放心，下蛋呢，下出来了吗？
3: 这不下一半，让你一嗓子给顶回去了。
2: 哦，没事儿，憋急了就出来了。
3: 下出来也是个憋屈的。
2: 哎，秋霞，我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啊，这些年我不是一直在收集那个限制吗？你知道的，对不对？还差最后一本我就收集齐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今天我在文雅书店看见那最后一本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开眼啊？
3: 开不开眼跟我有啥关系？
2: 哎，没说完，没说完呢。是跟你没关系，但是跟我有关系啊。你想想，老天爷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最后一本啊？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他要圆我这个梦啊，对不对？这是天意，天意难违，咱得听天意的。
3: 听天意也没钱。
2: 是，我知道咱没钱，但是有点是点嘛，对不对？哎，我记得中秋节你是不是卖了两只鸡鸭？
3: 换油盐酱醋了。
2: 哦，那卖蛋的钱
3: 做新衣服了。
2: 你做什么新衣服呀？
3: 我怎么不能做新衣服啊？啊，快过年了，我给自己做新衣服不行吗？我忙了一年了，这些年你自己看看，你为了收那些破书，这么大的家业现在就剩下一个空院子了。你要实在不满意，你就把这院子也卖了。
2: 啊，不行，不能卖院子，那还得办学堂呢。
3: 那卖我总行了吧？本来要去做两件新衣服的，拿着吧。
2: 不行，话我说回去了，确实是我欺着你，是我错了。
3: 行了，有点总比……

0: 没有墙啊，拿着吧，快去听话。那什么，要回去也行，你先给你爹娘说一声，把你家那些什么这家规的家法那破规矩扔一边去。你们老苏家人皮子贱是吧？愿意遭那罪那是你们的事儿。美琪行吗？美琪她姓裘。
1: 他遭得了这罪吗？
2: 行了行了，好好说。
3: 对，爹，您先别着急呢，这改规矩也不是小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要不，我先回去跟爹娘商量商量，你看行不？
0: 行吗？
3: 那你就先回去跟爹娘商量商量，是吧？
4: 别的都好商量，这事儿没商量。
0: 哎呀，不是爹，那您就忍心看您儿子这么一大老爷们儿天天住媳妇家里边？
4: 住着呗。爹都不在乎你，在乎啥呀？娘，您说句话呗。
0: 掌柜的，这儿子老在别人家住着确实不合适，这街坊四邻早就说闲话了。
4: 再说了，爹。
5: 这回美琪这嗓子差点毁了，可全都是为了我。您就不能去去腿弯弯腰？
6: 这不是去腿弯腰的事儿。他想让咱们宋家改家规家训，那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能说改就改吗？再说了，咋改呀？啊，改成这家规对他求美琪无用。
5: 就这句，爹，你就把这句给我写家训上就行。混账！
6: 东家。
5: 车给您备好了。哎，爹，不是这还没说好呢，你咋就走啊？
7: 我去乡下几家粮食大户那转转。
5: 我本指望你能回来帮我分担一些生意上的事儿。
7: 嘿嘿，这回来一个啥什么呀？你回去吧，你站住！我去跟您学做生意。
5: 您现在这岁数也大了，这每天跑来跑去的，身体也不好，我也这么大了，也该替您分担点事情了。我呢，去跟您学做生意，您呢，答应我替您条件，行不？总算说了句人话呀！哈哈，那你那戏社不搞了？
3: 业余时间搞话剧，我这主要精力啊，还得放在跟您学做生意上。掌柜的，我看这事儿可行。秋明，这做生意可是个苦差事，你能扛得住吗？
5: 哎呀，试试呗。
3: 你要是反悔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肯定不行。
5: 你给爹立个字据，啊？那爹也给我立个字据，你也得答应我那条件。<笑>有点意思啊，啊？开始跟他爹谈上生意了。哎呀，为求美琪改家规这事儿，对列祖列宗和咱宋家的族人，我没法交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可以写个字据。
8: 往后这家规对他裘美琪网开一面。哎，裘明啊，哟，哎，杨先生，
9: 哎，你爹在家吗？
8: 啊，我爹去乡下了，刚走。怎么了？您有事儿？
9: 去乡下了？
8: 啊。
9: 哦。哎，你身上有钱吗？
8: 您要钱干什么呀？
9: 我呢，这不是一直在替我们娘家凑那套县志吗？嗯，刚刚在文雅书店找到了最后一本，我跟梁掌柜的已经谈好价钱了，他等我三天。这是好事儿啊！
8: 对呀，您要多少？
9: 你有多少？
8: 够了吧？
0: 没了，没了。
1: 嗯，这还不够啊？
0: 不太够。
1: 他要多少呀？
0: 100块大洋。
1: 100块？
0: 对。
1: 这梁掌柜这不坐地起价吗？他
0: 说的是，但是我已经让这个梁大嘴捏住命门了。别说100了，就是500、1000，那我也得给他呀。
1: 正正，您先别着急，我爹没在家，但是我娘在家呢。要不您找我娘借点？哎呀，
2: 杨先生，我们家的情况您也知道，这钱啊都归鲁生掌管，要不您等他回来了跟他说。
0: 可以，可是这书它不等人，我怕呀晚了就买不到了。
2: 可是这开钱箱的钥匙鲁生给带走了，我也打不开呀。
0: 啊，明白了，那我再想别的办法。哎，真的告辞。
3: 宋家儿媳网开一面，违背家规，只叫不成。
4: 咋样？障碍消除。嘿嘿嘿。哎呀，行了。
3: 但愿爹可以认可这16个字。
4: 认，肯定能认。你看，这不都签着我爹的名，摁着我爹的手印呢吗？我爹都认了，你爹肯定也能认。咱能回家了。嘿嘿。哎，对了，媳妇儿。你那儿还有钱不？
3: 昨天不是刚给你几块大洋吗？花光了？
4: 哎呀，没花，没花。就是我刚才在街上呀碰着杨先生了，他跟我说他在那个文雅书店发现了一直找的那本限制孤本，他想给买回来，可是这老板给开了一高价，这不正急着四处筹钱呢。
3: 杨先生急着凑钱买书？
4: 啊，哎呀，我看那劲头啊，

0: 姐，你不是想找杨先生帮你写传吗？那如果我能帮你说动杨先生，
1: 我说的女大不中留，女大不中留，我就是把心都掏出来给他，回头他就送给婆家去。
0: 嗯，你又说这话啊？那行，我不走了，我待下一辈子。
1: 行了，说吧，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别来，先坐。哎呀，坐下说。哎呀，您看啊，我是那么想的，我公公这两天不是去乡下农户家了吗？我想等着他回来之后，我跟秋明就回去，您看行不？

0: 们觉得如果耳孔越大，象征了你的身份越高贵。
1: 这一次真的是20年之后第一次展出。
0: 他们信奉的是黄金像太阳的眼泪。
1: 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啊，他是非常的幸运的。
2: 策展人、美洲文化学者、两位美女深度解读首博大展，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首博美洲大展倒计时，西潘王陵美洲的黄金秘境。
3: 跟着我提前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的场地分区，这里是 SVIP 区，离舞台到底有多近呢？近到你能够看清歌手握麦的手，感受到音响的低频从你的胸口震过去。如果想让歌手听见你，就选这里。往后十几步就是 VIP 区，距离拉开了一点点，但舞台还是扑面而来。灯光扫过来的时候，不用仰头，不用踮脚，舒舒服服地沉浸在音乐里。再往外就是 A 区了。站在这里回头看，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舞台尽收眼底。舞台看全景，大屏看特写。喜欢切换视角的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B 区啊，最适合安坐在这儿，甚至是躺下。这里的空间是最为宽敞的，不花野餐垫，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绿星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0: 去排队，请勿插队。分区扎营，草色如新。垃圾带走，青山无痕。
1: 一路有礼，满城有情。北京，等您来。

0: 坐下说。您看啊，我是那么想的，我公公这两天不是去乡下农户家了吗？我想等他回来之后，我跟秋明就回去，您看行不？
1: 哎呀，行吧。
2: 答应了。
1: 嗯。
3: 报告，阳春早求见。
0: 人来了，那我先进里屋回避一下啊。书给您搁这儿了，记得一定得敬着他。
1: 啊，敬着敬着敬着，放心吧。
4: 旅长，看样子他是来跟您要书的。
1: 没事儿，我掐着他七寸的，你看我怎么给他书皮子，请。
2: 杨先生，请。
1: 哟，杨先生，稀客呀！
5: 刘局长，
1: 快请坐。
5: 不用不用。这是杨某写的字据。
1: 哎，这平白无故的写什么字据啊？
5: 邱局长
1: 啊，
5: 咱们当着真佛不说假话，还请邱局长把这本县志给杨某。你看，这是100块现大洋的字据。我呢，一时没有这么多钱，等钱凑齐了，马上给邱旅长送过来。
1: 哎呀，我的杨先生啊，咱们俩什么关系啊？这怎么还做上买卖了？这不就这本书吗？您喜欢我送给您不就完了吗？
5: 真的？
1: 当然了，真的。快来，不，您先请坐，来。来。好。哎。杨先生，
5: 哎。邱局长，您这是
1: 杨先生，您听我说
5: 啊，
1: 我呀，有一个小要求。
5: 小要求？

0: 话我一定带到。老夫人您歇着，没啥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吃了饭再走吧。
0: 不了不了，告辞告辞。

0: 如果失去了真实，这个史就变成了粪，和那个史没什么区别。这样，你让我先写着，等我写完了，你拿给美琪和秋明看，他们是你的女儿和女婿，如果他们觉得可以，这事儿咱们就了了，行吗？
1: 我就等你两天，
2: 胡奶奶还说别的什么吗？
3: 没有，
2: 去吧。

0: 我就知道这个洋疯子吧，他不能往好的写我。果不其然，你看这，你看看他写的啥呀？哎
1: 呀，爹，这传记我跟秋明也都看了，不过我们俩的意见可跟您不一样啊。
0: 咋不一样啊？
1: 那我就说说。那可说好了，说了不能生气啊。
0: 你说吧。
1: 跟您生活了30年，我觉得这篇传记写得很真实，很公正，它是从客观的角度说的。哎，
0: 我说闺女啊，你能不能不在这蒙你爹呀？你爹是睁眼瞎呀？我这书上写啥我看不出来呀。你看这书上，他写我一个好没有？
1: 那行，秋明，你说两句。
2: 好，好，好，爹，这个呢是您的传记，按说我们都应该充分尊重您的意见，我就说说我的感受，好吧？我研究戏剧多年，在我们这个戏剧界的这么些个名师大家的笔下呀，对人性的描写，那一般都是深刻的、复杂的、多变的。嗯，为什么要这样呢？正是因为对这些人性深刻、复杂、多变的描写，才能够令那些人物栩栩如生、精彩生动，仿佛跃然于纸上，令人看后久久不能忘怀。爹，咱看人不能看表面呀，咱得看他的具体作为。
1: 就是。
2: 这篇传记，我看过了，认认真真的看过。比如说，杨先生在传记里面专门写到的，您的拳拳爱女之心，伟大的慈父情怀，就这个，您就足以引以为傲啊！这说明了什么？在我看来，起码说明两点：一，您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二，您是一个有真情的人呀。嗯，就这两点，您就可以顶天立地，足以流芳百世的成为一个汉子，真汉子呀，爹！
0: 这瞎扯，我这还流芳百世了还？
2: 爹，您真别瞧不上这两句。一个没真情的人，没爱心的人，能被称作上一个人吗？更不能被称为一个伟大的人，是不是？
1: 你说的太好了。
2: 我说的都是实话。爹，我和美琪啊都是您的孩子，您放心，我们绝不会坑您。
1: 您想想，爹，把这传记往那石碑上一刻，那多少人得久久的回味啊！他真的比那些阿谀奉承的文章那境界高太多了。
2: 没错。
0: 那。是啊，你们俩这一说吧，我觉得有点道理啊。我觉得吧，你从古到今这些大人物啊，你不管他是对还是错，功还是过，根本就不在乎，让后人说去吧，他能怎么的？
1: 对嘛，看看。

0: 想明白了，哈哈。哎呀，那这杨疯子和他娘的还真行啊。那，这得，那这本书，就给他吧。
1: 各位列祖列宗，春早不如使命，所有的限制，终于都回到家了。老夫人，
2: 哎，
1: 您看，刚宰的鸡，运河鲤鱼，
2: 还活着呢，放那儿吧。哎。
1: 老夫人，
3: 啊，
1: 天凯来电报了。
3: 你看我这站着手呢，你念吧。啊。
1: 天凯说，今年过年他不回来了，他要在省里陪姥爷过年。
3: 知道了。老爷，这大喜的日子，你咋哭了？

0: 回西洋，这些年的桩桩件件，磕磕绊绊，步履维艰，不容易，好几回都是代理啊，每回都是空欢喜一场。这次好了，终于是名正言顺了。
1: 老爷，来，我敬你一杯。
0: 桂花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县长太太了，来，干！
1: 子田啊，
2: 哎，
1: 东西都装好了，这是我给你大哥新做的一双棉鞋，你也拿着。
2: 娘，这明天就是除夕了，我去省城，您一个人在家行吗？
1: 行吗？平常你们在家还不是娘照顾你们，现在你们都走了，娘还乐得个清闲呢。
3: 老夫人，明天这顿年夜饭我陪您一起吧，等初一一早我再回去。
1: 心安呐，辛苦一年了，好容易盼到过年，回去看看家人吧。啊，我这你都不用挂着。
2: 娘，
1: 咋了？我说话不好使啊，啊！我跟你们说实话吧，今年啊，我想素素静静的一个人过个年，你们俩都别劝我了，该走走吧，啊！
2: 那娘，我去了啊。
1: 去去去，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哎。
1: 啊，去吧。
3: 老夫人。那我也走了，
1: 给家人带好。嗯，
3: 谢谢您。

来点，今天是除夕，我敬你一杯。来点。

爹，您这是何苦呢？儿子走到今天不容易啊，再努把力，

0: 兴许将来还能再往上提拔，当个省主席什么的，不是没有可能啊。爹，咱皇家祖祖辈辈好几代人，能当上封疆大吏的，好像还没有吧？儿子要是做到了，那就是前无古人呐。
1: 买官卖官，贪赃枉法，的确是前无古人。
0: 爹，你用不着这么挖苦。顺者昌，逆者亡，这个道理您是知道的。现如今官场就是这样一个风气，你要是不顺着，这官就当不长久。爹，我知道您现在在气头上，我说啥你也听不进去。您再好好琢磨琢磨，好吗？只要您从现在开始，再也不提这事儿了，我就想办法把您救出去。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爹，过完年这个案子就要判了，早打点兴许还能使上劲儿。真要等案情定下来了，到那个时候儿子要是再想救您，恐怕也帮不上忙了。
1: 不用你救，我黄子荣养下逆子，自作自受。
0: 爹，大过年的，我不想惹你生气。按照咱皇家的规矩，儿子给您磕头拜年了。
2: 不用了，
1: 我皇家的规矩跟你讲不着，你黄大厅长的礼我也受不起。

0: 既然这样，那我们走。等等。
1: 表带来了吗？
0: 我又给忘了。
1: 既然用不上了，就麻烦你给我拿回来。

0: 这块表是当年我第一次去外地为官的时候，你奶奶特地买来送给我的。当时她跟我说，无论是做人还是当官，都要像这块表一样，堂堂正正，一丝不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要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
1: 世道变了，人事多事人。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鸿凡，
7: 我们是
8: Wonder。
9: 大家好，我是门尼，
10: 我是郎朗。
11: 登陆少年 C 六，
12: 二手玫瑰，
13: 回春丹。
14: 大家好，我是李世，
15: 我是老狼，
16: 我是爱公馆。
17: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8: 恭喜少年。
3: 音乐一响，
4: 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4: 北汽极狐
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5: 相约城市副中心
4: 绿心森林公园，
9: 绿心森林公园，
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4: 我的音乐节首秀，
6: 浩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9: 这一年他有盼望。
1: 从前的神，
3: 一言定什么？
1: 从前的事儿，
5: 这叫开短裙，
18: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17: 打破铁饭碗。
3: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

0: 哎呀，这你们俩呀，真不愧是开过饭馆的哈，这每一道菜都好吃。
1: 好吃吧？
0: 嗯，
1: 好吃啊。您就多吃菜，少喝酒。今儿晚上喝得够多的了。
0: 哪能哪能呢，今天是过年，过年得开心啊。来，倒一下。
1: 哎，谢老夫人。
0: 哎，这一杯酒呢，我要跟你们喝个感激的酒。你看，本来我以为啊，我就一个人过年了，哪成想你们俩来了，还给我做了这么多的菜。哎呦，这么多年了，你说我伺候他们大的大，小的小，这回我也让你们伺候一回，大娘这高兴啊，所以对你们是感激不尽。来，

0: 咱们喝一杯感激的酒。
1: 您高兴就好，
2: 高兴就好。哎，
1: 老夫人，您啊，甭客气，这都是我和樱桃应该做的。
0: 这世上哪有应该不应该呀？人心呐，都是肉长的。这些年你为我们皇家做的点点滴滴，都在我心里，真的是感激不尽啊。
1: 老夫人，先不说了，吃口菜，尝尝，这是我做的。
0: 嗯，
1: 好吃吧？
3: 好吃。
1: 歇会儿再喝啊。
0: 嗯。不能歇，不能歇，这哪能歇呢？我再接着敬第二杯，啊，这第二杯呢，是一杯道歉的酒。云丫头、樱桃，你们俩呀，都是好闺女，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好闺女。大娘是打心眼里喜欢你们俩。你俩可能都不知道，我呀经常做梦，就梦见你是我的儿媳妇儿，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福分。
1: 老夫人，您的心思我和樱桃都明白，今儿过年咱不说这些了。

0: 女子个人项目铜牌争夺战上演中国德比，最终黄雨薇6-4战胜队友朱静怡。
1: 范觉
2: 得we'll see if I have the time, but I will try to try it.
1: 女单签表，国乒双核分手两端，两位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和长崎美佑将在首轮提前相遇。
3: Yeah,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o be here. It's a very nice place to play, to just walk around. And I think I want to do, if I have time, I want to go to Universal Studios, because I saw it from the plane, so I think it's kind of cool.
4: 大满贯的比赛每次都不好打，所以我觉得还做好困难准备，全力以赴。
1: 本届赛事也留下遗憾。WTT 此前宣布，王楚钦、林诗栋因伤退出今年中国大满贯赛。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和林诗栋黄友正三对组合同样退出。主场作战，国乒的排兵布阵因此更受关注。北京台报道。
5: 电影国庆档，我们特别关注今天上映的电影《重生二》。
0: 两年前，电影《重生》收获了不错的票房口碑，《重生二》无论是题材类型和动作场面都进行了升级。来看一下记者对影片主创的采访。
6: 电影《重生二》作为 IP 续作，在视觉呈现与动作场面上全方位升级，爆裂枪战、近身搏杀轮番上演，女性复仇内核搭配群像正邪博弈，带来酣畅淋漓的复仇爽感与极致沉浸式观影体验。
7: 我的终极梦想就是想拍让观众觉得好看的，不白白花钱买票的电影。那我也觉得我们的国产片、华语电影，我们很多年没有一个女性视角的犯罪动作复仇爽片，所以就决定了做这么一个题材的类型电影。
6: 在电影《重生二》中，梁洛施饰演的希拉是一位平凡的母亲，也曾经是一名杀手。在失去爱子后，复仇的怒火被彻底点燃，她与同样承受丧亲之痛的苏成联手，决定一起放手一搏。
8: 从母亲那个角度来说，我会比较容易带入，因为毕竟自己也是一个母亲。从杀手那个清道夫这一块呢，造型给我的动力，让我相信，我是希拉，因为我没有那个
7: 武术的功底，
8: 所以对，先动起来。我们在佛山拍，我们每天就辛辛苦苦的去锻炼，去呈现最好的角色状态。
7: 我是在一次探班的过程中看到他在一场戏的表演，没有对白，我就发现他身上特别与众不同的一种气质，就是既有贤惠温柔善良的一面，但同时又非常坚毅勇敢果敢的一面。
6: 影片以女性视角展开这场复仇博弈，以母爱为内核催生的复仇叙事感染力强烈，既让人对黑暗罪恶怒火难抑，又被母亲不顾一切的守护打动。影片不仅有狠燃的复仇情节，也能让观众感受到人性的美好。电影《重生二》10月3号全国上映。北京台报道。
5: 国庆假期很精彩，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正在进行时，围绕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四大主题，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0: 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再见。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国庆长假快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长假能否顺利成行，是否买的火车票当然是重要因素。很多人也知道，没有票可以通过候补订单抢退票。而这两天啊，半夜候补成功睡醒火车开走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网友共鸣。说的是有旅客深夜成功候补到车票，却因为熟睡错过通知，一觉醒来列车早已发车，辛苦抢到的车票直接作废，十分可惜。不少人表示说，第一次知道原来12306候补购票是24小时全天候自动出票。那针对网友遇到的情况，铁路12306也做出了回应，并向广大旅客发布重要购票提醒。

0: 事情发生在国庆出行高峰期间，深圳一名网友节前准备乘车返乡，由于白天车票早已售罄，他便在12306平台提交了候补购票订单。本以为车票很难抢到，自己也早早休息入睡，没想到凌晨0:38，系统成功地为他兑现到车票。这名旅客等到清晨醒来查看手机，才发现车票早已买到，而在当天7:46，列车已经开走，好不容易候补成功的车票彻底失效，让他哭笑不得。类似经历并非个例，此前也曾经发生过。针对这一高频出行误区，铁路12306官方作出回应，12306候补购票系统全天24小时不间断兑现车票，一旦出票成功，列车发车后车票无法退票。
1: 你点开候补订单，它上面有个截止兑现时间，那个截止兑现时间是可以自己修改的。
2: 一般调整多长时间合适？
1: 这个就看旅客自己的，先生。每个旅客他可能就是有一个可以去车站的时间，什么时间兑现了以后还来得及去车站之类的。
0: 记者今天使用12306的候补功能时发现，平台上已经使用醒目字体提醒旅客合理设置截止兑现时间。当前候补订单默认截止兑现时间为开车前6小时，最晚可以到开车前20分钟。眼下正值国庆客流高峰，在此也提醒广大出行旅客合理设置截止兑现时间，及时关注订单动态。北京台报道。
3: 在提交候补订单的时候再次提醒规则，这细节到位了，而剩下的就是咱们好好的规划了。而说到规则啊，很多人都知道酒后不能开机动车，但是不少人会忽视这样的规则，酒后不能骑自行车。那么交警遇到酒后骑行会不会罚，怎么罚呢？通过下面的新闻咱们复习一下。
4: 你是带人了？
5: 对，带人了。
6: 晚上9点多，在鲁谷大街南口，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夜查时发现了一辆骑车带人的电动自行车，但拦下后却闻到骑车人满嘴酒气。
7: 喝了多少酒啊？
5: 喝了2瓶酒。
6: 骑车男子承认自己刚刚喝了酒，于是民警赶紧对他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4: 来，您读一下这个数。
5: 81毫克每100毫升
4: 啊。您属于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了。
6: 骑车人表示自己就住附近，于是顺道捎上喝

0: 需要赶路，下一期跟您说一说里程焦虑，您有没有担心的？因为什么？咱们下期见。
1: 而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起发生在隧道里边的事故，一辆货车径直撞上另外一辆发生故障停下来的货车，这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广告之后和您好好说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国庆长假自驾出游，路上最怕的不是堵车，是犯困。连续开车超过4小时，休息不到20分钟，眼睛睁着，人却已经和睡着没什么区别了。专家提醒，长途驾车别硬撑，困了就到最近的服务区歇歇，风景再美也得平安到了才能看得见。
3: 在重庆绕城高速的隧道里，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因故障缓缓停下，大约2分钟后，后方另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在离前车不到10米的距离时才紧急变道，导致车头撞向前车。
4: 后面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由于疲劳驾驶，在离前车不到10米的距离才醒来，突然变道，撞向了前面的那个重型半挂牵引车。
3: 经调查，民警发现后车司机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中途休息时间累计不到10分钟，属于疲劳驾驶，负事故主要责任。前车出现故障后，司机没有及时按照规定摆放三角警示标志，负事故次要责任。
5: 我们说的疲劳驾驶和我们驾驶稍微有一点困意，这个呢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疲劳驾驶的定义就是连续驾车超过4个小时，同时呢在这个连续驾车4个小时之间没有休息，而且休息时间短于20分钟，一天时间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
3: 驾驶是一项需要全程高度专注的高风险任务，任何一瞬间的分神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驾驶人一旦处于疲劳驾驶状态，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在雁门关隧道，这辆面包车也因司机疲劳驾驶差点撞上隧道壁，最终侧翻在超车道内。
6: 睡了还上高速，
3: 民警询问得知，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已感觉到疲劳，原本计划行驶至服务区稍作休息，但刚进入隧道，困意就突然袭来，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5: 如果驾驶员出现疲劳状态，那他大脑基本上是处于半休眠的这种状态，尽管睁着眼睛，可能对路面的情况已经视而不见了，那你想这危险程度有多大？就跟盲驾、跟闭眼开车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
3: 当前正值国庆假期，自驾游出行增多，广大司机朋友在驾车游玩时务必保证充足休息，从源头杜绝因疲劳驾驶给旅途带来麻烦和危险。
5: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行车前时间的规划，基本上作为一个长途驾驶的驾驶人驾驶员来说呢，连续驾车的时间不要超过2个小时，超过2个小时这就是达到了人的一个运动的极限程度了。按照道交法的规定呢，那时间不能超过4个小时。但是从我们个人的驾驶的经验和因人而异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呢不应该超过2个小时。同时呢，我们在驾驶活动的细节上要有所安排，比如说饮食。我们说了，在有长途驾驶的工作的时候，尽量不要吃得过饱，还有一个就不要吃过于油腻的这种大鱼大肉的食物，因为大鱼大肉这些食物进入到消化道，它会影响到大脑的供血，所以呢不要吃这些不容易消化的食物。
3: 此外，在驾车时保证车内空气流通，也是帮助驾驶员保持清醒专注的方法之一。
5: 比如说

0: 外循环和内循环要交替使用，内循环外循环在半个小时之内要变化使用。同时呢，如果有经验，应该在驾驶员的这侧车窗留出一个细细的一个缝隙，这样便于车内车外空气的交流。因为很多疲劳驾驶是因为车内空气不新鲜，空气含氧量低。
1: 专家提示，行车途中一旦感到困倦，司机应立即开窗通风，驶入就近服务区或安全地带休息。长途出行前若身体不适或服用了可能引起嗜睡的感冒药、抗过敏药等，应避免驾车。北京台报道。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国庆长假快乐！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感谢您收看，再会。
4: 路面上的一幕对照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肇事货车司机没能保持安全距离，折断树枝之后逃离现场，出租车司机则主动停车，将树枝拽至路边腾出车道，直到民警赶来才离开。共享公共资源也该共担一份责任，遇事只图自己方便，把麻烦留给别人。看

0: 在这样的色彩模式下，他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1: 我可以试一下吗？
0: 啊，没问题。
1: 我把它戴头上啊。
0: 对，戴头上，这会监测您的脑波的变化。
1: 就感觉有一种，我要成为航天员，要出舱了。
0: 现在是一个模拟自然光之下，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背景光，您不用看它。然后这边呢是会给您很多的数学题，你要在限时的时间之内去答这些数学题，然后去给您制造一个焦虑情绪。
1: 不，还要做题呀？这怎么这么快？还要加减乘除呢？
0: 快速唤醒您的一个焦虑情绪。
1: 完了完了完了，我都答不上来，这你这是人为制造焦虑啊，它不是我真实的情绪啊。
0: 我们这是模拟学生他们在学习焦虑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状态，唤醒他们的一个焦虑情绪。
1: 这算是做完了吧？
0: 对，现在您应该非常焦虑。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帮您去平缓您的焦虑情绪。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调成平缓模式。
1: 不知道是因为有这个蓝色灯光的原因，还是题做完了的原因，我感觉好多了。
0: 通过这个灯光的光颜色的这个变化，让你再跟着这个节奏走，然后再让您进入这样的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 而且我发现这个蓝还在变。
0: 对的，因为我们是通过动态的色彩调控来帮我们平复我们的焦虑情绪。
1: 我就在想，既然蓝光可以让我的情绪稳定，我把我们家里都刷成蓝的，甚至把我们家小朋友的屋给他刷成全都是宝宝蓝，是不是我们一家的情绪就一直会稳定啊，和谐啊，可以吗？
0: 如果说你长时间在固定的颜色中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视觉疲劳，可能这个颜色就不会对你造成一个刺激了。有时候动态色彩的这个刺激会比这个静止的，比如说我们只刷一个墙，这样的效果要更好一点。
1: 那我们家四面墙，我从深蓝到浅蓝刷一圈过来，是不是效果会好点？
0: 会比单一的颜色好，但是如果说长时间在这个里面，你也会产生视觉疲劳。
1: 其实还是在生活中要有不同的颜色。
0: 对的，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嘛，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在一些极度焦虑的情况下，不能立刻接入蓝光，因为他这两种情绪反差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接入一个红色的光线，因为红色的光线对我们的刺激会比较大，和这个焦虑的人的这个情绪产生一个叫做情绪链接，然后让这个红色先带着他一点一点的放松下来，然后呢再接入蓝光，让他彻底的恢复一个平静的一个状态。
1: 这就像好多人啊，如果在野外他的四肢被冻伤了，你不能直接让他接触热水，得要先从接触凉水开始，有一个慢慢升温的。

0: 爱他。
1: 老板，您不想踩我们，您暗示我们干嘛呀？
2: 我暗示你们什么呢？
1: 您给大家买水果，给他们都是苹果，给我一梨。
2: 那不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你说你很辛苦上火了，想喝梨汤吗？啊，
1: 我这条朋友圈您怎么可能？哦，忘了屏蔽您了。
2: 不是，你还屏蔽我了？
3: 老板，你别再骗我们了，你这公司马上就要黄了。
4: 是啊，
2: 公司要黄了啊。不是，你听谁说的？
3: 不是，刚才那物业不是来，你给物业说这办公室不续租了吗？
2: 是啊，咱要换个大办公室了，咱还租这个干啥呀？
3: 大的啊，
4: 老板，你就别骗我们了，人物业经理说给咱打折价，你都不答应。
2: 他要给我一个打折价呀，那对面给了我一个打骨折的价，你说我能不去吗？
4: 还得是您。
5: 那就纸箱了。
2: 那咱搬家不得打包啊？
3: 那都误会了是吗？
2: 误会吗？
4: 误会了，
3: 误会了，
2: 就是个误会啊。行了，既然是误会呢，咱们说开了就好。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携手共进，咱们少空想多实干，撸起袖子
6: 加油干。

0: 爸，你跟这装啥呢？
1: 不装了，全装满了，一点空都没有了。
0: 你别装了。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呀，我这个心里边啊……
0: 你咋这么能……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我这心里边……
0: 你太……
1: 就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个倔强的家伙！
0: 呀，眼圈红了
1: 啊！屋里风大，迷眼睛了。嗯，
0: 不是爸，我这是行李箱，不是集装箱，你装啥呀？
1: 确实啥也装不下去了，我想腾个地方把爸的爱装进去。
0: 爸，我不想跟你吵架啊，我有事跟你说。嗯，你说，你把我一个人从小拉扯大，为了我呢，你是拒绝相亲，拒绝社交，拒绝了正餐和夜宵，我都怀疑你除了我都没跟别人说过话，所以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明白了，我走以后你是怎么个活法，怎么个计划，你要是不能让我这颗悬着的心放下，嘿嘿，我还不走了。
1: 啊，我花这么多钱，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我就不会给你送大学校园的，你今天说不走就不走了，
0: 你要是不能让我心安，我怎么能安心的走？
1: 你快安心的走吧，你以后啊就进入你的大学时光，我呢就驶离我的单身海港。这事儿不能提，一提我的心脏就荡漾，那一层一层的全是浪。
0: 爸，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上哪浪去啊？
1: 谁说我一个朋友没有啊？咱门口那个保安，你田叔，那跟我是过命的交情，那是我的铁爹。
0: 你快拉倒吧！
1: 怎么样？
0: 咱搬来12年了，你俩总共就说过4句话：出去啊，嗯，回来了，嗯，上哪铁去？再说了，人家不姓田，人家姓陆。
1: 那你就是不信我这话呀？
0: 不信？
1: 你放心，我一个电话就把他摇来，进吗？
0: 不用。
1: 你看你这整那个。来，进来。说你陆叔，你田叔就到。陆，
2: 我姓严。
0: 叔，你是可盐可甜。
1: 对，你说这姓挺齁的慌，你赶紧给倒杯水。你现在你这个这百家姓叔，对，快。我们今天给你交代事儿，你记着没？
2: 明白，配合好好的，
0: 是吧？哈，
1: 来，你这水还没倒完呢。哎，
0: 叔，喝水。
1: 来来来来，喝水啊！来，
0: 不是叔，你俩熟吗？
1: 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
1: 孩子，你就放心上学去吧。你明天那边走，后天我给你爸就安排项目。
2: 对，我们俩就准备出去潇洒了，我们就遨游。
1: 对，
3: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遨游，猪肉都买好了。
2: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熬猪油的队友啊！
1: 这你说遨游吗？
2: 坐飞机遨游，拿铁锅遨游啊？
1: 反正就是溜达。
2: 对，
3: 去哪溜达呀？
2: 哎呀，那我们去的地方那在远呢。
3: 咋去呀？
2: 坐飞机呀。
3: 去哪呀？
1: 门头沟。
3: 门头沟不能坐飞机呀，那得打个的呀。
2: 九寨沟，那门头沟。
3: 机票定了吗？
2: 机票不着急，先定呗。
3: 你别先定，现在就定，我给你定。你不跟我说了吗？啊，穷家富路，咱出去玩，那必须得玩得高兴。咱就订个头等舱，
2: 不，这啥？
3: 咱家差那点钱，
2: 这是。
3: 你给我转点钱，
2: 我哪不给你转过钱吗？
3: 不是，那是学费，那是，那就拿学费买。
2: 不，你疯了！
3: 我还不信了，我的学费还买不起个头等舱了。咱订个，
2: 别闹了，
3: 你别闹了，你当我傻呀？你俩演的太便宜了，我那大学是蒙上去的吗？我那是二幺幺。
1: 哎呦呦！
2: 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家的考个好大学，就像谁不知道似的。
3: 严叔不知道？
1: 二幺幺啊？
3: 嗯嗯。
1: 哎呦呦！
2: 他确实是不知道。我明白了，儿子，你这样确实我们俩稍微有一点不对劲。那个，你不就是怕你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吗？
3: 嗯，
2: 爸都给你安排好了，爸给自己请了个保姆。
3: 你快拉倒吧，你跟铁公鸡似的，还能给你自己请保姆？
2: 我不为你安的心，我啥事都干出来，真的。
3: 我就不信了。
2: 你看我信吗？今天就来上班。
3: 哎呦呦呦呦！
2: 来上班。
1: 老贾，我来了。孩子，你就安心上学去吧。我是你爸请的保姆，你爸接下来的生活就交给我了，
2: 忙去吧。
1: 好。
2: 哪呀，
3: 这不是给咱家送牛奶的吗？
2: 对，退休了。你来吧，你赶紧干活。你看你马叔那活干多利着，你就让他放心。对，
1: 哎呀，这也太浪费了呀。
2: 还没吃呢。
1: 哦，吃。等我行李。
2: 我刚装进去往外掏，你是哈士奇呀？
1: 不是，你这屋太乱了，这门口怎么有个保安呢？你这个点儿应该在岗位上啊！走，赶紧上班去，
2: 哎，哎，
1: 屋里被子是不是还没叠？我就叠被啊！
2: 不是，老马呀，
1: 啊，
2: 歇会儿吧，
1: 歇会儿啊，好。
2: 你看，你放心，你马出去主打一个什么呢？干净、立正、勤快。
1: 差点睡着了。
2: 这家伙，
3: 不是爸，您这是请了个保姆吗？你这不是请了个……你要是想我爷了，你就直说。他要是演的再像一点儿，我都能给您老三分薄面。
2: 你过来，你干啥？我这昨天咋给你教的？你这送奶送保姆这么当的啊？
1: 漏了，
2: 妈还漏了，你都漏成片汤了，你还漏了。
1: 我要当不了保姆，我就当保镖。我当不了保镖，我当保安行不行？
2: 你先当个人吧。你还当保安？你还保安呢？你给整哪？你给拽回来。
1: 好。
3: 行了，爸，我是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啊，我是绝对走不了了。
2: 儿子，我确实有点尴尬，但是我是好心。我虽然演像
4: 老贾在家吗？
2: 我就心。

0: 来了。
1: 来了。
0: 这时候来
2: 不合适。
1: 早晚来都不合适。小池。你爸爸吧总向我提起你。阿姨之前不出现呢是怕影响你的学业。不过还好明天就是你踏入大学校园。

0: 元，
1: 鹏程万里的日子了，阿姨祝福你。
2: 爸，这谁呀？
3: 夕阳红。具体的说吧。
1: 老贾，我自己跟孩子说。小池，嗯，我在你接下来的生命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你听我娓娓道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2: 诗人。
1: 你如雪的心。
4: 歌手。
1: 孩子，就烛光里面的那是什么？
4: 晚餐。
1: 老家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
3: 你怎么这么点？你还没点明白，他以后是你生命里的，就那个，哎，那是世上只有什么好？
2: 钱。
3: 这孩子我咋教育的？这比钱还重要的是什么？对对，说出来
4: ，money。
3: 你掉钱眼里去了？
4: 啥呀？
3: 还 money， 你妈搁大你。
4: 你是我牛来的吗？啊！你刚才那么提点我，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这不慈母手中，哎呀，这不搁烛光里的，我还把你当晚餐了，哎呀，你看。你这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这没什么准备的，我送你们两个祝福吧。
2: 好，
4: 我祝你们俩百年好合，早生。
3: 够呛喽。
4: 早说好了这事儿啊。
3: 哎，我这不好意思说嘛。
4: 爸，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人老了，那不就得有个伴儿吗？你这早知道这种情况，我不是早就能安心上学了吗？
3: 是谁没想你接受的这么痛快呀？
4: 咱家这算是齐了吧？
3: 齐了，
4: 那咱照个全家福。
3: 行，
4: 照全。
5: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快来，热闹，东北。
6: 来，3、2、1，
7: 磕碜。
4: 反正长得确实都不好看。
3: 明天我儿就走了，咱们今天一起给他来个送行宴。
4: 热闹，来，
3: 儿子，
4: 真高兴啊，今天。
3: 快快坐，来，来，你讲两句啊。
4: 马叔，严叔。妈，
1: 哎，
4: 这位是，
8: 我是他老公，
4: 爸。那你谁呀？
9: 怎么回事？
10: 大家伙儿，
4: 你又听？哎呀，啊！
10: 你们都是什刹海体校毕业的呀？怎么回事啊？这是？
8: 你是
11: 谁呀？
10: 我是副主任。
8: 什么副主任？哎，我跟你说，你这飞盘你有点准啊！你别找我，这身上这
10: 不是啊？
8: 哎，疯！哎，
2: 停！那个，听副主任讲话。啊，
10: 我讲什么？
8: 副主任，哎，你是副主任？
10: 我是。
8: 哎，来了正好啊！咱们议事厅说话，我正找你呢。
10: 不是，
8: 走，
10: 议事厅，
8: 走，是是。
10: 什么议事厅啊？
8: 好些事儿呢，这里头
10: 啊。行吧。升堂，
8: 威武！
10: 别威武了，你戏精上身呐！这是居民议事厅，不是衙门口。不是，我刚来呀，就被你们拉到这儿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1: 您给评评理，这公共区域我搭个帐篷怎么了？
9: 就是啊，我晒个太阳养养生怎么了？
10: 我撇个飞盘怎么了？
9: 你撇飞盘我没意见，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砍。
10: 疯！
8: 是这样。
10: 疯！
8: 这最早这广场是我们合唱团的，但结果这大老刘来了以后，他就捣乱。你知道吗？
2: 我10年前就来了。
8: 什么10年前？这广场建成才3年。
2: 把3年前我就来了。这
8: 你说的这是说话这不靠谱，这不着调都。
9: 对，他就是不着调，
8: 是吧？
2: 你才不着调呢！我告诉你，我早上8点到早上八点
10: 啊，
2: 都在的。
10: 连轴转呐。
2: 对，我

0: 我不怕累。
1: 哎，你不累，我们累。
0: 你爱累不累，我说了算。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归我。晚上八点以后，你们再来。
2: 你凭
3: 什么呀？这天都黑了，我怎么晒太阳啊？我要养生，不要熬鹰。
0: 我瞧你要成精。
2: 不是大老刘，你也听听群众的呼声好不好？
1: 啊，
0: 不，这还不都是你招的呀？
2: 不是我招什么了？
0: 我告诉你，拉弦儿。
4: 好嘞。
2: 你得，
4: 拉弦，
2: 你给他招起来了。
5: 唱上。大老凤江啊花，一台的魁，你不知光啊唱。白天唱唱戏，夜晚把家回，唱的那心里头别提有多美，大家伙听的是笑微微。您要不相信呐、啊，向大家问一嘴，看谁说的对，我们队员一大堆。你要想霸占，我肯定要倒霉，跟我们来 PK， 你的胆儿真肥。你快点给我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往下拉呀，推推推。
6: 这位大爷，
1: 嗯，
6: 您这次唱的没跑调。
1: 嗯，唱的还不错吧？
6: 您唱的是豫剧吧？
1: 二位，这说着广场的事儿呢，唱什么豫剧呀？啊，你回去回去。我说副主任，
0: 哎，
1: 这地儿绝对不能让他们站，他唱的太难听了，把我这脑袋都唱的要炸了。
6: 哦，您喜欢静？
1: 哎，这个地方留给我们养生人士是最合适的。
6: 哦，
1: 哎呦，
0: 嗯，
1: 坏了！哎，我这体温怎么不显示了？
6: 不是，我看看。大哥，您这里边得放电池啊！
1: 啊，这玩意儿还得塞电池呢。
6: 你以为烧油的呢？
1: 行，下回买一烧油的。
6: 切勺一个，
1: 哪儿都有你。别不拿这当回事儿，咱们都得注意自己的身体。
6: 嗯，
1: 我们每天都要感受来自太阳的温度。我们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感受。
0: 哎呦，
1: 闲言碎语不要讲，这个地方不只是广场，这个地方是宝地，田园地房有灵气，晒晒暖儿更养生，照射皮肤很年轻，到了晚上用处躲，一派能停车，画上线当车位，我站在旁边收车费，我旁边来收停车费。
6: 怎么还收上费了？
1: 哎，我旁边安一个充电桩，充的别提多快档了，这个地方不给我就蹲，从日出蹲到了近黄昏。
6: 大哥，那可挺遭罪呀、啊！
1: 不遭罪，顺便给我媳妇儿占个车位。
7: 耶、yeah, ，你这个人唱起了没个完，我今天来个大飞盘。
1: 哎呀，恶娘哎！
6: 不是，你怎么回事呢？爱扔飞盘呀、
1: 啊？啊，
2: 不是，就是了，这飞盘是给狗玩的，你老蹦了那么欢干嘛呀、啊？
1: 不是，啊、你们呀都不知道。他呀原来就是警犬，他的训犬师。
7: 咱这时候大喘气，
1: 你呀扔飞盘我没意见，天黑以后再扔，日落西山。
7: 什么重点？
1: 日落西山。
6: 哎，别着急，咱们
1: 日落西山。

0: 慢，都怪你黑灯瞎火让我玩飞盘吧。哎哎哎呀，赔钱！
1: 你要咬人那是怎么着？
2: 走吧你，飞让你飞，
3: 这主意不错啊。
2: 副主任，我能说两句话吗？
4: 您说可以，您能别唱吗？哎呀，你要变身呐！
5: 娃娃啊，此地乃是小区的黄金地段，前面是通往广场的咽喉。呀，闻到，这边是水源的必经之路。啊，你再看，三面环的山，
4: 哪有山呀？
2: 假山也是山呀。啊。
5: 我要在此与好友我相聚。
4: 各位听我说啊，大概呢我弄明白了，不就是大家都有需求，但是咱们这儿只有一块空地吗？您要唱戏，您要唱美声，您要扔飞盘，您要晒暖，您要搭帐篷，听我说两句。停，我说的是我说两句啊，我没说唱，谢谢。
1: 你说啊，
4: 既然大家都有需求，我觉得啊咱们分时段合理利用，您早上唱京戏，您上午唱美声，您中午晒暖，您下午扔飞盘，您晚上搭帐篷，这样大家皆大欢喜。
6: 哎，对对对，
4: 好，
6: 挺好。咱这街里街坊的，图何许的呢？
1: 啊，就是啊，这老话说得好啊，抬头看不见你，低头看不见我的。嘿，
6: 你眼睛有毛病是吧？你这个头，我们抬头上哪儿瞧见你去啊？不是，那叫抬头不见低头见啊！
1: 对，就是这老话嘛。
6: 告诉他有老话了。
7: 你要说还真是啊，上次要不是大老刘打电话给医院啊，那我现在可能还在家里躺着呢。
4: 你看多危险！
2: 哎，前两天小何喊我们一块接龙买鸡蛋呢。哦，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咱们这小区还有那个共享药箱，我还拿过你们家那酒精呢。
8: 我还拿过你们家感冒药呢。
6: 不告诉你。
4: 你看这样多温暖呢！大家觉得我刚才说的分配方案，
9: 我们同意。哎，
4: 这问题也解决了，大家唱也唱过瘾了吧？啊，那咋？不是，你们真以为我不会唱啊？
8: 那你唱啊！
1: 好，
4: 已经。

0: 哎呀，干嘛呢？这么热闹啊！
1: 主任来了，
0: 哎，小李，
2: 吴主任，吴主任，哎，咱们这新主任真不错，太靠谱了。
0: 什么新主任啊？
3: 叫你身后边那个，
0: 就这，
3: 新来的副主任。
0: 副主任，我们这儿没有副主任。
4: 那不是，哎，那你是谁啊？
5: 我姓傅，叫主任。我是个演员，来咱们社区体验生活，顺便还把大家伙空地的问题解决了。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我也是为这事来的。哎呀，刚才你都看见了吧，我们社区工作那是不怕群众嗓门的，就怕群众不说话。
5: 对，
0: 有问题可以提，大家商量着来。
2: 好，
0: 群众的事儿就是我们社区第一要事儿。
3: 是
1: 是是，
3: 今后就不麻烦您了啊，我们自己个儿已经给解决了啊。
0: 解决了。
1: 对对对。
0: 那感情好啊，我刚刚得到消息啊，说咱们这块空地呀，要改造成停车位，给居民解决充电桩的需求。
4: 哎，那不行，那这地儿就没了，
1: 那我们白商量了。
3: 对啊，
0: 别急别急嘛，这不正在协商一个活动室。哎呀，有了活动室，上午啊老年人活动，傍晚和周末呢让给年轻人，这样合理分配。
4: 哎，不行，
0: 怎么不行？
4: 那活动室里边我没法晒太阳。
1: 对，我的这个飞盘也扑腾不开呀。
0: 晒太阳扔飞盘，你看那对面新建的公园，哎呀，就要免费给我们开放了。
1: 是，
0: 到那个时候多敞亮啊！啊，人车分离，安全又有保障，咋不好啊？
4: 好，好，好，
3: 太好了！这么好的事儿，我必须得再唱一段。
0: 我说亲爱的街坊们呐，哎

0: 这座我就让给您，就这么定了。不是，那您要挣不着石头钱呢？
1: 我立马走人。
0: 走人归走人啊，您以后也不许去那桥下路边再折腾您这些老手艺了啊。托尼
2: 老师，麻烦您来一下。
0: 哎，等会儿啊，托尼，你改名了？那
1: 艺名，
0: 爸，
1: 我进去一下啊。
0: 艺名。您好，姑娘。
3: 怎么说话呢，大爷？
0: 哎呦，
3: 小伙子！
0: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小伙子。
3: 那什么，那个托尼老师在不在啊？
0: 不瞒您说，我也是这儿的理发师，今儿我给您推个头。
3: 您也是理发师？
0: 你看看，来来来。
3: 行啊。不是老师傅，那您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啊，我叫呼尼。
3: 呼尼。
0: 对，
3: 托尼。
0: 哎，
3: 明白了。
0: 嗯，
3: 这个理发店都是呢子味儿的。老师傅，您都会什么手艺？我听听。
0: 我呀，
3: 哎，
0: 看见没有？这儿写着呢，梳边剃瓜，掏捏锤，七样，您选一样吗？
3: 我跟您说，脏辫成吗？
0: 嘿，梳边辫子咱们编过呀。但是您说这个脏辫那得取决于您要脏到什么程度了。
3: 嘿。内行，我跟您说啊，
0: 哎，
3: 您那种编的越脏越好，哎，越脏越乱越有味儿，您知道吗？才有那范儿。
0: 哦，行，您稍等。
3: 不是您干嘛去？
0: 不是，我呼你去和点泥给您呼上。
3: 您回来吧。
0: 啊，
3: 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在。
1: 在呢，
3: 在呢，
1: 在呢。
3: 哎呦，托尼。
1: 干什么呀？
3: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就把我那头发糊上泥。
0: 不是，您不是要编脏辫吗？
3: 啊，
0: 我心说就和点泥给他糊上，不快又快
1: 会儿？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
3: 啊，
1: 来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3: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呀，他。
0: 哎呦，
1: 哎呀，爸，我一会儿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
0: 嘿，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1: 不是爸
0: 啊，
1: 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
0: 哎，怎么了？刚才那个没理解规矩啊？
1: 您这
0: 是不是
1: 赖

0: 这还真不是饶我的啊，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打探，您
1: 问问。哎呀，您好，您退头。小英，老师傅您好。哎，那个我打听打听，哎，你们这个理发馆总能做嘛造型啊？我这有好几款呢，您坐这儿吧。哦，我这儿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哎，您坐这儿。哎呀，怎么那么闹呢？那个剃头多少钱？我这边50，
2: 我这儿5块。
0: 我掏50，
1: 哎，谢谢您，
0: 选老师傅。
2: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哎，
1: 大哥，您为什么呀？啊，
0: 这还用问为嘛吗？啊，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两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傅给你这小头弄得多干净，又阳光又帅气。哎，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啊！哎呦，老师傅，你说是不是有他这样的吗？
2: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0: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嗯，老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地中海改个海啸。
1: 什么头？
0: 海啸你都没听说过，
1: 大哥，我问问您，您说这海啸头是不是就是打远处一看啊？嗯，您是个爆炸头。
0: 对，
1: 完离近了一瞧，呀，是个地中海，人就说了，哎呀，这大哥太逗了。完，您说你不许笑，完人还笑，你不许笑，人还笑，还笑，还笑，简称海啸头。
0: 哎呀，你看年轻人就是理解能力强啊，
1: 是这意思吧？
0: 哎呀，老师，我不是我说你，哎，你说你不懂这海啸头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没有金刚钻儿。就别揽那瓷器活，拿着吧，哎，还是年轻人靠谱。
1: 来，海啸头贵宾一位啊！
3: 爸，哎呦，别托你！哎呦呵，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我
1: 不错吧？
3: 这小辫儿的颜色我特别喜欢，
1: 喜欢吗？
2: 您编这么个头，打算怎么洗头啊？
1: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是不招苍蝇，绝对不带洗头的。
3: 那也不是。招苍蝇也不能洗，
2: 这倒省了洗头水钱。
0: 还笑还笑还笑呢你！托尼，我跟你说，我这头型弄得真好啊，不光还笑了，我都笑了，真好！
3: 就您这造型，一般人的脑袋弄不出来，
0: 是吧？
3: 谁给您设计的？
0: 托尼啊，给我设计的，
3: 找他就对了。
0: 老头不会呀！
3: 我说托尼啊，这个明年我再过来洗头啊。
0: 谢谢啊，
1: 别客气。
3: 还笑，还笑呢，还笑。
0: 行，祝你成功了。
1: 慢走，您们。
4: 慢走。
5: 老韩头，我来了。
2: 老杨。哎呦喂，来来来，你这大救星来了呀！你赶快坐下吧，我这赶马上准备上了。哎。等会儿错了，这是我的座，这个啊，
5: 那没坐错啊。
2: 老杨道啊，我剃的不好吗？
5: 好啊。
2: 我多收过你钱吗？
5: 没有啊。
2: 还是的呀。那您怎么、
5: 啊、这么回事儿？我今儿啊要去相个亲，我寻思让你儿子给我做个时尚点的造型。
1: 啊，那个杨叔啊，其实板寸啊也特别招那些小老太太们的喜欢，要不然您还是让我爸给您剃吧、啊、
5: 那可不行，我今儿相亲的是一个朋克小老太太，就喜欢摇滚，来招呼。
1: 好嘞。
2: 时代变了，
5: 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2: 可我也越变越老了。哎，
5: 人老心不老，咱得与时俱进。
2: 有些东西我真是舍不得丢啊。
5: 你又丢人了。这
1: 杨叔啊，我爸呀是说他要把那老手艺丢了，您是不是觉得也不错呀？
5: 丢手艺啊？啊，那可不行。想当年呀、啊、你们家理发店门口 那天天的是人山人海的排队呀，那叫一个风光。哎，你那会儿呀就比你爹学手艺，嘿，你爹就不好好学，等你爷爷走了才想起来继承这门手艺。哎，小子，哎，知道我们那时候都怎么夸你爹的手艺吗？
1: 怎么夸的呀？
5: 你踢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
2: 你这是夸人的吗？
5: 我说踢坑，呀，那，
1: 呀，那个杨叔，我听得太入神了，我这，哎呦，电推子没注意。
5: 你这时候怎么能溜号呢？你，
1: 要不然我给您修修。
5: 得了吧。你那电玩意越修坑越大，
1: 我那我这次给您免费，下回打个五折。
5: 可我今儿相亲怎么办呢？我
2: 懒羊头，懒羊头不着急，你看我现在用这手推子给你找吧找吧，行吗？嗯，
5: 得了，走，
2: 来来来来来，来，大家，这不是事儿，这个。
5: 对对对对，哎哎哎哎哎，哎。
2: 来城楼观山乐景，哎，您照的镜瞧瞧怎么样？
5: 要说呀，还是这老手艺地道。这五十啊，给你们爷俩分吧啊！我得抓紧约会我那老滚小老太太去了。
6: 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哎！
1: 啊，这五十块钱算您挣的啊！
2: 别寒碜我啊，人家是来找你的。行，我知道，我这是给你添乱来了。行了，我认输，我走了。哎。

0: 耳听得城外乱的纷纷。金
1: 爸，您等会儿。老刘，三号剃头。老张，十五号刮脸。老李，23号住院。爸，您给我也剃个头吧。哎呀，我也想学学这门手艺。以后啊，我这店里把您这些项目全都加上，让那些老人都过来。
2: 小子，有良心，有良心，好。我当年教给你那个口诀，你还记着吗？
1: 那还能忘吗？破书悬，下书稳，莫推弓，下推准。
2: 嘿，哈哈，行啊，小子啊，嘿嘿，那今儿我就亲自给你剃个头，咱们来个全活。
1: 好嘞。
3: 过书悬，下书稳。

0: 这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但是也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1: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0: 哪儿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1: 急眼了。

0: 你怎么才这么多钱呢？挣的。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倒腾股票，股票你懂啊？
1: 小军，小军，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啊？
2: 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
1: 你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
0: 哎呀，
1: 你知道他这个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 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愣的，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犟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没再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他拿回来
3: 那钱大概有多少？你就说明。
1: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的，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就是那样的。
3: 有多厚？
1: 什么？
3: 多少？比我准点。
1: 这样吧，
3: 这一沓有多厚？
1: 这么厚。
3: 这十几沓啊？
1: 不知道。
4: 那十多万呢？是吧？嗯。那你相信他这钱是
1: 倒腾股票挣的吗？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4: 那些钱呢？
1: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了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 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
3: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1: 时间真的过得太久了，我是记不住。

0: 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就那天晚上，宋小军在家吗？
1: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0: 哦，你几点回去呢？
1: 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
0: 嗯，后来呢？他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0: 哦，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1: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
2: 哦呦呦，不哭了，不哭了。
3: 哎，不哭了，不哭了，怎么？哭啥呀？哎呀！
1: 吃饭了没？给你热点饭呀。
0: 不饿。
3: 哎呀。
1: 你干啥呀？
4: 来了，胃疼。
1: 你这穿着衣服就睡，你赶紧洗脸去。
4: 行，让我烫会儿。
1: 你咋了？啊？
4: 胃疼。
1: 胃疼啊？
4: 嗯。
1: 哎呀，是不是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4: 别说话了，我得让我说话。
3: 睡觉了。
1: 哎，你
5: 玲儿啊，玲儿，
1: 哎，咋了啦？
5: 那宋小军回来了吗？
1: 回来了。
5: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1: 出啥事儿？
5: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1: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5: 真的。
1: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5: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1: 啊，
5: 这几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1: 不出去，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5: 嗯，好。
1: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6: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1: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7: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3: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
7: 体态失踪，
3: 这要抓住他们呀，这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了。
7: 为树脂雕假牙，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牙。一名在逃，
3: 小秋不是割了眼吗？
7: 身高1米8左右。
3: 哎、小娟，小秋，
7: 身穿黑色，
3: 他打工回来没有？
7: 头戴有警徽的腮绒。
3: 小娟，
8: 啊，
7: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8: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3: 他还不回来啊？
8: 没回来。
7: 7左右，20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8: 媳妇儿，
3: 嗯，
7: 我们也警告
8: 你说，你要是知道，
7: 放下包袱，
8: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3: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祸害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0,000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0,000，咱也得去举报去。哎，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
7: 一经查出，
3: 哎，赶紧抓住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
7: 窝藏队。
3: 就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8: 媳妇儿，
3: 嗯，
8: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3: 我瞎说啥呀？
8: 嗯，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3: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啊？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梗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9: 不让你提葛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7: 5110，
9: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0: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又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1: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10: 白玲
1: 啊，
10: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1: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10: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1: 看了，他们刚才在这唠，我听见来着。
11: 哎，白玲
1: 啊，
11: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各种眼吗？
1: 你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10: 电视你不看了吗？
1: 看了。
10: 看了你还。

0: 问。
1: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块钱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啊。
2: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7米，应该跟你差不多。啊。戴毡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8米，跟我差不多。
1: 啊。
3: 小玲。啊。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1: 行。
3: 走。啊。
1: 你不说两句。
4: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1: 孙哲来过我家，初八的时候。
5: 孙哲来了。
1: 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3: 那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1: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的就这些，没有了。
4: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1: 没有遗漏的了。
4: 你确定？
1: 确定。
2: 谢天啊，戴军、韩军，白灵撂了。
6: 秦川这小子得行啊，有两把刷子。
7: 好，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2: 是，
3: 去吧。
1: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这日子过好好的，他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搞清楚了吗？哎，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什么大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要杀人呢？你说，哎呦，真是从来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咋回事儿啊？这个人，哎呦我天，川哥，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那个出厂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1.2块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20多块钱，你说这一年，这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说，能不能呢，攒点钱，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

0: 搞了。
1: 梅子，透透气。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
2: 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
1: 上学时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住水。
2: 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丽儿？
1: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2: 是啊，
0: 还好川哥，
2: 至少
0: 咱俩没有错。
3: 这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初八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4: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女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5: 那这么说，这个1号枪手，
6: 对，这个1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7: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8: 进。谢厅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百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7: 说具体情况。
8: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这3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9: 快点，快点，向那边去，快点。
8: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3: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4: 哎呀，搂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
3: 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硬人审。
6: 谢天，我去审去。
3: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喊你去，去吧。
10: 是。
3: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世面少，去审他。
10: 你跑这睡觉来了。
11: 孙哲，啊，审了你七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12: 没见过。
10: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12: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11: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12: 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10: 好。
11: 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两点钟才走的。
13: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14: 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
15: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那正好我也眯一会儿。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玲。你们眯一会儿，眯一会儿。
16: 人是我跟孙小军，还有陈小军、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10: 站住！听你说。

0: 小军、陈小秋、陈小东，这四个干。
1: 小军领头的。
2: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3: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技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0: 枪在我马家房后暖气沟里了。

0: 有发现？
1: 双筒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1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会儿没？啊？六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不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我的菜在哪儿？

0: 看那饭盒熟不？啊？
1: 啊？
0: 这饭盒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我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收不收啊？
1: 收。
0: 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敬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
3: 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
2: 啊？
3: 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

0: 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1: 来吧。
2: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1: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3: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1: 陈小秋练过，不墨迹，人狠，敢打敢拼敢闯，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彻底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
4: 屁股不干净，
1: 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3: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1: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3: 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1: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3: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1: 我们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
2: 抢着枪以后再抢出狱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他都跟着。
4: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0: 你们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1: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不是？
0: 为什么要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1: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5: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3: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1: 抢了枪，我们就盯上了进入处理所。
3: 为什么要选进入储蓄所？
1: 中下黑，进入储蓄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
4: 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3: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套过排查的？
1: 我们抢进入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

0: 嘛，我就让他换了个名。我寻思那么多格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格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
1: 第二，就是高电视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2: 第三呢？
0: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3: 可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0: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4: 傻路子带的兄弟们，
0: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4: 小苏小莫可不干啊，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5: 多大算大呀？
4: 越大越好呗。
2: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0: 啊，我合计过，强，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强处于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闹的，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工资款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工资款，那些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6: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0: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
6: 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
0: 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说南矿那片抢挺痛快的，
1: 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
0: 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
1: 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玲、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
0: 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购物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
1: 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2: 你懂得不少啊，
0: 平常爱看点书。
2: 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0: 主要是买枪。
1: 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
0: 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只，买了一只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3: 15号的一次弹，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4: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3: 很快就过
4: 太严重。
3: 我寻思不能做时尚工了，
0: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了经费。
2: 你们怎么选牺牲矿呢？
0: 我们这枪啊人呢、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1: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
0: 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2: 你筹备了很久吧？
1: 小半年吧。
0: 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1: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2个人容易。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5: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当星火刺破沉沉暮色，一代人把信仰踏遍山河，号角穿越90年时光，精神在血脉之中接力不息，长征从不是过往，是属于我们永不停歇的远征。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长征青春的会师第6集，红星永远照耀，敬请收看。
2: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3: 这一年代我盼着了。
2: 从前的神，
4: 一眼定胜。
2: 从前的事儿，
5: 这叫超短裙，
6: 你落后了。
2: 从前的坎儿，
7: 打破铁饭碗。
8: 辞职了，没下。
2: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9: 越来越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0: 每周六，远在北京。
1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行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挖把他挖出来。

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吴叔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看给我挠，看见没有？
0: 咱没揍他呀。
1: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个高低贵贱啊。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2: 你没说就对了，一个字不能漏。你要说了，你就是害他。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严实点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3: 明白。
4: 这钱你拿着，把这段时间啊，把车续了。上次路南矿，咱让人追的，我拉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儿：学车、练枪、锻炼身体。
1: 经警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2: 人多是真不行，三大难掉头，顶多再加一个。
5: 我这里有个人。

0: 以前放过枪
1: 没有，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犹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3: 宋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2: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2000块呀？是吧？
1: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2: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4: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0: 啊，不进山，走吧。
2: 后来万一司机跑，他的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100%把握的事儿我不干。
3: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5: 那天是28号，
2: 我们算计好了，7点钟开始开枪。
1: 走。
2: 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秋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静静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6: 未报时。

0: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点儿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出牌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1: 什么声音？
2: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1: 我得去看看。

0: 踹门，过来。
1: 起来。省点子弹，别打连发。
2: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陈小秋谁补的枪？
1: 陈小东。
0: 陈小东，他亲弟弟。

0: 我先跟我妈去的旭城，后来又去的裴行，想说打点零工，那玩意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合场了，没地儿待啊，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西山矿案破了的新闻。
1: 哦，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合唱。
0: 嗯。

0: 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裴行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哥去裴行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啊！
1: 小军，你这嘴啊，你这不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有和你们仨一会儿去裴行，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4: 吃自助？
2: 不是，你没听明白，紫猪
3: 什么紫
5: 自助餐？
1: 什么玩意？
5: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3: 哎，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儿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了。
1: 那是吃自助，什么自助？哎，哎，不闹了。
0: 咱仨，
1: 四个，找张照片。哎呀，留给你。
0: 好好好，我给，就在这儿，在这儿，等。
1: 不对。嗯，来来来，
6: 怎么个意思？
1: 哎，给我们哥自个拍张照片。
6: 哎，不会不会，哎，
1: 行，
6: 这胶卷挺贵的，哎，弄坏了，这
1: 不至于。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6: 对，
1: 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
6: 对，行，
1: 好，一人这儿，
6: 看这个啊，开坏了不管啊，
1: 没事，
0: 来，行吧，
6: 哎，来，行，
0: 一二三，
7: 吃自助。
0: 戴军，
8: 嗯，
0: 这西人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
8: 嗯，这忙了两个多月，西神矿这个答案呢，总算是落定了。
0: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8: 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8: 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城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
0: 啊，谢谢太君，我一定会努力的。
8: 还有一个事儿，
0: 嗯，
8: 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
9: 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0: 哦，把他调走啊？
8: 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
0: 哦，我没意见。
10: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子。
11: 嗯。
10: 这次跟大伙过这128案，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爽，牛！
11: 双子，我之前问过你啊，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6: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1: 为啥呢？
10: 太累了，太苦。
11: 我看你也不怕累啊。
10: 嗯，不行。
11: 咋不行呢？你啥意思啊？
10: 挺事儿。

0: 慌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们我没看见啊？
1: 那翻我包呢？
2: 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3: 我这下功夫，
4: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
0: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4: 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
2: 有什么丢人的？
0: 我哪儿笨了？
2: 就是。
4: 不过说实话，
5: 中哥，
4: 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0: 考大学呀？哦，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4: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
0: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2: 对，
0: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啊！
2: 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来。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
0: 想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6: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2: 就是凡事看结果。
0: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2: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3: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2: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0: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照，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1: 我没想在这个案子里捞什么。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0: 哎呀，快拉倒吧，哎，这都正常，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那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1: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是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那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

0: 哦，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
1: 哎呀妈！
0: 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还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大姐。
1: 哎，助理在呢。
0: 嗯，
1: 坐。奖章拿着了。
2: 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的。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摊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0: 戴军，你调走了
2: 啊？
0: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2: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0: 那我也能不在这儿干了吗？
2: 怎么了这是？
0: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儿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2: 怎么的了这是？
0: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2: 我知道，
0: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2: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了，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呀，
0: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2: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你刚拿的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整越回去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0: 我不后悔。
3: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
1: 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韩爵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巡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个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案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2: 进。

0: 幻觉，你找我？
1: 是的，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1: 不会干不会学呀、啊。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3: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天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2: 等等，
3: 上级给了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2: 不要行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工撤了，奖励变处分。

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0。

0: 六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当星火刺破沉沉暮色，一代人把信仰踏遍山河，号角穿越90年时光，精神在血脉之中接力不息。长征从不是过往，是属于我们永不停歇的远征。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长征，青春的会师第6集，红星永远照耀。敬请收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总有一段旋律，一响就被温柔包裹。
1: 从空气里醒来，
0: 总有一份陪伴，不必奔赴远方。
1: 我都相信，
0: 晚霞作灯，运河和声。
1: 我有我
0: 咱现场万人同唱，一起发光。10月5日、6日，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伤了。
1: 我操！
0: 你干嘛？
1: 这开枪就完蛋了！
0: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2: 张鹏，你干嘛？
0: 我他妈不会开枪！
1: 冷静点！
0: 我他妈不会开枪！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0: 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做
0: 什么？我上面，我怎么上面？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
0: 你干嘛？
2: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3: 审谁不审？你给我抬不行！
0: 你干嘛？
1: 听话。

0: 我说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2: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3: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

0: 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该上班了。

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海明。

0: 我不要爸爸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
1: 姐姐，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2: 海平，以后你秦拜就是你爸爸。

0: 哟，来了，秦队。不，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
2: 哎呀妈呀，
0: 等你老半天了。快，屋里请，屋里请。哎，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啊，
0: 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廖。
3: 老廖，老廖，
0: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2: 老胡，
4: 老胡，
5: 老曹，
6: 老曹，
7: 老刘，
8: 老刘。
0: 秦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哦，好，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先回啊。

0: 秦科长，
1: 走那儿，走那儿。
2: 哦。
1: 哎，这你拿个痰盂干啥呀？
2: 放那儿，
1: 放那儿。哎，
0: 秦科长，
2: 嗯，
0: 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
2: 时间最长的那个是
0: 郭凤英
3: 长青油田诈骗案，
0: 四年了没诉出去。
2: 四年没诉出去
0: 啊？
2: 为啥呢？
0: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了。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2: 为啥呀？
0: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星灵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1: 理解。
0: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涨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哦，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2: 哎，好。

0: 哎，老戴，
1: 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2: 电报声战的，
1: 对呀、啊，
2: 咋的了？
3: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
1: 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4: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
1: 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儿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素不双拘呢？
4: 我想不明白。
2: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5: 哎，老谭。
6: 金科长，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5: 为啥？
6: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5: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6: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5: 律师还说什么？
6: 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7: 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6: 就是，
7: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串，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就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造成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4: 曹老师，魏处，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5: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媳妇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

0: 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别回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我心里边纠结。萍萍，我知道她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她身边。真的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海萍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徐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萍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你哭什么呀？好了，
2: 萍萍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1: 不哭了啊，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住，别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
0: 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死了？

0: 情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1: 你说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徐城工作了。
0: 徐城？
2: 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合昌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

0: 我向你保证，海明，亲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1: 信。
0: 哦，信就行啊。
1: 那咱们拉钩。
0: 拉钩。拉钩，盖章。
2: 醒来，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来，
3: 哎呦，钻被窝喽，来。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老马，哎
1: 哎，过来。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谭，嗯，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2: 你这什么意思？
1: 来了。
3: 哎呀，哎呀，
1: 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啊，咱们可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4: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1: 那是。
5: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啊，你们别不高兴啊。
4: 你说，
5: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哦！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这个呀，你啊！
6: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4: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3: 那是必须的呀、嗯！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6: 对。
5: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你看，整的啊！

0: 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吗？
1: 你那是挺敢想，公检法三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0: 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1: 这个
0: 是
1: 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2: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
3: 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
2: 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0: 等会儿，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想想招。
3: 这还想啥招啊？
1: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0: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1: 你记啥呢？
0: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这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不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吧？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4: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0: 不知道，等着吧。

0: 厅长，
1: 咋了？啊，
0: 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3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哦，
1: 嗯，哦，挺好，拿了。你等会儿，我给你看收据啊。
0: 好，
1: 嗯，
0: 好。厅长，那个，这都中午了，嗯，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嗯。
1: 我很忙嘛，啊，
0: 去吧去吧，吃点。
1: 不用。
0: 哎，好。
1: 你看这个啊，这张亮这新鞋盖好了。啊，
0: 好，好。
1: 这鞋是上交国库的啊。
0: 好好好，
1: 好了。
0: 那这样，行，然后我就走了。
1: 啊，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嗯。查一下。
2: 整30000，
1: 正好是吧？
0: 正好，
1: 走。
2: 秦科长，
1: 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傻眼了。
3: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1: 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就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3: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0: 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1: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0: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儿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你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1: 行，
0: 是吧？
1: 我没意见
0: 啊，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2: 啊。行。

0: 哎呦，哎，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哦，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是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这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哪儿呢？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哎，你们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再转转啊，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呀，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是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给你把村弄明白，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和昌警察。
4: 老秦，老秦，
5: 老秦，我们来了。
6: 警察证给我看看。你是郭强？
7: 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0: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1: 走过来。给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0: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2: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0: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1: 没问题，行，走吧。
0: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1: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0: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4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1: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军，班主任，啊，警察，您找我？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 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 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2: 对。
1: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还想当刑警队队长？哎，对。
2: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斌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 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
3: 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
2: 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然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丁哥，哥，
1: 秦局，来报道了。
0: 哎，胡局，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0: 哎啊，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大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
0: 哎，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走了。

0: 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1: 喂。哦，常书记您好。哦，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2: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3: 常书记找你？
1: 哦，
3: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1: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4: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
3: 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5: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儿。
1: 哦，您说，
5: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1: 哦，
5: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1: 哦，
5: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1: 哎呦，
5: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的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面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1: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啊？那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5: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1: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5: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地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1: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5: 喂，韩局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1: 嗯，好。哎，韩局，我在常书记这儿呢。
6: 嗯，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1: 好，我明白了，好嘞。

0: 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十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1: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0: 哦，
2: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事情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3: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
4: 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0: 碗口？
4: 对。
0: 那才多大一点啊？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总有一段旋律，一响就被温柔包裹。
3: 从空气里醒来，
2: 总有一份陪伴，不必奔赴远方。
3: 我都相信，
2: 晚霞作灯，运河和声。
3: 我有梦，
2: 全现场万人同唱，一起发光。10月5日、6日，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卖商品到造场景，从单一零售到多元生态，北京老牌商圈不断破局革新、迭代升级，以全新姿态拥抱潮流，链接世界。我们的脚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集，北京老街越老越潮。
1: 北京多个公园迎客流高峰，景区启动大客流疏导预案，提升游客游园体验。
0: 北京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各类精品演绎集中呈现，撬动假日消费持续升温。
1: 国庆假期，北京高速服务区充电保障充足，整体秩序平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国庆长假，北京消费热力涌动。作为核心商圈地标，王府井大石栏商圈客流爆满，人气十足。一条老街承载一城记忆，见证一城成长。在北京城市发展的年轮里，王府井大石栏是刻在市民与游客心中的经典地标，沉淀着百年京韵文脉。而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这片老牌商圈不断破局革新，以全新姿态拥抱潮流，链接世界。老街的蝶变正是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首都功能

0: 优化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1: 这里是北京最潮的老街，说它潮，这里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说它老，一街文脉沉淀百年烟火。时间穿越回1999年，一条步行街的开启改写了这里的模样。
2: 以买全国、卖全国而闻名遐迩的王府井商业街，扩建改造后焕然一新。在长810米、宽12米的主街上，有大小商家共计200多家。
3: 1999年的9月11号，王府井步行街正式开街，成为了全国第一条步行街。27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这里。我身边的呢，就是北京市百货大楼，这里也是王府井大街上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建筑。今天我要带大家认识一位大楼里的人物，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7年。
4: 您的手机把它一贴，他就能有我们那个促销画面了。
1: 1999年，18岁的周薇初入职场，成为北京市百货大楼的一名女装销售员。那个年代的王府井是全国游客赴京购物的首选之地，而顾客来王府井目标很明确，就是买东西。
4: 抬不起头来，顾客挑拿，然后试开票。顾客过来旅游的，然后看到我们这些商品，一般都会带几件回去。
1: 27年过去，周薇成了顾客服务部主管，大楼也悄悄变了样。
4: 那现在可能更多的需求就是，我就是想体验，或者我想在你这边休闲呀、逛街呀、买服务、买体验。
1: 消费理念的迭代倒逼商圈业态全面升级，依托深厚的老北京文脉底蕴，百货大楼率先打破传统商业边界。2019年，百货大楼把位于地下2层2400多平方米的特卖区改造成了这座沉浸式老北京街区和平果局。
5: 这里呢，就是新近开业的和平果局，这2000多平方米的面积，模拟的就是老北京的生活场景。
1: 在这里，老式副食店、复古照相馆、旧书局原汁原味复刻上世纪70、80年代的场景。
6: 你女朋友对他了解吗？
7: 不了解。
6: 不了解。你们俩到底认识不认识？你们俩
1: 互动式小剧场常态化演出，商业卖场变成了有温度、有烟火、有故事的京味文化体验地。年轻人举着手机拍照，70后、80后带着孩子找回忆。
8: 在王府井，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还有外国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和平果也希望让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和平果，感受一下北京这种接地气的这种烟火气的文化。
1: 如今王府井的新玩法还在不断刷新，从百货大楼往北走几步，王府井硬巴巴商场1层有一家店的门口总是围着人。今年5一前，宇树科技全国首家直营店落地王府井，前沿科创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老商圈，让百年老街兼具古韵风华与未来质感，
9: 显示了科技的先进性，让我们真叹为观止。你看现在多稳。
1: 传统基底之上，新潮业态持续集聚，老城基底之中，消费活力全面迸发。数据是最直观的答卷。今年上半年，王府井商圈接待客流约5500万人次，销售额同比增长约5%，新增首店旗舰店31家，节假日客流稳居全市商圈首位。越老越潮的老街不止王府井，从王府井一路向南3公里外，便是拥有600年历史的大石栏。坐落其中的北京方不仅延续着街区历史文脉，更引入了各种潮流元素。走进巧克力博物馆，淡淡的巧克力香味扑面而来，抬头是黑白巧克力打出的中国龙。这个今年元旦开业的博物馆用近50吨巧克力打造，让传统非遗、国风美学以年轻化、国际化的方式出圈。
10: 那我们用巧克力1:1复刻了一个九龙九凤冠，而且呢，我们这边呢也是采用了非遗的制作工艺啊，每一个这个小的珍珠、小的宝石都是我们用巧克力一捏合制作的。
11: 我们打破了这种传统老街单一的餐饮零售的这种招引模式，在这里我们首店占比能够超过50%，文创体验类的这种店面也是达到了30%的占比，实现了京味文化和国际潮流的双向融合。
1: 把旧砖旧瓦留下，把新玩法装进去，老街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守着过去，而在于每一次都敢于拥抱新的可能。
12: 重点围绕首发首店经济、新型消费场景打造、知名 IP 跨界融合这3个方向发力，专门支持北京市场创新

0: 升级，
1: 从卖商品到造场景，从单一零售到多元生态，一条条老街越老越潮，折射的是北京首都功能优化、消费产业转型升级的扎实成效。百年老街的新生活力正持续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北京台报道。
2: 国庆假期前三天，北京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584.22万人次，同比增长11.52%。今天单日游客量接近235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仍旧是全市游客量第一的公园，全天游客量多达20.97万人次。天坛公园启动大客流疏导预案，保障园内整体秩序平稳。
3: 准备好身份证和购票二维码往里走。
4: 在天坛公园祈年殿东长廊入口处，已经排起了数百米的长队。平时祈年殿中间开两台闸机就够了。国庆假期，祈南、祈西等各个大门的闸机在早上8点就都打开了。
5: 从早上8点开门迎客到上午11点，那仅仅3个小时的时间内呢，祈年殿景区就迎来了40000多人次的游客。那祈年殿的瞬时承载量呢是11500人，所以为了让游客能够尽量的体验到游览的舒适度，同时呢又保证游客能够不停留，走动起来、流动起来，所以公园呢也是想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6: 我们引导游客呢从两侧的台阶分别呢上到祈年殿最高的平台，引导游客单侧上行，这样的话呢避免了游客的交叉与对冲，减少了安全的隐患。
4: 临近中午，各种流向的人群在殿前广场上交汇，此刻丹壁桥上已经排起了几百米的长队，工作人员迅速开启回形通道。大客流期间，票务班的服务也会延伸到门区外。
7: 虽然人很多，但是我们感觉很有序。
8: 我就觉得这里很热闹，然后也不觉得混乱，然后这里拍照啊什么氛围都特别好。
4: 同样在元丘景区，当客流量接近承载量上限时，景区立即启动相应等级管控，依托视频监控与警力巡控结合，一旦发现局部人流饱和，立即调度现场力量干预。
6: 我们是通过园内的广播系统台式，还有咱们的 LED 屏，给游客这个播放这种文明游园以及这种快速参观游览、有序参观这种文明的提示，是采用这种波段放行的形式呢，有效地控制入园的节奏。
4: 为应对大客流，公园增加临时卫生间27个，新增扩容入园通道23条，综合服务窗口扩容8个，保洁人员增至100余名，并根据游客量与排队情况柔性劝导，灵活提前或延时开关门。北京台报道。
9: 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文旅体融合业态亮点纷呈，演唱会、音乐会、话剧、传统戏曲轮番上演，吸引大批外地观众专程赴京观演。观演效应带动食宿商圈联动消费，充分释放文旅体融合带来的假日消费新动能。
4: 国庆期间，徐良2026时间折叠巡回演唱会北京站落地5棵松，连续开演7场，为乐迷带来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重逢。演出日均观演人数超过1万人，半数以上观众来自外省市。
10: 去环球，我还想去他那个1号线附近。我是看到国庆有一些做一些特殊的一些景观的设计。
11: 除了专属的票根活动以外，我们还为广大的消费者呢带来了专属的节日限定优惠。商圈50多家商户呢都会推出不同的优惠套餐，还有优惠折扣。
4: 演艺家模式持续释放文旅体消费潜力，品牌文化活动也不断拓展演出新形式。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咖啡康塔塔沉浸式音乐沙龙在北京交响乐团演奏厅连演3场。
12: 台湖古典音乐季，我们不仅在台湖，其实也是辐射到了北京不同的地区。我们文化产业园里面，包括我们自己的首都交响乐体验馆，每天有2场活动，还有我们的草坪音乐会，每天都有内容。
4: 国庆假期，北京舞台好戏连台，《哈姆雷特》正在首都剧场火热上演。本轮演出延续仁义大气中正的艺术底色，融入年轻化舞台表达与当代创作思路，兼顾古典韵味与时代新意，让沙翁经典焕发全新光彩。
0: 更加要强调选择这个主题，选取了年轻人更能够接受的这种工业风，更能够拉近距离，特别是年轻人。
13: 仁义的这个版本会做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然后能看到一个中国化的哈姆雷特，中国的王子复仇记。
4: 传统戏曲舞台同样精彩纷呈，全国评剧名家名段演唱会登陆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台。
14: 传统剧目为主，那么有秦香莲，有花为媒，也有玉和桥，那么也有我们近几年新创的剧目，众多这样的剧目形式送上我们节日的祝福。
15: 一听着板胡一响呢，就感觉这个韵味就一下给带进去了。过节嘛，也有这个传统剧，觉得来欣赏一下，因为我也挺喜欢这个传统戏的。
4: 北京台报道。
9: 这个国庆假期，各项高水平赛事在北京轮番上演。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是小轮车竞速项目全球最高水平系列赛事，也是奥运会官方积分资格赛。今年这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北京，昨天北京门头沟站激情开赛，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顶尖车手齐聚京西，用速度与技巧上演巅峰对决。
1: 发令声响，车手从8米高的出发台疾驰而下，瞬间加速俯冲，每一个腾空，每一次压弯，都引爆看台上的阵阵欢呼。
16: 非常刺激，很好看，选手们也特别的厉害。
1: 这是竞速小轮车世界杯首次落地中国，门头沟站是世界杯全球第5、第6回合，同时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首场积分战，意义非凡。
17: 我们还是喜欢多跟他们比赛的，因为可以学习到他们一些优点，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
18: 我觉得我更需要学习的是他们的胆量。
1: 本次赛事举办地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是北京首座达到世锦赛标准的专业小轮车场地。
19: 这个场地的占地面积大概有3万多平方米，囊括了蹦道自行车、竞速小轮车，未来还将建设自由式小轮车场地，将实现门头沟骑行项目的全品牌、全类型的发展。
20: I think it's a really great opportunity to come in China for the BMX Racing World Cup and to enjoy the Chinese atmosphere, but as well th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of all the staff of the local authority, but as well of the organizer. And I'm sure that all the teams are enjoying the venue, but as well the competition.
1: 北京台报道，昨晚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挑战时隔11年重返中网的德约科维奇。决胜盘最后一分落地，全场瞬间沸腾。经过了近3个小时的比赛，最终6-2，德约科维奇赢下决胜盘，以2-1完成逆转，晋级男单8强。能容纳1.5万名观众的钻石球场座无虚席。
21: 那肯定想要小不赢啊，但是他的赢的几率不是很大。咱们能请德约来打，也是给小布一个锻炼的机会啊。
22: 我就是来看小德的，喜欢小德快20年了，非常坚持，让很多人也忽略了他其实非常有天赋的一个选手。
1: 这场胜利意味着德约科维奇在中网的战绩来到31胜0负。从2009年到2015年，他在这里6次捧杯。
23: Honestly, unbelievable. The last couple of matches here, I am over the moon. You know, having full stadium for both first round matches, it's something I could only dream of. To be honest, I think any tennis player dreams of playing in front of full stadium every match.
1: 今年中网赛程首次扩展至4周，横跨中秋与国庆两大假期。在职业赛事基础上，新增 IPF 国际网球大师赛等业余赛事，打造更完整的网球嘉年华。票务数据显示，截至8月，中网第一阶段票务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0%，男单决赛等核心场次接近售罄，国庆时段莲花球场多场次也区满场。北京台报道。
4: 昨天，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迎来首个比赛日，通明湖城市街道赛道上赛车轰鸣。全球近20支车队、40余名车手全力角逐，为现场观众带来速度与激情。
24: 其实每个男孩我觉得都很喜欢车，然后这次感觉看到很多的，就是路上看不到的一些超级跑车、赛车，
25: 保时捷、法拉利、
2: 超级帅。
4: 随着赛事进行，2026北京翼装 GT 世界挑战赛官方配套嘉年华同步开启，为观众带来一场集汽车文化、科技体验与美食消费于一体的假日体验。
3: 这块的车模也十分的真实，都是十分还原的，
5: 特别的激动。在隔壁的这个嘉年华也是买了一辆小车，

0: 不仅是说看比赛，在这周边游玩也挺丰富的。
1: 作为纳入北京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的国际赛事 ，GT 世界挑战赛把专业赛事与大众消费场景紧密结合。北京台报道。
2: 国庆假期，京津冀三地工业遗存不断换新，老厂房变身潮流赛场、文艺街区、亲子乐园，成为京津冀文旅融合、城市更新的崭新名片。
3: 国庆假期的首钢园处处充满活力，多项文体活动轮番上演，电竞、杂技、音乐会 WTT 中国大满贯乒乓球赛事正是这场假期盛宴的重磅。全国各地的球迷呢汇聚于此，观赛之余探访高炉、逛文创空间，沉浸式感受老厂区的全新活力。
4: 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八级场依托老厂房改造而成，赛场内 3D mapping 光影秀把首钢高炉、永定河等意象投射地面，钢铁肌理与乒乓竞技交相辉映。赛场之外，大满贯公园对外开放，滑雪大跳台成为球迷打卡背景，体育观赛和园区休闲融为一体。
5: 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观赛之余来到我们永定河集放松休闲，形成赛后逛及运动、体验、互动、闭环式的休闲打卡环节。
6: 一杯咖啡，一段静下来的时光。金一 Park 是原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旧址，在70多年前，这里生产出印在人民币上的车床。
4: 随着产业布局调整，2014年工厂搬迁，设计团队进驻厂区，百余次勘察调研，每栋老建筑、每台老设备逐一登记造册，把红砖墙、钢横架、大树庭院和月牙河畔的天际线原样留了下来。这个国庆假期，老厂房里的新场景轮番上线，沉浸式讲解金一往事，游客们带上工牌穿越回当年的老厂房，没有节目单的野生音乐会自由随性，市民游客有才艺就可以尽情展示。
7: 今天一大早坐高铁从北京过来的，京津这边通勤也非常的方便，感觉也挺潮流的，适合年轻人在这边逛。天津就属于特别舒服特别悠闲这种状态，坐着喝个咖啡晒太阳。
8: 这里是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曾经轰鸣的化肥老厂如今绿意盎然，旧设备保留原貌却多了满满的烟火气。老月台变身机车博物馆，反应罐变成了孩子们的罐罐乐园，一座生锈了的老厂让城市的记忆重新活了起来。
4: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始建于1973年，当年首批尿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尿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老厂区更新改造，保留造粒塔、管道网络、火车站台等工业遗迹，形成工业艺术森林、罐罐乐园等特色区域。
9: 沧州这个石化这块儿特别有这个历史，有历史啊，这地界哎，特别想上这看看来，挺好，变化太大了。
4: 今年国庆档有多部新片上映，覆盖刑侦、喜剧、动画、动作、惊悚等多种类型。陈思诚执导的《神探之痕迹》由张译、马丽、陈明浩等实力派演员加盟，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事技术专家崔道直为人物原型，故事取材于多起真实大案。
10: 这次这部影片呢，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所以呢，目前是在整个国庆档呢，目前的关注度是最高的。
4: 喜剧片方面，小沈阳、沈春阳夫妇联手推出的《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的《活色生香》都备受期待。
11: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喜剧类的多一些，因为会比较开心嘛，看着。
4: 此外，动画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以及进口片《野兽之心》、香港警匪片《真战》等，都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观影选择。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4亿元，2026年度总票房已突破300亿元。北京台报道。
1: 十一黄金周，不少市民选择开新能源车自驾出行，高速服务区充电会不会排长队是很多车主最关心的问题。记者走访北京多处高速服务区，看到依托不断完善的超充网络，加上假期专项保障，北京高速服务区充电整体秩序平稳。
12: 早上9点，我现在是在京哈高速出京方向的田家埠服务区，可以看到现场现在是有20个充电桩的停车位，现在车流量还并不大。 但是我们现场看到还是有部分的油车会在这里停靠。我们也了解到呢，在像这种不是高峰期呢，油车可以暂时停靠，但是工作人员会上前去督促他们尽快离开。
13: 去哪儿啊？
14: 沈阳。
13: 这边还行，这边不排队，基本上。
4: 记者在京港澳高速窦店服务区现场看到，充电区内新能源车辆往来不断，超充设备有序运转，不少车主趁着休整就餐的间隙为车辆快速补电。窦店服务区是北京高速重点超充站点，配备大功率液冷超充设备，也是双节充电保障的重点值守点位。
15: 10月1号同比去年11的充电总量呢增长了49%，将近50%。窦店服务区的进出京方向、白葛服务区的进京方向，还有永乐服务区的进出京方向，增加了临时的充电桩。
16: 啊，北京这边没问题，因为我经常走这条高速，咱们这块充电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快充，时间上来回半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充很多了，就差不多快满了吧。
4: 市交通委数据显示，全市17个高速服务区停车区30处点位充电设施全部打通，共有充电桩632个，充电车位848个，服务区充电车位占小客车停车位比例达24.23%，超级充电桩实现服务区全覆盖，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小客车最快15分钟即可完成高效补能，覆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北京台报道。
1: 市气象台今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预计当前至明天傍晚，本市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
2: 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西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市民注意防范。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局地有污染物积累，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天空云量较大，受西南方向污染传输影响，空气质量指数57，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好转，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主要受冷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的水平。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高空槽后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开始北风渐起，部分地区的阵风风力达到了7级左右。今天夜间呼啸的北风继续横扫京城，阵风的风力依旧在7级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4度上下。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多云为主，山区有小阵雨，下午天空将会逐步的转晴，强劲的偏北风可以一直持续到下午，阵风依然有7级左右，傍晚风力会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在21度左右，入夜之后天气晴好，最低气温下降到只有9度上下。对于

0: 期的末切统治者，以及他们生前的武士、嫔妃、仆人和圣兽，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地下宫殿。而西潘王的爱好和今天的你我很相似，黄金和白银。明星文物，花生型金银珠饰，
1: 好是会花生哦。
2: 事实上，黄金在这个安第斯文明里面，他们信奉的是黄金像太阳的眼泪或太阳的汗水。
3: 太阳的汗水，这个好，这个好。
2: 然后白银呢，象征的是月亮的泪水。所以有的时候能够看到黄金和白银的一个组合。
4: 这里展示的这个，花生，
3: 金花生、银花生。
4: 对，它的金银花生，你看它实际原来的样子呢，就是一半是金花生，一半是银花生，
3: 这个好漂亮，
4: 非常对称的啊。
0: 中国人眼中啊，花生代表多子，美洲人怎么看呢？
2: 那么他们安第斯人文明里面，他们认为花生其实有复生的含义，因为它其实到了地下以后，它有的时候会结果实，会开花，人们就觉得它是一种新的生命的一个诞生。
4: 对啊，
2: 所以人们就可以通过地下再次复生。
3: 跟咱们用这个谐音其实也挺相似的，
2: 花生，
3: 好事花生，
2: 再生，
3: 对，种下去了以后就会有新的，生命力长出来。
4: 对对对，
2: 而且看这个，它其实
4: 循环往复的那种。
3: 对对对，
2: 对，它其实是金和银拼凑起来的。那他们也认为分为阳和阴，
4: 对，
2: 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宇宙的平衡。所以像西潘王，他就认为他是掌管宇宙秩序的一个神明代表。
0: 为什么西潘王如此热爱黄金呢？
4: 黄金对于末切社会的重要的意义，就是它代表了这种最高的世俗权力以及它最高的宗教权力，神权与世俗权力的一个结合。他们将这种各种祭祀仪式或者说墓葬当中使用的这种穿戴的东西全部通过黄金的这种材质来创作出来，然后呢佩戴在身上，使得这个统治者有别于普通的。
0: 那末切时期的黄金技艺到达了哪种程度呢？
4: 末切文化所有的这些金器啊，它都是由这种金片打造的。他们开采过来的矿石，首先是炼成一个金块，然后呢再锤成金片，再通过这种锤液或者说模具的这种方式，然后做成这种三维的。比如说他们这种各种项链的珠饰，就经常是用采用这种方式来制作的。他们的纯度其实并不是很高，他们喜欢使用一种叫做图帕加的合金。找到这种特别纯的金并不是很容易，它的这种开采呢是比较难的。然后他们就发现有一种金属啊，是跟这种铜矿是伴生在一起的，这里面既有铜又有金，有时候还会伴生一点银。把这些金属呢，他们冶炼成金片以后呢，它的表面其实也是很闪亮的。然后他们还通过一种更复杂的一种像类似于镀金的这种方式，然后使得这个金片的表面呢看起来就像纯金一样。纯度比较高的应该能到可能90%以上的，但是它这种纯度很高的这种金属的器物是比较少的。
0: 如此看来啊，别看相距万里，时隔千年，不同文化对黄金却有着统一的热爱。刚才咱们看见了末切文化胸前的装饰，咱们再看看它的耳环什么样。明星文物，鹿纹金耳饰。
5: 你看我吐舌头可不可爱？
4: 这两件西潘王墓出土的这个松石的耳饰啊，一个表现的是鹿的形象，一个表现的是鸟，我们猜测可能是鸭子的形象。
0: 和想象中的小耳钉不同，整个耳饰有拳头大，背后的耳针更是夸张。
4: 我们的摄影师如果能拍到后面鹿的这个耳饰后面有个长长的耳针，就能看到它其实有这么粗。
3: 等会儿不要非要看看不可，是头一回。哎呦，
4: 你看最边的那边也能看到，就非常
3: 给大家说一下这直径啊，至少1.2的厘米左右，
4: 对对对，
3: 甚至那个粗的有1.5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
4: 是这样的。
3: 谁的耳洞有这么老大呀？这是怎么戴得住呢？这个
4: 对
2: 他们觉得，如果耳孔越大，象征的你的身份越高贵。所以从小的时候，男性他我们所谓的成人礼，他们就会用金针来给你穿孔，然后随着你年龄增长越来越大，
3: 扩孔，
2: 对，以至于戴到更大的地方，所以就能显示他们地位的尊贵。当然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少数民族，比如说像苗族。

0: 他们也带很沉重的。
1: 那您知道这上面是什么品种的鹿吗？
0: 它叫白尾鹿。其实就如果可以拍到的话，会发现它的尾巴，就是这个白尾鹿，它奔跑的时候尾巴是向上翘的，而它的舌头是向外吐的，就是在喘息。那这个鹿在安第斯文明里面，它也象征了一种神兽，就是代表活力，代表这种机敏，甚至于说是他们的一种吉祥的一个象征。
1: 秘鲁莫切文化的西潘王，各种穿戴都金光灿灿，极其夸张。比如胸前的珠子，一个个那也是拳头大。
2: 你看它那个面相上，其实确实是猫科动物的形象。这个牙其实也是贝壳做的。
0: 大家可以看到，它既像人脸，又像猫科动物的脸。这个就是在他们祭祀仪式上，有一些大的祭司，他们想去沟通人界和冥界，然后祭司就会喝到一种水，它叫死藤水。死藤水就是你可以置换，然后他们认为。作为祭司，他可以连接冥界，所以当他能够有这种神性力量体现的时候，他的面部就会从人形变到了这个猫形，所以是一种连接冥界和人间的这样的一个神祇的作用。
1: 这些夸张的造型并非想象，而是依靠考古现场的发现还原的。
2: 这就是相当于其实他的冠的冠饰吧，他们好像很喜欢这种月亮的形状。他拿的是一个权杖，这个权杖呢，它是一个倒金字塔形，然后上面呢雕刻了他的一些祭祀的场景。这个其实是从他的这个墓葬当中复原出来的。考古学家打开他的这个脸葬的包裹，他们是用织物来包裹他的脸葬包裹。打开以后，他看到的就是他这种样子，他躺在里面，然后穿着这些金衣，然后戴着这些首饰，这些配饰，手上拿着这个权杖，然后而且他其实他左右手背上还放着两个金锭和银锭，
0: 腰间还有
2: 对
0: 头者铃。
2: 大家可以看到这底下的这两个，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摇铃，叫做摇铃，然后上面是斩首者神的形象，也是他们的祭祀仪式。
1: 墓中间是至高无上的王，在他脚部与头部的位置是三位陪葬的年轻女子。棺的侧下方是两只羊驼的骨架，它们是最早被献祭的动物。

0: 此时的肖娜已经来不及多想，她必须先尽力分娩。
1: 这个收宫素了啊，你用量很小了，所以本身你也有点宫缩，咱们那个稍微给你点力量，光靠你那点宫缩量还是差一点。
2: 他就很快的有一个就是开宫口的可能性，就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候就已经开大了。
3: 开几个啊，师傅？
1: 开三个了。
3: 哦，行，点
1: 一吧。
3: 挺好的，挺好的。
1: 咱们准备生啊。
3: 好好好。
2: 因为考虑到它本身就是一个二胎，并且它还是一个早产的，它有可能就会很快。
0: 产科的医生们迅速到位，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将是一场怎样惊心动魄的分娩。
3: 开全了吗？
4: 开全了，开全了。
5: 在洗的时候，洗两阵就能出来。
0: 产科的医护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准备就绪，此时肖娜的宝宝准备好来到人间了吗？
1: 12:23。
0: 没想到第一个宝宝出生后没有立刻发出啼哭，而且四肢绵软垂落在医生的手上。
3: 来吧，
6: 加油，
3: 先刺激一下。
7: 一小时
3: 别着急，别着急，我再卡过去。
0: 出生一分钟后，孩子仍然没有发出哭声，而且越发的苍白，
8: 看着特别白，张力有一点。
9: 这个怎么办呢？
1: 没事，挺好。
3: 等着，
1: 没事，
3: 别着急啊。
1: 现在开心好的啊，咱们再等一等啊。一个一个。
0: 腹中的这两个孩子是肖娜纠结了很久才决定留下的。原来三年前她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
10: 因为我觉得一个孩子确实很孤单，可以他再大一点的时候再要一个，但是心里那么小，没有想过说就是这么快就有了。
0: 计划外的怀孕还一次怀上了两个，这让肖娜和老公都犯了愁。
11: 因为我们也不年轻了，我都35了，如果再要两个孩子两个宝宝的话，父母到这个年纪了嘛，再大一点如果要是身体不好各方面什么的，可能我们就是会比较吃力一点。
12: 主要是舍不得两孩，特别是首先怀孕很不容易，然后其次还是两个，这种概率更低，如果不要了吧可能会后悔，那就要了吧。
0: 35岁怀上双胞胎，让肖娜承受了太多的辛苦。在分娩前，她为着两个孩子录下了一段话：
11: 从有你们到明天要见面，可以说是异常辛苦吧。但是妈妈不后悔把你们带到这个世界上。
0: 可是双胞胎能像妈妈一样坚强吗？
8: 再听一下吧，听一下心率，能反应好一些。
13: 我觉得甩过来点了，
8: 但是看着还好白，好清楚，
2: 心率还行，行，压力差不多回来了，
13: 啥也过来了，
8: 这是一瓶药，
14: 脸吸着痒呢。
0: 双胞胎中的大宝终于发出了哭声。来不及给妈妈看一眼，就迅速被推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进行下一步的抢救。
3: 等一下，
0: 那
3: 是宫缩呢？我确定是宫缩。上面压一下，
0: 大宝的情况还不知怎样，还在腹中的二宝也发生了意外。他将自己的小脚高高举起，变成了单纯臀位。
2: 从接生来说，一个单纯并不困难，但是他得先入盆，能到达我能够着他的地步。
0: 第一个孩子娩出后，子宫的空间突然变大，同样的宫缩力量不足以挤压胎儿入盆。另外，这个胎儿在分娩前就出现了羊水过多的情况，此时羊水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类似泳池的环境，更加缓冲了宫缩的力道。
8: 没事，你别担心啊，
3: 我们都看着你了，你担心什么呀？别担心。
0: 距离第一个孩子出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但是臀位的第二个孩子屁股却迟迟没有入盆。产房的医生们紧急

0: 叫来了门诊还没有结束的石春燕主任医师。
1: 我希望他能生下来，我一会儿看他主要是开心的情况，不要紧张。
2: 常见情况下都是第一胎生出来以后呢，第二胎呢一般来讲就是二三十分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0: 石春燕大夫检查后发现肖娜的产道情况很好，但是胎儿的羊水太多成为入盆的主要障碍。在胎心良好的状态下，石春燕大夫决定继续帮助肖娜尝试顺产。
2: 像剖宫产呢，它的定义呢，其实是在我不能够保证母儿安全的情况下，或者是不能够阴道分娩成功的情况下，那我们才做剖宫产。
3: 做人工剖膜之后，它先露不适会比之前下降的多的，但是确实它的并发症有可能出现的，比如说它脐带脱垂的风险。
2: 一旦呢脐带脱垂的话呢，从母体达到胎儿的氧气啊、血流啊都会受到影响，那么短时间内会有发生严重的胎儿缺氧，甚至呢胎儿死亡的情况。
0: 这个还在妈妈腹中的二宝，似乎是要给医生们更多的考验，他的胎心渐渐开始变快。这意味着留给医生们的时间不多了。
3: 后来胎心持续就开始往上走了。
0: 石春燕大夫当机立断，决定立刻转移到手术室，尝试进行人工破水助产。
2: 剖宫产呢，只是危及母儿生命安全的情况下的一个补救的措施。
1: 因为现在呢，那个胎儿位置特别高，我如果呢破了水以后呢，我要能够牵引出来我就生；如果呢破了水以后牵引不出来呢，我就立即给你剖宫产。
4: 几床呢？
5: 几床啊？
4: 九床。
5: 这么大呀？啊，
4: 那老师赶紧到手术室吧，
5: 走吧。
4: 行，那行，那自己给自己看。
0: 团队紧急协调手术室、麻醉医生等资源，迅速为肖娜做好了手术准备。
1: 你不动了，你不动了啊！稍微一会儿吧，完了。
0: 肖娜最终能否顺产成功？距离双胞胎哥哥的出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二宝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1: 因为羊水过多，我们让他羊水慢慢的流出来啊。
6: 羊水真够多，我说怎么肚子那么大了？
0: 破水后胎位下降，刘哲医生将手伸进子宫，轻柔地牵住胎儿的双足。早产胎儿的肢体非常脆弱，刘哲大夫的每一个动作必须十分轻柔，他能否在不造成损伤的情况下顺利牵引出胎儿呢？
1: 不着急啊，这个不着急。
3: 然后我就摸着两个小脚之后，让按着他的生理的这个弯曲盘腿，让他自己下来，就是成一个站立型。这样的话，我们就用的治疗巾裹着这个胎体，我们就慢慢把它牵出来。
1: 使点劲儿，使点劲儿，使劲儿，马上出来了，孩子。
5: 好的，
1: 好
5: 的，
1: 好的，
5: 好
1: 的，
5: 好
1: 的。
0: 第一个孩子娩出一小时三十五分钟后，双胞胎的第二个孩子终于成功娩出，但是接下来的情况让所有人的心又一次高高提起。
3: 开心吧，妈。
7: 你接下
3: 去。听听。
0: 刚出生的二宝胎心缓慢，完全不能自主呼吸。
8: 他本身是个早产，那才在分娩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有窒息。
0: 一分钟后，二宝的心率逐渐正常，但是仍然没有啼哭。
7: 心率多少次？
1: 123。
0: 石春燕大夫也忍不住来到抢救台前，关注二宝的状态。
1: 不行，好，心率没问题是吧？
7: 碎了，
1: 哭了，哭了，行了，哎，行了。
0: 二宝也被推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与他的哥哥一同治疗。
1: 保好暖吧，保好暖吧。
7: 不单子了，
1: 小孩挺大的，是不是？
7: 把我举着这麦氧仪。
9: 那患儿在复苏之后呢，就发现孩子有呼吸偏快，有轻微的三凹针，所以呢，我们现在目前入院给了一个无创的呼吸支持，还需要再评估缺氧、缺血性的各脏器的损伤的情况。
0: 他的哥哥此时已经躺在保温箱中，
9: 他是大宝宝，体重是1.9公斤。
3: 除
8: 出生的时候胎膜早破的时间是50多个小时，这个孩子他可能会有严重的感染，就包括我们说新生脓毒症或者叫败血症的，所以我们出生之后都要监测他感染的情况，是有严重感染的风险。
0: 双胞胎的大哥哥此时也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外，期待着妈妈腹中的宝宝。
10: 咱们看妹妹。
11: 对，
12: 啊，咱们看妹妹。没有妹妹，看弟弟吧。
0: 抢救结束后，双胞胎的爸爸可以进入病房看看自己的孩子们了。
6: 肖娜是吧？
13: 哦，
6: 你是他爸爸是吧？
13: 哟，天哪！啊，我能拍照吗？
6: 可以拍照，不能录像。
13: 不能录像。
6: 对对对，然后把闪光灯关上。
13: 嗯，
6: 来，这是肖娜爸爸。
13: 嗯，爸爸啊。有的更小了。
6: 嗯，有买
13: 的。他戴了一个小面罩，然后呼吸器把整个罩都蒙上了，挺可怜的小家伙，绑那么多东西。
0: 双胞胎能够安然度过危险吗？他们的妈妈已经回到病房，一家人何时才能够团聚呢？双胞胎出生第四天，肖娜已经可以出院。当天下午，她来到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第一次与两个小家伙见面。
13: 谢谢。
10: 体重大的，但是它对它是厚的，有20。
14: 那它这个脸能弄
10: 啊？这是咱们不是它上了呼吸机了吗？我们要保护它的皮肤。
14: 现在这边试着停呼吸机，它能不能耐受？刚摘了，它如果一会儿的话，呼吸也快了，然后老就不喘了，我们还得给它戴上。
15: 它现在体重多少啊？
14: 2.27。
15: 对。
10: 这是因为它有黄疸了，所以咱们要给它抓一个蓝光。目前这个老大吃的奶要比那个要量少一些，因为前两天它耐受情况不是特别好，但今天还可以。今天的话，奶就给它长了几毫升。
14: 这鼻子里这牙好大呀！
15: 好小，
14: 好小。
15: 它现在几斤？
10: 1.94。

0: 哎，那个叔叔给你拍照，
1: 搞个夜了，
0: 然后搞个夜再拍照。
2: 这个小男孩名叫安安，今年五岁，来自安徽。
1: 就是这段时间状态特别不好，
3: 也不能下床
0: 了。那头点点你看到了，就点头放电了，
1: 对，
0: 放长了就傻了。
1: 对，这个病真的很厉害，特别厉害。
2: 五岁的安安已经瘫痪在床一个多月，语言和智力都开始出现严重的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昏迷，成为植物人状态。在安安母亲的眼中，安安从小就是一个懂事可爱的孩子。
4: 他喜欢画画，喜欢唱歌。
1: 好不好吃啊？
4: 他两岁也这样，三岁还这样，四岁还是这样，就是他没有进步，就和他同龄的孩子不一样。
5: 摘出妈妈的耳朵。
4: 五月份的时候还可以自己拼图，他现在就不怎么拼了。
5: 对呀，
4: 这个东西发展的挺快的，如果恶性循环的话特别快。这就叫不死的癌症，对孩子的折磨非常大。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智力，你觉得他在这社会上怎么办？以后
2: 目前安安已经出现了癫痫瘫痪的症状，随着病情的发展还会出现呼吸障碍、运动障碍、智力障碍，逐渐失去生活能力，持续的全身癫痫发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然而

0: 安安似乎还不知道这些。咔嚓！
1: 如果一旦摔了，颅内出血一下就完了，
2: 太可怕了。
3: 如果要是没有预感的话，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发作，所以这个致残率、致死率还是很高的。
4: 这是右侧半截，明显小，这正常往一侧移位了，脑围很光滑，正常一个一个勾回，同时这个导液也是有一定的畸形，随着时间增长，神经元异常放电，整个脑半球都畸形了，用多少药物效果。
0: 原来小安安得的病是脑半球先天发育畸形造成的，在脑部先天性疾病中所占比例大约为10万分之1，非常罕见。
3: 皮层发育畸形是胚胎发育上的问题，它最主要的表现的是两个，一个问题呢就是智能的发育障碍，再有一个呢，大多数表现的就是癫痫。
0: 脑部的畸形病变组织就像一个炸药包，随时都会出现意外，夺走安安的性命。
5: 我们洗头了。洗过头，走喽。
0: 5岁，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可是安安只能在床上躺着。
1: 他有时候跟我说：“妈妈，我想出去玩。”我说：“你现在不能出去玩，等你好就能让你出去玩了。”
6: 那有一个操场，就小孩经常在那玩滑板。我每次我走到那，我都看见孩子。我会跟我妈讲，妈，我看到人家的孩子特别羡慕，特别特别羡慕。
0: 其实安安在2年前和同龄的孩子相比就有些反应迟钝，虽然经过各种治疗，但是始终都没有好转。
1: 没办法治了，他说的特别严重，就是说我们家儿子以后不能上学，什么都不行。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在那个儿童医院那个门口哭得特别伤心，因为我不能接受他不能上学。
3: 目前看来是药物治疗不行，患者家属来寻求看看能不能手术。那么能不能手术呢？我们目前来说还不确定，要进行术前的评估。
0: 为了尽快确定安安能否手术，周主任带领团队紧急会诊。
3: 肯定是一个半球性的发育不良，这也能明确。咱们下一步要做脑电图，看看它的放电的范围是不是局限在这一侧，放电的区域在哪个位置，这个区域有没有重要的功能，都要进行严格的评估。评估这些结果出来，我们根据这些结果来选择能不能做手术。如果能做手术的话，做哪种手术？
0: 脑半球先天发育畸形引起的一系列综合病症，在脑部进行持续性放电，严重危害大脑和智力。只有当异常的放电信号集中在大脑一侧的时候，医生才可以确定手术。如果放电信号已经覆盖到大脑全部范围，安安将失去做手术的机会。
1: 我现在就特别希望快点手术，你无法想象我对这个病折磨多长时间了，每天都是睡不着觉，我都快成神经病了。
0: 通过一系列检查和术前评估，安安的身体状况基本满足了手术的条件。安安的手术需要切除位于大脑右半球的5块病变组织，整个过程危机四伏，这也是神经外科领域难度级别最高的手术之一。
3: 它是属于最大的一个手术，需要的经验呢是最多的。我们术中一定要控制它的出血，再有一个要去切除干净，最终保留一些重要的组织。
1: 脑部手术神经挺多的，真是赌博。我妈一直问我一句话，如果开得不好怎么办？我就想过，她好我就认了，她偏瘫我照顾她一辈子，只要她没有这个病

0: 手术即将展开，大脑半球切除手术对于仅有5岁的安安来说是仅存的唯一希望，但同时也是生死关卡，所有人都无法预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5块病变组织能够顺利切除吗？安安最终又能否转危为安呢？
1: 李安之是吧？
2: 好呀，好呀。
3: 头朝这边，给
2: 他
3: 放这就可以了。
2: 好好好。
1: 来这儿拉车呢，
0: 家属来。得知安安做手术的消息，在外地出差的父亲连夜赶了回来。
4: 进去的时候稍微多盖一点哈，怕凉哈，
1: 可以的，
4: 要勇敢啊啊！进去给小虫子打打就好了哈。
1: 进去睡一觉，咱们出来了
5: 啊。刘可，你在哪儿呢？还接手术呢？
6: 1234，
7: 叫什么名字呢？
2: 安之。
7: 一会儿咱们睡个好觉，咱醒了咱手术完了。
6: 宝贝，咱们吸点氧啊。
1: 你闻一下那什么味道？闻闻。
6: 闻闻有味道吗？对，闭上眼睛。
7: 慢慢下，慢慢下。
0: 半个小时后，手术前期准备工作完毕，手术即将开始。
8: 压住，
9: 头皮尖。
0: 大脑半球切除手术极为凶险，需要闯过层层的关卡，每一个关卡对于这个5岁的孩子来说都生死攸关。
8: 刀。
10: 越靠近中线，很多血管的暴露。
8: 快点，
10: 出血要量比较大，那个血压会下降的很低，患者的脑供血、心脏供血都不足，可能就得终止手术。
0: 开颅手术最重要的是提供良好的手术视野。由于安安的大脑半球手术需要大范围的切除病变组织，占脑部1/4的骨瓣需要被掀开。这远远超出了一般开颅手术的创面，更增加了大出血的风险。
8: 创面大，它容易出血，所以说这都得一点点止血。
0: 众多的静脉在大脑皮层汇集，血液极为丰富。开颅的关键一步是洗出骨瓣。这个过程一旦触碰到血液汇集的地方，就会导致大出血。
8: 很多大脑皮层的静脉都汇入这矢状窦回流，一旦那个矢状窦出血是非常凶猛的，几百毫升就一下就压都压不住。
10: 剪刀，
8: 它的血管特别丰富，血管长得也很乱。针线，多准备几个啊。
11: 现在血速掉下来，跟他刚才开骨瓣去骨瓣那个一下子出血没关系，这个小孩要循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已经要血了。
1: 00101852532569 A 型阳性，悬浮红细胞2个单位。
0: 由于安安术前服用很长一段时间的抗癫痫药物，导致了凝血功能非常差，血流失的速度明显增快，医生需要更加谨慎地处理每一步操作。
8: 凝血不是特别好，你越出血多，它这个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0: 手术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切除位于大脑半球的5块病变组织，这一步难度极高，风险巨大，由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张建主任亲自操刀。
12: 整个的手术过程中的失血量一定要小，除了切除一部分呢，还要离断一部分，要保证这个离断要完全。
0: 功能性大脑半球切除手术，术中需要把右脑的颞叶、导叶、中央区等五块病变组织逐一切除。在切除的过程中，既要保证切除干净，又要确保不伤及其他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医生需要保持极高的专注力，才能完成这些操作。
12: 表面上也可以看出脑发育的畸形。我们在切除的过程中能感觉到质地呢相对来说略韧一些，分离颞叶的边界，准备把这个颞叶切掉。很容易出血，一直在渗。来，方块海绵。
0: 动脉血管与病变组织相互交织，彼此粘连，在分离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伤及动脉，造成大出血。
12: 渗的挺多的，所以这手术要慢点做，而且输血呢少一些。

0: 他整个半拉脑子都是畸形，就是畸形的脑部，
1: 脑组织跟周围的硬膜粘连的也是比较重，渗血也比较多，
0: 大量的放电会严重的影响患儿的智能发育的，所以这半拉坏了脑子留着不动弹影响更大。

0: 把结构，把这个切完了以后，脑干就露出来了。下面是重要的脑干挨着丘脑，这损伤了人就植物人了。脑干受损伤了，术后瘫了。
1: 随着手术刀的逐层深入，病变组织的切除也越发困难。第三块病变组织与脑干紧紧相连，脑干控制着人体的呼吸和心跳，一旦损伤就有生命危险。
0: 既要把你准备切除的组织切除干净，同时要把一些重要的组织保护好，不要受到损伤。
1: 在切除病变组织的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周主任如履薄冰。

0: 镍业、海马、杏仁核这些结构起来了，该做这个中央区的切除了。
1: 几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室里没有传来任何的消息，让安安的妈妈既担心又害怕。
2: 脑部手术神经挺多的，真是赌博，我挺怕的。我害怕手术中找我谈话，我就想过他好我就认了，他偏瘫我照顾他一辈子。
3: 姐，
4: 他姐，
1: 周主任即将对最后两块病变组织进行切除，这次切除要保证彻底阻断病变组织神经，不能有丝毫的勾连。
0: 它跟外边有三条路连着呢，你把两条路断了，还有一条路没断完，那么它跟外边还有信息沟通，边间你还放电还会传导过去，所以对这个来说，切除完剩下的一部分的离断一定要完全。最终的目的是要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半条边条都准备有点窄了啊。
5: 最大的一块。上有事儿你能半岁的时间。
0: 其他的地方没有切，但是保留了，目的就是让它占一定的空间，防止对侧的脑核啊，像这一侧手术内侧的半球移位，如果急性的移位，可能还出现呼吸循环的问题。做完了啊，止止血就行了。已经切完了，整个过程都挺顺利的，别着急了，等着机器切出来衔接 ICU， 一切都顺利，别着急了，挺好。

0: 完美。
1: OK。
0: 是李安之家属。哎，给点劲儿，推推推推推。好嘞，家属留步在那边，稍微等一下啊。
2: 大面积的脑组织被切除后，安安还能够醒来吗？醒来后，他能恢复正常吗？

耳朵肿得好大，我让他跟我说句话，他没说，他声音好虚弱。我的儿子，妈妈想你了。

0: 找妈妈是不是啊？是吗？一会儿就带你找妈妈去了啊。
1: 慢一点啊，慢一点。
0: 看谁的人我。
2: 小腿儿来，顶掰掰的手往上抬，
0: 往上抬，抬，
2: 往上抬，
0: 再抬，
2: 对，好极了。
3: 他想起来，他挺想问我，我想起来，我想起来。
2: 他这躺了也一星期了，刚一下地的时候慢慢来，现在旁边坐一坐
3: 啊，比我预想的要好。准备给孩子买个小轮椅，但是看这个情况，轮椅不用买了。
2: 解决问题了，这个逐渐的都往好了走了。电解质术后，它不再发作了，智能呢也会逐渐的改善了。
3: 是什么？
4: 是小螃蟹。
3: 这是小螃蟹。
2: 随着时间呢，我觉得它应该会达到一个正常的儿童的一个状况。
3: 这小螃蟹是什么颜色的？跟叔叔说。
4: 红色。
3: 对，电鳗呢？
4: 电鳗是浅绿色。
3: 很好。特别感谢就是周院长，感谢就是给孩子做手术的这些医护人员，没有他们就是孩子没有今天，真的特别特别感谢。
5: 五岁的安安还需要漫长的康复，他现在已经没有了癫痫的症状，这个五岁的男孩开始学会勇敢和坚强，让我们祝福他健康平安。在中国，八零后的总人口大约是2.2亿。
6: 八零后目前在各行各业中，全都是出大力扛大活的人，事情一桩接一桩的，而且上边的四位老人的健康，就这么靠一个人在撑着，承担这么多事情了，压力还能扛得过去吗？
5: 成长往往都伴随着痛楚。坚强就是层层伤口结成的厚茧。八零后的生活不像想象的那样完美，似乎也没有想象的那样糟糕。孔旭是众多八零后中最普通的一个，他的父亲因患有夹层动脉瘤紧急入院。
7: 今晚是您陪的是吧？那我顺便跟您说一下注意事项。
8: 嗯，把这个。这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9: 嗯嗯。
8: 背有时候就是酸，我就认为有
3: 这位置特别
8: 酸，
3: 说这儿的不舒服。
5: 孔祥强，孔旭的父亲，今年57岁，已经做过2次心血管手术，如今病情爆发。
6: 当我一看片子的时候，确实还是一个非常重非常风险的一个病例。他的10几公分的夹层动脉瘤整个在胸腔都占满了，
10: 马上就要破了，而且肺的压迫和心脏的压迫也重。
11: 又做过2次手术了，也只能尽力保命吧。
12: 一直路上有点气了，我可别是心脏出问题，可别是心脏了，但是最后还是心脏。
5: 夹层动脉瘤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动脉血管内膜破裂，血液进入内膜与中膜之间，在血流的冲击下，血管异常扩张。这种疾病随时会导致主动脉破裂，发生致命的大出血。此时的老孔已经站在死亡的边缘。
0: 我不敢往下想。
7: 我们准备是明天做一个杂交手术，搭桥或支架。
13: 那这个手术也是高危手术，会让回溯期的话，心衰、房颤风险是比较高的。
14: 肾损伤风险乃至于这个心血管坏死，导致他要去肾衰透析。
15: 术后的话，他肺栓塞的风险也很大，因为他确实还要做支架，是吧？
7: 我们做了一个多科的会诊，因为父亲这个病，他的手术风险是相当高的。也许有的人能回来，有的人回不来。
16: 尽量做，包括咱们在您上之前，在我们做准备的这段过程里，他都有可能会发生心脏。

0: 但是我这个身体这个现在越来越小心了，我们一分钱都在漏血，或者喷血的话尽量都不上了啊，我们现在是最危险的。要是崩不下的话，那我们就糟糕了。
1: 不手术可能对于患者来说他生存的几率就是零了，救的话他还是有一线生机的。作为医生，救死上救天职，北京协和医院血管外科能够做病人生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吧，应该也敢于是担这个责任吧。
0: 血压起来了吗？血压升上了吧？对，等你长上来我好阻断，要不行还是怕脑部缺血。 OK， 挺好，手术了，现在基本上做了第一步了，剩下的我们要做杂交的手术，现在开放手术基本上都做完了，非常的危险。就是我们在缝胸生子动脉的时候，发现炎症很重，这个地方壁特别薄，壁特别的薄，然后有一针一拉的话，就今天撕开一口，特别薄。
2: 历时四个小时的血管缝合手术已经完成，而接下来的介入手术是否能够成功，才是挽救两口生命的关键。
1: 非常穿口以后，我再给它重新放一个更长的支架，动脉瘤就被我们支架完全盖住，
0: 危险还是挺大的。万一往后一点了，一点不起多，你如果挡住动脉的话，那脑子没血了，马上就立马脑梗或者是生命危险。
1: 来，别先等一下，好。
0: 现在就是这个支架，我们把它推上去吧。
2: 下午3:20，支架在0.035毫米的介入导丝的牵引下，通过 X 光造影穿过股动脉、附着动脉等五大动脉血管之后，抵达动脉瘤的所在位置。
0: 最后一步，我们把它还有几个外周的血管往里走的，给它塞住就行了。好吧，那出去吧。
3: 深呼吸，加油。
2: 支架撑开之后，动脉瘤能不能被成功的封挡住，血液是否从支架中通畅流过，是本次手术最为关键的一步。孔祥强能否被成功救治，所有医生都在等待 X 光造影的结果。
3: 孔祥强的
4: 孔祥强家属
0: 但手术风险还是特别大。
5: 嗯，
0: 搭桥的时候缝这个地方是挺困难的，但是整体来说还行吧，能缝得住。目前说能现在能下手术才到还可以，我觉得大家还是算松一口气吧。下一步的话，我们再努力吧。
5: 好，
3: 谢谢，
5: 真的感谢，
3: 谢谢。
0: 哎，好，挺好，哎，太好了，这是一点漏都没有了啊。
2: X 光造影显示血液已经顺利通过支架的位置，手术圆满成功。协和医院血管外科在多科室的配合下，郑月红主任在手术台上奋战了7个小时之后，给老孔带来了生的希望，但危险并没有解除。
5: 这个术前肯定外科大夫也跟您交代过了，可能会出现某一些并发症，到时候真的病情发生变化需要出去做检查的话，我们会再打电话通知家属过来，然后签上您的名字。那你回去吧，
4: 你回去吧，
5: 你回去，
4: 你听我的话，你回去，赶紧的啊！
5: 有时候你回去，我们
4: 你回去吧。你回去，我
5: 回去歇一宿，然后我在这儿，明天
4: 我在这儿我能睡，
5: 我在那个，
4: 我在这儿能睡，你在这儿睡不了。
5: 不是也睡不了什么吗？
4: 那我睡一会儿也比不睡强。
5: 对，
4: 那你一点都不行。行行行，你回去吧，回去吧。生怕一会儿突然间来一个电话，说叫你用点什么东西啊，或者病情不太好。
6: 做什么手术了？

0: 知道了，没敢跟你说，我怕你有压力。行，那我先出去了。那个晚上我再给你送饭吧啊！看见了，还行。实话，
1: 一切都好就行。
0: 还惦记他的孙子呢，还在想你呢。这一说得流眼泪。
1: 啊！大恐龙吃了好多，大恐龙吃完了比你大了都。
2: 嗯。想不想学呀？
1: 想。别去干嘛去了？
3: 打针了。
1: 打针了。嗯，
3: 这也鸡蛋。哎呀，
4: 你家里边老人也在，孩子也好，要咱是没有病的，那肯定是咱自己都比较希望的。随着父母一天一天的老，孩子一天长大，家里边没有一个说没病没灾的，不可能。但是家里边要齐心，有困难同舟共济。
1: 不行了，儿子，爸爸要去医
0: 院看爷爷了。
1: 爷爷，赶紧陪你玩啊！哎，乖乖啊，
0: 乖乖听话啊，听话听话。
1: 跟爸爸拜拜。
0: 慢点开车啊，小心点啊。嗯。行，你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你爸一会儿就回来。哎，明天三十几了。
4: 这是星期几？我都过忘了。嗨，我能扛得住啊。
0: 你这儿一天就那么一小觉，
4: 那晚上我也能睡。你在这儿，你晚上都睡不了。
0: 晚上我也能对付。
4: 你对付你睡不着，那边儿护法也住我边上那床了，夯夯的那呼噜，是吧？也不差这一宿了。80后30多岁了，那你要想把这个家撑起来，那你必须要往上顶。我能扛就扛过去了。
2: 我是独生子女，我媳妇也是独生子女。一个人感觉确实很吃力。
4: 我媳妇一说，我爸这病不小，用钱挺多的，直接就把银行卡就给我了，一点都没犹豫。有多少先用吧，不过我再借一
5: 下。您好。
4: 哎，你好，16床家属说2点可以转病房了。
5: 就在外面等，我马上就走。
4: 好的，谢谢您。
2: 好消息。这么长时间来唯一的一个好消息。
4: 看见我们是不是老高兴了？应该是过了五一就能出来出院了。
0: 还是儿子好吧，是吧？这不把你儿子了吗？咱骂人呢。
6: 现在孩子不是孩子不孝，因为孩子太多。老人生病，这是对他是最大的麻烦了，是吧？你说你手没钱了，他宁可少花点儿，给你500，给你1000，拿不就完事了吗？这样玩意儿一生病，你磨磨叨叨的没完呢。
7: 只有这么一孩子，啊，假如我要是做手术，可能他做手术时候，他可能也许能请假来。也许呢，他可能就来不了，能够理解，也觉得他们还是工作是第一的。这么一个小家庭，还一孩子，对吧？
8: 孩子来的时候也看出来，心里也挺那什么，他们也很内疚，也觉得应该陪伴。
9: 像我父亲去年做了几个小手术，都是我回家以后才知道。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很好啊，怎么挺好的，有点事情的话不太愿意跟我说，我怕我分心，主要是想着。
10: 哎，看爷爷。
11: 德瑞，德瑞，
10: 看爷爷。
11: 哎，想爷爷了吗？
10: 想啊。
11: 爷爷想你了。让他看看。
10: 爷好难受呀。
11: 难受啊。爷爷不舒服的。
10: 我再不去了，我再也不去你了。
11: 好嘞，宝贝真好。
10: 爷爷拜拜。爷爷拜拜。
11: 拜拜。
12: 老孔在术后 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宝贝孙子。而孔旭在医院待了六天之后，今夜终于可以回到家中照顾自己的儿子了。
13: 有任何不舒服说话，但不能动啊。对麻药。
12: 孕妇张慧红怀孕仅19周，但肚子里的两个宝宝却不得不进行胎儿镜的手术。直白地说，就是在孕妇的肚子里面对胎儿进行手术。31岁的张慧慧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双胎输血综合症。
13: 两个胎儿呢是在一个胎盘上，一个胎儿持续的向另外一个胎儿供血供氧，后期再继续的话，它可能就胎死宫内了。
12: 张慧慧肚子里的两个宝宝正在共用一个胎盘，胎盘内部有许多血管相通，这导致其中一个胎儿会持续供血供氧给另一个，供血的胎儿将会逐渐缺血缺氧导致死亡，而受血的胎儿被迫接受大量的血供，水肿已经十分严重，最后也会出现心脏衰竭停止心跳的风险。
14: 大得特别快，你看我们现在才19周多，就跟那个单胎的就是满月的差不多了。
12: 在没有医疗手段干预的情况下，胎儿死亡率接近100%，而拯救双胞胎唯一的方式就是进行这台胎儿镜手术，把两个胎儿之间的交通血管人为阻断。然而术后双胞胎的存活比例也仅有60%。
13: 胎镜手术是目前治疗双胎输血综合征的一个标准，或者是说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手术。
12: 而能够开展胎儿镜手术的医院在全国仅有少数几家，
13: 本身就不太容易，这个手术对术者的这个经验啊等等还是有一定的考验。
14: 周一做的检查，第二天开始住院。
15: 我还挺庆幸嘛，误打误撞闯的魏主任那个诊室，正好直接就给我们接收了。
12: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魏源主任通过穿刺器上的胎儿镜，将胎盘上的血管投射到显示屏上，在显示屏的帮助下，用头发丝般纤细的光纤拧断两个宝宝之间的输血血管。
13: 胎儿在宫内是有活动的，光纤可能会碰到孩子，然后另外一个如果碰到胎盘的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一旦胎盘血管出血，这个手术就没法进行了，最终胎死宫内。
12: 手术中最艰难的是在细如发丝的众多血管中找到两个胎

0: 3年前她经历过一次流产，因此格外重视这对双胞胎。
1: 张慧慧到超声骨室做检查。
2: 对，生殖放平了，
3: 放平了，我上
2: 了，给我上去。
4: 血流也有了，不过现在就是高点儿。
5: 血流消失那症状没了。
4: 一个5.3，一个2.9，
5: 降下来的。
6: 这么看起来好像还可以，问题不是太大。我们再往前走一走吧，
7: 但那个小的可能还是要小了一些。
0: 胎儿镜手术虽然已经将两个宝宝分离开，但双胎输血仍有复发的可能。张慧慧和王雷每14天就要从唐山来北京进行一次产检。
1: 请张慧慧到超声30做检查。
0: 张慧慧和王雷用心呵护着肚子里的两个生命，可是夫妻俩两个多月的小心翼翼却没有换来孩子的周全。
8: 现在主要是小孩子太小了，小3周多，手术之后啊，会有些胎盘的供血不太足，那严重的供血不足可能就会导致胎儿生长受限。
0: 生长受限是指胎儿在宫内发育缓慢，在相同孕周下无法达到正常的体重和生命状态，而严重的生长受限会使胎儿因缺血缺氧受到死亡的威胁。
8: 1200和700多克的话，这得相差接近40%，小的比较严重。
7: 小的是长得现在越来越慢，上回检查还差2周多，不到3周，这回差4周。
0: 怀孕仅7个多月，小胎儿就几乎停止了生长，骨重仅仅只有700多克，而生长受限产生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9: 大家说我看到第一张图是我是惊了一下的，脑回有点怪异，盒子上能看到的就是它的这个轮廓啊，比上一个胎儿是明显小的。
10: 小胎龄再叠加这个胎胎出血又是一个4期的，一般往往愈后都不好，可能这里边相对来讲这小生下可能很快就衰竭，至于那大的已经有胸腔积液，这种往往提示愈后也不太好，死亡率反正非常高。
11: 刚才那个全科讨论一下，发育受限这孩子他的脑组织发育目前是偏小的，偏落后的，是否要去救治？救治怎么救？就是这种产，当然这大孩子也一块连带的就出来了，越早产孩子存活率越低，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救活。
12: 现在主要一个是我们就想到这个孕周了，要不要终止？然后另外一个，他对这个要看他对这个小胎的期望值高不高。
11: 如果这期间发生了这个胎心监护不正常，这个时候你需要自己决定，说我做这手术还是不做这手术。3周之前，得跟你讲，确实机会要低。
13: 小孩子出现问题了，如果不管他的话，继续让他在宫内的话，
11: 他可能就会死亡了。
13: 他肯定会影响大的嘛。
11: 对大孩子影响取决于我们做手术那个激光治疗，基本上应该是完全阻断的，小孩子死亡了，对大孩子的血液丢失来讲应该是很少的。
0: 此时如果放弃发育受限的小胎儿，另外的胎儿将会坚持到足月生产，身体将更加健康。如果继续同时保两个胎儿，他们都将面临早产的风险，有可能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
14: 你上6楼跟那个儿科医生，儿科医生会告诉你这个，如果近2天做手术的话，可能会有哪些问题。孩子出生之后会有哪些并发症？可能大概的费用，早产治疗还费用是挺高的。
15: 首先呢，如果呼吸循环的问题、喂养的问题、感染过败血症，甚至类似的像脑炎、脑膜炎的这些情况，所以总体来讲，就是说孩子到底是什么样，这东西生下来，咱们得再看看孩子的情况。一生出来马上就转儿科，首先这是第一步，同意转，是不是？积极的转，啊，两个孩子很快的生出来就得转儿科，啊，然后转儿科之后，至少前面肯定是要积极的救，是吧？啊，
16: 就小的一个，就什么成活几率能达到多少？
15: 这个真是不好说，你说发生，而且就是这个概率的问题啊，是这样的，你说发生的话，它就是100%。
16: 费用
15: 呢？费用的问题是吧？对，50万吧，得找着，大概得这么个数。嗯，如果比较顺利，20多万。

0: 明年就30了，希望你们都平安康顺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 最终张慧慧和王雷还是决定尽全力同时保两个胎儿，
0: 就是祝你和宝宝都平安啊！
2: 谢谢，
0: 在这踏实的，我们在一起保护你，
2: 也不容易，
0: 大家都不容易，你也很辛苦。
3: 比刚来的时候又好点了，刚来的时候不是让剖吗？现在还是让观察吧，尽量多拖着吧。
4: 还有今天就是猪宝宝了，猪宝宝不都说正月的猪宝宝好吗？
5: 过年医院送的，每个病人都有一份儿。
4: 挺特别的。
6: 刚才公说了吗？
7: 有公说是吗？这个减速还是特别明显，反复的减速还是在肚子里不太安全。
6: 跟那个主任说，要不看看周一那
7: 啥。对，如果能撑，肯定是愿意撑。此时此刻这个监护不好，所以建议此时就终止。
8: 我们说有温度的医学，只是我们做一些人性化的关怀、关心，但不是说把这个医疗原则改变了。如果都听病人的，这个医学也不复存在了，它会增加更多的死亡率和不良的预后，这个是很清晰的。
6: 中医中间差两天还行。
4: 不就抛了。
1: 当大家还沉浸在农历新年的气氛中时，张慧慧肚子里的小胎儿胎心突然发生了明显的减速，两个孩子必须尽快出生才有可能。
9: 把你这个车稍微给家属，你买待产包了吗？
6: 没有呢。
10: 先去急诊地下1层买待产包。
1: 正值周末，值班医生和护士紧急为张慧慧准备剖宫产手术。
11: 啊，大门口了，好的，老师。
1: 本就是早产的宝宝，再加上前期胎儿镜手术，两个宝宝出生后的实际情况会更加危重。儿科医生的准备就绪也宣告着手术正式开始。
10: 开始了，
6: 开始。

0: 先出生的正是生长受限的胎儿，体型仅有成年人手掌般大小，医生迅速为他清理口鼻。
1: 塑料膜有吗？
2: 塑料膜有吗？
0: 有表现吗？为了避免早产儿出生，体表水分丢失，体温下降变化，儿科医生为大宝诊

0: 声就发出了啼哭，体型是老大的两倍。
1: 城市人呢，体寒都比较浅。
0: 二宝哭声很大，但是体重小的大宝却一直需要戴着氧气面罩才能够维持呼吸。
1: 男孩看清楚了吗？
0: 妈妈和二宝见面的时候，儿科医生正在抢救大宝。为了确保大宝的生命安全，医生没有让他和妈妈见面，而是决定直接转院。
2: 啊，我过去了。
1: 这个太小了，这个不看了吧？
2: 不看了。
3: 你在这停着吧。

0: 我的，对对对，哎，对对对。
1: 两个宝宝是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张慧慧还需要在手术室里进行最后的缝合。与此同时，医生灌注了张慧慧的胎盘，观测胎儿生长受限的原因。
2: 这个上面有一条痕迹啊，这是那个做的胎儿镜，没有做手术之前呢，它是两个孩子之间通过这种脐带到这种胎盘浅表，有一只血管是在通着的，导致这个一个孩子向另外一个孩子持续的输血。这个为分界线的话，那么这边占一份的话，那边这边就占两份，两个孩子这个血流独立开来之后呢，营养供应不足，生长就会慢慢的差距拉下来。
3: 来，帽子来了，
0: 提前戴上帽子。好了好了，算一下算一下
3: 算
0: 一下啊。
3: 大哥啊，1040。
1: 出生不到半个小时，兄弟俩就将分别接受人生中的第一次手术。
3: 做脐间脉瘘管。
0: 他的脐间脉的管壁不是那么的清楚。
4: 哎呀，回血。
5: 脐静脉实际上做了之后，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静脉通路，我就避免他反复的被扎针了，这样对他来说实际上是减少他有创操作。
1: 出生两个小时，体重小的大宝需要在呼吸机的支持下才能吃奶。
4: 那他就一个奶，要什么？
1: 对于体重大的二宝来说，早产导致他的肺部发育不成熟，只要一喂奶就会出现血氧下降。
4: 不会吃，他得下喂晚饭。
5: 他呼吸频率也是快的，一般现在正常的呼吸频率是40到60次，那他现在基本的状态下都在60以上。
6: 目前的呼吸困难可能还是室肺为主的，但是有可能还会进展，我们会再动态的再看。
5: 对于一个小体重的话，是在宫内处于一个相对更缺氧的环境，他可能宫内环境更不良，更促进他的成熟。对于他来说呢，他宫内环境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差，他反倒是可能会成熟度还不如那个。对于早产来说呢，它最早期的时候一个呼吸的关口，它可能胃肠道的话可能会有不成熟，尤其是那个小的，一旦有一个问题出现了问题，对于它而言就是个大问题。

0: 看见长啥模样，只看到是那，不知道什么状况，有点担心。
1: 此时，张慧慧夫妻俩希望两个宝宝都能够平安，然而他们更希望二宝可以健康。如果不是他们最初的选择，二宝不必这么早的降生，也不必吃这么多的苦。
2: 对，
0: 什么时候来的？
1: 孩子出生两天后，爸爸王伟送来了珍贵的母乳，可是大宝的喂养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3: 奶刚起来不出来了，
4: 就吐了是吧？
3: 嗯，
4: 你觉得反应不好了是吗？
3: 没有，早上反应那么好，那我们这样折腾他一会儿，他就哭了。
4: 我觉得给他洗一次胃吧。

旧的消化道的出血，也是喂养不耐受的一个表现，可能会攒成一两顿。就母乳的话，觉得对它胃肠道也是有一个营养的作用，如果肠胃炎好，孩子排便通畅的话，我们就会再重新再喂。

0: 送过来到现在25、6天吧，都没看着。
1: 昨天他们教你了，怎么没来？
0: 教，把嘴掰开，然后飞
1: 起来。不，他有的时候呢，他会那个自己的感知，嗯，他自己能张开，就是手，我们的手，嗯，像这样的。
0: 得好好练练。
2: 是的，我是你的妈妈。小脚丫，看他小手指头好小啊，跟我一个手指节儿的点儿。
3: 啊，我感觉挺对不起老二的，为了救老大，他出来这么早，本来他是健健康康的。
4: 不高兴了，看见爸爸睁着眼睛看他。嗯，宝贝，
0: 就要回家了，小宝贝。
4: 然后抱着，是抱着他就
5: 行了。对，这边被从这边搂过来。
6: 我觉得这个木屐这样就行。
1: 后来出
0: 来醒了，今天回家了。

0: 下单千余笔，每笔都投诉。
1: 你看咱们现在有什么诉求吗？新疆这块儿？
2: 一单非常五百啊。
1: 哦，咱们是总有几单？
2: 总共100单。
1: 100单？
2: 对，还有别的账号。
0: 不到一年间，索赔11万到手。
3: 给我学费，我教你拿下。风回辅导，说真的，一年能搞多少钱？考虑改行，你打工抢就可以。去年10月份，1个月10万。风回辅导，哥教我。
4: 如果您看这边可以相对用手，咱们其他的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2: 一会儿两个人吧。
0: 在最后一次投诉时，这名男子竟然狮子大开口索要35万。那么这究竟是普通消费者的维权，还是职业索赔人的敲诈勒索呢？
5: 判决如下。
6: 欢迎收看法治进行时11特别节目。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案子啊，是一名男子，他遇到了这个有问题的商品之后呢，也投诉了，也索赔了，商家给他的这个赔偿款呢他也拿到了，但是最后呢他就被贴上了一个职业索赔的标签。
0: 一家线上超市平台在处理日常投诉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有一名消费者每次购买商品时都是一次性下几十单，但每单只买一件，而且买的都是同样一件商品。
7: 啊，你好先生，我看咱们这边在这个商家下了至少好多笔订单是吧？我看不止一笔，应该是这一个商家的这儿是买了买了很多笔，我看这个账号就买了30笔订单是吧？
2: 对
7: 啊，您说一下就是您其他那个手机号还有一共多少笔？
2: 应该是10个吧。
7: 然后就相当于一共是40笔订单。
0: 更令人奇怪的是，这名消费者留存的收货地址从来不是普通地址，而是北京不同的酒店前台，而就在显示收到货后不久，超市就会紧接着收到这名消费者的投诉，要求赔偿。
7: 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2: 一单赔偿500，
7: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2: 对，
7: 相当于一共是40笔订单，然后咱们希望就是商家能够给到赔付的话，是每一笔是按500的话，就是相当于是，2万，应该是就是想让商家给您协调补偿2万元，是吧，先生？
2: 对。
0: 短短几个月里，同样的情况反复出现，批量下单，每单只买一件，集中投诉，每单索赔500元。那么，这名消费者如此异常的行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被告人王某00后山东人，被告人谢某王某的女朋友。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伙同谢某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二人的刑事责任。
1: 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间，被告人多次大批量拆单购买其他物、面膜、牙膏等商品，继而以消费维权为名，与商品存在虚假宣传等事由，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多次进行恶意投诉，干扰被害单位正常经营，并以此为要挟手段向被害单位索要财物。
2: 孟法官，刚才我们通过小片啊看到这名男子他的这个网络消费的行为和我们普通人真的非常不一样哈、啊。同一个人一件商品呢一次下几十单，而且每单只买一件，买的还都是同一件商品。更奇怪的是，收货地址呢也不是普通的地址，而是北京多家酒店的前台，而且他收到货之后马上就投诉，每单要求赔偿500块钱。这种情况太反常了，您有没有见到过？
3: 这个确实不像是普通消费者的行为。普通的消费者买东西之后会回家以后自己用或者给家里人用，通常也不会买一次性买太多。但是这个人下单之后，买完东西之后看起来就是更像是为了投诉或者是去制造索赔的条件这样一种情况。
2: 而且我还注意到他把这个收货地址填成北京多家酒店的前台，他这么做是说明什么呢？
3: 这说明他应该不是真正的需要这些商品，他买这些商品让这个酒店的前台代收，有的时候他不去用，不去让酒店把这些东西给他寄回去，而是把它就是扔掉了不要了。这些行为都反映出他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去为了去索赔。判断这个是不是职业索赔人，要根据他这个购买物品的目的、下单的手段、频次数量来判断他就是买这个东西是不是为了制造这个条件去索赔。
2: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叫职业索赔人，这个职业索赔人是什么意思？
3: 职业索赔人是指通过购买所谓的问题商品或者是商品宣传不当的商品，依据食品安全法退一赔十的条款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的规则去索赔的职业群体。他们专门挑选的是标签的缺失以及宣传不当的一些非质量问题的商品，采用格式化的条款去投诉或者是重复的举报手段向商家进行施压。
2: 那这个职业索赔人和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他的这个边界在哪？二者有什么区别？
3: 一般普通的消费者买到问题商品正常的会投诉，要求退货或者是依法赔偿，这些是法律保护的。但是如果说批量的去购买，格式化的去投诉，然后又以这个举报施压，反复的去要这个超额的赔偿，甚至把这个去索要赔偿当成了收入的来源，那么就有可能从这个维权到这个敲诈勒索。当然具体的案件还需要具体的分析，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你去投诉了或者是举报了就是一个敲诈勒索，要从这个目的和手段上来看分析是不是敲诈勒索。
0: 00后的王某初中毕业后在山东老家晃悠了几年，之后决定来北京闯一闯，但是王某只是在一家商场干了7-8天的保安就离开了。之后王某又先后干物流，在工地打工以及摆地摊，可最长的一份工作也仅仅维持了5个月。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某刷到了一个视频。王某刷到的是如何成为一名职业索赔人的视频，按照操作，他学会了一种特殊的下单方式——拆单。以一支牙膏10元为例，若40支一起下单，总价400元，按照法律规定，王某只能获赔500元。但若是拆单购买的话，下单40笔，每笔都可以获赔500元，40笔就可以获赔20000元。
4: 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5: 一单赔偿500。
4: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5: 对。
0: 一次只下一单，一单只买一件，同样的商品被下单几十次，这样的操作究竟是为什么呢？
2: 孟法官，刚才啊，我们在小片里看到啊，有一个词儿叫拆单，这个拆单它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的？

0: 例子来说吧，就比如说我买东西，现在我需要买十个保温杯，然后我会就是下一单买十个保温杯。但是呢，菜单它是这样的，就是它这十个保温杯，它会换成十单，就是我一次下一单，一单只买十个保温杯，这样就把人为的把这个单子给拆开了，变成了十个订单，这就是菜单。
1: 但是这么做多麻烦啊，一笔一笔的下单，他不嫌麻烦吗？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0: 这样我们就得要说一下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了。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时候，如果存在这个欺诈行为的，那么这个购买者就可以要求这个商家进行赔偿。赔偿就是按照这个购买商品的价款的三倍或者服务的三倍。当这个赔偿的要求可不足500元的，可以增加到500元。其实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但是这些职业索赔人就看到这个条款的规定，然后钻了这个空子，他们就是按照这个一单可以赔500，那么他把这个单子拆开了之后，单子变多了，那么这个索赔金额的这个基础就变多了，所以他们就用了这样一个条款来进行索赔。
2: 根据菜单上显示，你购买
3: 它这个五点是属于一个线下的外卖店，我能送到附近地区的，对。然后我如果说一个去拿的话，这个成本太高，所以我用一个为主方式去进行多个店的下单。
4: 王某下单时身处山东老家，可他填写的收货地址却是北京的各大酒店前台，这又是为什么呢？经过调查，外卖小哥将商品送到附近酒店后，王某就会与前台联系，让他们帮忙将商品快递到山东。而大多时候，王某也与酒店联系，干脆将购买的商品弃之不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2: 根据投诉单还有订单显示，
4: 其实王某本身并不打算要这些商品，填写酒店前台无非是为了完成每次交易。2024年6月，王某第一次出手，经过仔细挑选，他选中了一家超市上架的一款生姜洗发水。由于该洗发水在详情页面上显示了生发、防断发等字样，王某便以商品存在虚假宣传为由，向12315平台发起举报。
5: 商家宣传有防脱功效，实际使用了一段时间感觉没有效果，查看包装没有国装特字，认为商家虚假宣传，要求处罚商家。
4: 举报很快就见效了，超市客服人员给王某打去电话，并最终同意王某提出的每单500元赔偿，并提出在签署和解函后，由王某负责撤销该商品的所有投诉和举报。
6: 就需要线下签一个那个和解书，然后后续我们这边给您做个打款。那这个联系您是需要跟您讲一下，后续我们这边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跟您签那个和解书，签好之后他们会上传我们收到之后会给您操作一个打款的，您看可以吧？
7: 是19000对吧？
6: 对的，19000。
4: 尝到甜头的王某在随后的4个月间又继续批量拆单购买大量商品，每次都以商品存在虚假宣传为由进行投诉举报。见商家好说话，王某就开始逐渐提高下单次数。
8: 涉及订单是多少笔呢？
7: 大概是100笔。
8: 全是这个商品？
7: 对。
4: 就这样，王某如法炮

0: 至几个月下来，11万余元便轻松到手。
1: 我们后续的话安排工作人员给人家转账5万元整，到时候预计是3个工作日内之内到账，因为这个金额比较大，他们那边需要说一步步去审批，审批的流程是比较麻烦还要繁琐的。
2: 关于抢
1: 红
2: 制度离开这个事情，你是如何起疑和说话的？
3: 最开始
2: 我
3: 是发现那个我是同事刚扣完到一些这个
2: 公
3: 积金，然后发现这个他们的就开始违规，然后我去投诉他们，然后我发现他们的这个售后的这个质量非常好，然后我们还可以拿这个商品去进行一个二次销售，或者说怎么样，我认为是有利可图，然后我就通过这种方式去这个我认为的一种合法的这种手段去赚这个钱。
0: 被告人王某认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合法维权，在屡屡尝到甜头之后，他甚至拉来了自己的女朋友一起干。
3: 现在交往几年时间里面，也不离的工作，
2: 没有。
3: 你们俩平时的收入来源？
2: 等到职场，然后是在上学，我可能今年的人是家里的保证。
3: 现在跟你交往的这几年时间里，主要是靠赔偿，收入会不会比较小过来源？这个意思吗？
2: 未拆封使用，在短期内投诉索赔，在全国范围内针对不同的经营者提起事由相似、格式雷同的大量投诉，索赔甚至成为二人的主要经济来源。由于存在大量针对投诉索赔拜师收学交流经验的情况，购买投诉索赔规模化、城市化、职业化特征明显。
4: 我这样，那大家不信。
5: 孟法官，在王某举报的这个所有的商品当中啊，到底有没有存在问题的商品？如果有，是什么样的问题？
6: 王某举报的这些商品本身从质量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存在一些宣传不当的问题，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词语，像美白呀、防脱呀、生发呀，这些词语其实在法律规定上是有明确规定，不能在这个普通商品上出现的。王某就是专门在这个商品选购的时候挑选了一些在宣传上有这些词语的，然后商品进行挑选，然后购买之后用这个投诉啊或者举报的手段向商家进行要挟。
5: 那既然商家销售的这个商品实质上啊没有这个真正的质量问题，那作为超市，他们为什么一开始就同意王某这个一单赔偿500元的这个诉求啊？那这么做提倡吗？
6: 就是商家他们赔偿主要是基于就是担心这个投诉率会影响企业的这个美誉度，或者是有一些企业他们可能面临着要上市，然后不愿意这些有这个负面的这些投诉率。其实商家的这种行为就是会助长了这些所谓的职业索赔人他们的这个风气吧，就是你越是愿意花钱消灾，那么这些索赔人就可能会盯上你，然后就是持续的然后购买这一类宣传不当的商品，然后对你进行索赔。
5: 其实就是助长了他们这种职业索赔的这种滋生哈。那商家应该怎么做？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6: 就是首先商家他应该在这个广告宣传方面应该就是按照相应的法律的规定，然后就是广告法的规定不能出现的词语肯定是咱们是不能出现的，然后做好这个广告审核方面的工作。其次是如果说遇到了被职业索赔的情况，那还是应该就是保留好证据，然后就是走相应的司法途径去救济，不是这种所谓的一味的就是花钱消灾的心理。
0: 2024年年底，王某拉上女朋友谢某，准备干一票更大的，从此收手。这一次，他精心挑选了8款商品，其中某款面膜宣传抗炎修复，某卸妆膏宣传美白，某洗发水宣传杀菌抑菌等等。
7: 我跟您大概了解一下案情，您说。

0: 说是这个商家虚假宣传，没有治疗功效是吧？
1: 对，
2: 你说。
3: 哎，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是这样的，长官过来问一下，说您在我们这儿购买那面膜，说跟咱们那宣传的美白功效是不太一样，是吧？
1: 对。
3: 您看咱们现在有什么诉求吗？现在这块？
1: 一单非常五百啊。
3: 咱们是总有几单？
1: 总共100单。
3: 100单。
1: 对，还有别的账号。
4: 王某认为，这8款商品的宣传语都超出了普通化妆品的备案范围。这一次，王某和谢某一共使用7个账号，在该超市平台北京仓的109个前置仓反复下单8款商品，共计700多单。光某面膜就下单100笔。
5: 就是这边回复到咱们商品的话，就是7个商品，按照咱们的商品品类，给您可以按每一个品类500元的一个金额去做方案的一个申请。您看这个方案，咱们是否考虑一下呢，先生？
1: 什么叫7个品类？就意思一个品赔500吧，一共。
5: 对的。
1: 你知道买了多少个吗？就是100个东西赔500块钱，然后一共是那个7个，也就是7×5=35是吧？3500块钱一共，是这意思是吧？
5: 对的。
4: 这一次王某也是下了血本，他下单700多笔，支付了60000元。
3: 如果先生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1: 一口价35万。
4: 那么王某还能如愿以偿吗？
6: 拜公司的客服法务围绕着被告人的投诉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应对，仅客服团队就和他交互多达26至20次。因此呢，被告人行为带给企业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是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
7: 共计704单，要求一口价赔付35万元，并称没有得到满意回复就继续投诉。
8: 咱们这边要进行去核实嘛，就是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对吧？那您要求的是咱们是哪笔订单？就是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吧，先生？您看，就是说涉及到咱们的相关诉求，我这边都已经非常清楚，包括方案这方面，咱们有去联动做申请，但是目前确实是金额这方面没有沟通到。方案这方面可能确实目前没有沟通到您满意的一个结果，确实挺抱歉的，先生。
4: 这一次王某的如意算盘彻底打翻了，被投诉的超市也并不打算再次纵容王某。
6: 在应对被告人投诉的过程中，我公司始终处于被动受邀请的状态，即便我们明知其多次恶意投诉且诉求明显不合理，仍然选择支付款项，实属迫于压力的无奈选择。如果不满足其要求，我公司可能会面临以下风险：一是品牌声誉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企业被迫在品牌声誉受损和支付不合理赔偿之间做选择，本质上是一种被胁迫下的非自愿交易。
3: 如果现在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1: 一口价35万。
6: 我们的赔付并非基于对正常消费者投诉的认错赔钱，而是在胁迫下的花钱止损，即使和解金额远超过100万元，也不得不接受。这种基于恐吓和胁迫的被迫给付，恰恰是敲诈勒索罪的典型特征。
4: 该超市主动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说明了情况，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超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因超市违反了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并作出罚款40000元的处罚。与此同时，经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确认，王某为职业索赔人，已涉嫌敲诈勒索，案件也被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
9: 看完这个小片儿，我觉得特别难以想象啊，说这王某他居然一口气儿下单了700多笔啊，自己也支付了60000元，他本来是想赚个一口价啊，能赔个35万，那商家为什么这一次不同意赔偿了呢？
10: 其实商家也应该就是到了这个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就是我就是每一次这个投诉，然后商家都需要花一定的这个人力和财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已经赔了10多万，然后现在又要30多万，那如果说这一次也给了30多万，那可能就会面临着这个将来可能索要更多金额，考虑这可能也是一个无底洞。
9: 既然啊，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对这个超市进行了调查，最后呢也 做出了处罚，那是不是说明超市它确实存在问题？为什么王某还会构成敲诈勒索的犯罪呢？
10: 关键要看手段，这个是否是恶意索赔，然后干扰了经营，要看这个索赔的金额是不是超过了合理的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及这个商家是否基于这个被动的花钱消灾的这个状态，基于这个被胁迫的状态去支付这个钱款。
8: 就是说你在有专业的客服，包括工作人员有法务团队的情况下，在这种有虚假宣传啊，明确的就是说虚标啊各种产品之下的情况，他们是不去审核啊，依然放在自己的平台上去销售，也导致了就是说被告人的这种行为，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
6: 已经明显脱离正常消费的维权范畴。他们以维权是隐形暴力之实，将赔偿金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甚至教唆其他人赔偿方法是隐形的职业作弊行为。他们刻意抓住企业合规瑕疵，反复投诉，并以处罚相对应，迫使企业支付巨额赔偿。
7: 而牟利性侵索赔群体既将惩罚性赔偿活学活用，靠山吃山。他们不再关注产品本质的实质瑕疵，而转而聚焦产品的标识标语等形式疏漏，索赔与全无维权初心，异化为一门投资生意。
4: 某些职业索赔行为逐渐演变为恶意索赔、敲诈勒索。2024年，某团伙通过恶意投诉举报，对上千家网络销售企业进行敲诈勒索，单笔勒索金额从几十元到数千元不等。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主犯白某、于某等人有期徒刑11年至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面对职业索赔乱象，国家层面正在出手整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自2026年4月15号起正式实施。新规从立法层面明确禁止滥用投诉举报权利，借投诉谋取不正当利益，明确对敲诈勒索、骗取赔偿等违法索赔行为终止调解，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0: 新规从立法层面亮明了态度，就是投诉举报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不能滥用，不能用来作为这个牟利的这个渠道或者是牟利的手段。
9: 就是我们被坑了之后呢，确实心里是有气的，那我们消费者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避免变成恶意索赔呢？
10: 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买到这一类的商品的时候，首先肯定是要保留这个订单以及这个宣传的图片以及这个咱们支付的凭证，通过12315平台进行投诉，这些都是正当的途径，没有问题。
7: 判决如下：被告人王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谢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9: 通过今天这起案件啊，我们能够明确，作为消费者，维权要有边界，索赔也要有底线，维权要合法合规。那作为商家，如果遇到了恶意索赔，绝不能一味的花钱消灾，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甚至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甚至向法院提起诉讼，合法合规的经营才能避免被职业索赔盯上。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之前用我爸妈的名义买了一套保障房，房子所有的钱都是我出，也一直是我在住，但我爸妈觉得房子在他们名下是属于他们的，请问这个房到底应该是谁的？
11: 这套房子啊，属于陈先生的父母所有。首先需要明确一点，保障房不同于普通的商品房，是政策性住房，购房资格有严格的限制，只能由符合条件的家庭

0: 很多了，就差不多快满了吧。
1: 比三四年前方便多了。原来的时候吧，好像一个站点只有四到六个这个充电桩。但是现在呢，各个品牌的都陆陆续续的上了，然后呢，充电也快也方便，而且呢也上了什么超充啊、快充啊之类的。
2: 在京承高速土沟服务区，站点流量运行平稳，充电车位并未饱和，仍有四五个空位可供使用。
3: 就到这第一回充电。
4: 啊，这一路上感觉充电的设施怎么样？
3: 还行，挺好。现在十几分钟吧。
2: 据市交通委数据，北京已建成1300座超充站，1.8万余把超充枪。高速服务区、停车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等重点场景实现广泛覆盖。全市17个高速服务区、停车区30处点为充电设施全部打通，共有充电桩632个，充电车位848个。服务区充电车位占小客车停车位比例达24.23%，超级充电桩实现服务区全覆盖，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小客车最快15分钟即可完成高效补能，覆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双节期间，本市启动充电专项保障模式，对重点场站开展24小时在线监测研判，提前做好设备巡检维护，全力应对假期激增的充电需求。
5: 10月1号同比去年11的充电总量呢，增长了49%，将近50%。窦店服务区的进出京方向、白葛服务区的进京方向，还有永乐服务区的进出京方向，增加了临时的充电桩。
2: 除了充电硬件持续升级，高速服务区还在挖掘绿色能源潜力，利用高速公路边坡、升屏障、服务区车棚、收费所屋顶等闲置空间布局分布式光伏项目，将高速沿线闲置资源转化成清洁绿电。目前已经建成光伏项目24处，总装机容量4.87兆瓦。2026年1到8月，已投运光伏项目累计发电325万度，其中80%的绿电直接供给高速服务区运营自用，剩下67万度清洁电力并入电网，实现高速能源就地生产、就地消纳。据了解，当前北京高速充电需求以小客车为主，伴随货运电动化不断推进，重型卡车的充电需求正逐步显现。
6: 您看到咱们现在这个广场上，我们正在规划建设重卡的充电车位，目前咱们高速上还没有，我们将来可能是窦店服务区是首座重卡充电站。
2: 国庆假期，尤其是返程高峰时段，充电需求将都维持高位状态。在此也提醒广大新能源车主，出行前可以提前查询沿途充电桩实时状态，尽量做到快充快走，充到70%、80%就可以驶离充电车位，把位置留给后续等候的车主。燃油车辆请勿占用充电专用车位，共同维护高速服务区充电秩序。北京台报道。
7: 北京依托不断完善的超充网络，加上假期专项保障，电车充电整体还是平稳有序的。那充电有保障，路面清洁也有保障，这得益于假期期间清扫车司机的坚守。面对假期这么大的车流，是如何保障的呢？
2: 上午10点半，京开高速车流密集，两辆道路养护作业车贴着路侧缓缓前行，高压水车在前冲洗，将路面打湿，深度清扫车紧随其后，吸盘将泥水一口口吸走，负责清洗路面。
8: 那我这清扫路线是从那个京开玉泉营到那个双元桥，大概是17公里左右吧，一天大概要循环2次。
2: 国庆假期，养护部门重点围绕高速出入口、沿线景区、服务区等车流密集区域，加大了机械化洗扫和人工巡回检视力度，及时清理路面遗杂物。刘海伟就是一位坚守在岗的清扫车司机。记者坐进驾驶室，最直观的感受是慢。与普通车辆不同，清扫车不仅要游离配合，还得掌握机械作业技巧。
8: 启动车以后，第一步，驱离器、风机、清扫、挂挡，把这吸盘落下来，然后再推到最右边，作业扫变道不是吗？开开这侧喷杆，然后一下一下加油，转速到了1700转的时候开始作业，加油快了，它风机启动自我保护了就。遇到比较脏的地方，我们可以慢一点速度。平常我们是8迈的速度，我们要是脏的地方可以3到5迈。
2: 清扫中遇到路面拥堵，刘师傅就会收起吸盘和刷子，暂停作业，以免影响道路通行。扫完一圈掉头时，他还要围着车检查一圈，
8: 以防那个轮胎扎了或者亏气，看一下设备是否正常。
2: 节假日期间，养护单位还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优化作业时段，

0: 大限度降低清扫作业对道路通行的影响。
1: 整体来讲呢，节假日的早晚高峰呢会比平日呢要延后一个小时左右。我们会根据我们智能调度的平台，根据它的路况的信息、交通流量的信息来动态调整我们的作业频次还有作业时段。您比如说咱们现在所在的京开高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放射线。今天的节假日呢，我们在六点之前已经完成了这个重点路段的清扫工作，第二次作业呢基本会在十点之后来进行。另外呢，我们在清障救援的方面呢，我们在整个的高速路网内布设了22个清障救援的点位，灵活调度就近处置，确保各类的突发事件能够得到快速处置。
0: 今年44岁的刘海伟在这个方向盘后已经做了10年，十年间几乎所有节假日他都在岗位上度过。
2: 每逢节假吧都在上，也想回家呢，但是为了大家出行，保证路段畅通。
0: 国庆假期，很多人像刘师傅一样，把假期过成了工作日，为千万人的出行道路精细梳妆。当您驶过干净畅通的京开高速，也许不会注意到那辆缓缓前行的清扫车，但路面上的每一分整洁都有他们的坚守。北京台报道。
3: 有这样的保障，才有好的路面情况，还有大家出行的好心情。说到好心情啊，今年5月到6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之星票价9折优惠举措，帮助更多老年人实现坐着火车追寻诗和远方。那为更好的服务咱们的老年朋友啊，国铁集团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又进行了优化。
0: 这一惠民政策优化后，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期间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与之前相比，此次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时间范围进一步扩大，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购票时，老年人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有效证件，线上或线下购票均可享受优惠。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标识"长者优惠"字样。此外，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我叫胡金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在我们学校的东门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将这四个字融入人大基因的人，是我们的老校长程仿吾。当年他跟随红一方面军走完了长征路，并在陕甘宁根据地主持筹建起陕北公学，这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
1: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
0: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里究竟藏着怎样的思想伟力？我决定跟随老校长的脚步去寻找答案。

0: 烧好多口味啊，咱们贵州就经常吃脆烧。
1: 我现在是在贵州省遵义市的捞沙巷，可以看到这儿非常多的人。
2: 距离捞沙巷不到300米的距离，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址。红色历史与人间烟火在这里融为一体。
3: 看这张照片是不是漂亮？工作人员帮我爷爷拍的，这个位置现在也是我们拍这个楼的最佳位置。
2: 孔霞的爷爷孔宪全，长征途中任红三军团40司令部的侦察参谋，他所在的部队担负着遵义会议的警卫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首任馆长。
3: 爷爷当年的时候，以他的级别，他肯定不知道这个会会改变中国革命的命运，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是秘密的召开的，负责遵义会议保卫的这些战士，他们被要求不许打听，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听到里边在争论，但是所有的战士都期盼着这一次会议能带给中国革命新的气象。

0: 遵义会议的召开，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进行了一次自我纠错。方法就是实事求是。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四渡赤水的胜利，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创造了运动战的典范，为红军长征重新掌握了主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计划抢渡北盘江，挺进云南。
1: 党中央要实现北渡长江的意图，强渡乌江以后兵临贵阳，然后呢向云南挺进，就要强渡北盘江，这样才能到云南去。花江铁索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冲。那么敌人他知道你这个意图啊，他就想卡断你一个道路，那么因此花江阻击战就非常重要。
0: 花江铁索桥横跨在北盘江之上，是连接北岸关岭和南岸贞丰的唯一通道。于是彭德怀向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下达命令，要求他率部抢占花江铁索桥南岸，不惜一切代价阻击北岸来敌，以掩护红军顺利渡江。
2: 通过我们这段茶马古道呢，走过来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红色战斗遗址的这块碑啊，它详细的记载了红军来到我们铁索桥这片的一些战况。
0: 北盘江峡谷南岸为古代驿道，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通路。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南岸的崖壁上看到七块清朝时期捐建花江铁索桥的功德碑。1935年4月18日，张爱萍率领部队就是在这里与北岸的敌军形成隔江对峙之势。
2: 红军兵出铁索桥的目的就是要堵住对面的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嘛，就从我们站的这地方看到对面的这片山上的它有大量的国民党的军队驻扎，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我们当时的红军长征才放弃从这个地方渡过安顺进入黔西南。国民党他可能会从这里出兵对我们进行拦腰堵截，那么我们就会陷入一个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一个尴尬的境地。第一十一团的先遣团的张爱萍将军呢，连夜奔袭啊，60多公里呢堵住国民党。当时我们站在这条路的制高点，起到一个什么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
3: 石碑上刻着张爱萍气势如虹的诗句：“挥戈者向，守关岭，断后阵，机关算尽修得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场对峙整整持续了一天两夜，张爱萍的部队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直到4月20日，中央红军全部顺利渡过北盘江，红十一团才奉命撤离阻击阵地。如今我眼前的已经是复建的花江铁索桥，而当年那座老铁桥的桥墩依然矗立在岸边。
2: 这就是我们老的铁索桥的桥墩，所以说铁索桥啊，见证着我们兵出铁索桥的历史，同时它却像一个沧桑的一个老人一样，守住我们花江的山山水水。从这个桥往我们上面来看，这面有一个铁索桥，从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我们老的桥墩，同时它也能够仰望到我们的世界第一高桥。所以说三桥连心，它仿佛就是我们一个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
0: 2025年9月28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建成通车。大桥全长2890米，主桥跨径1420米，桥面距水面垂直距离625米，既是世界上最高的桥梁，也是世界上跨境最长的山区桥梁，获得了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美誉。此刻，一群年轻人正在为他进行通车后的首次体检。
4: 可以检测一下这个46号锁甲的外观，可以看一下锁甲的是否有滑移，螺栓是否有松动的情况。螺栓都是稳固的吧？
5: 稳固的。
4: 那我们继续检查下一个。我们工程最大的就是怕有水对它的寿命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它是处于一个湿度比较大的地方，随时都有很多的雾。
3: 他叫黄河，是这支90后工程检测团队的负责人。他们要对悬索桥的关键构件逐一勘验，核查结构位移、线形变化与防腐状态，排查重大隐患。每一项检测，他们都要在600多米的高空往返行走6000多米的距离。
6: 到达第46号测量点，可以开始测量完毕。
4: 测量阻拦线型的时候，要从那个山上下去，大概有50米左右。像这段路它是没有路的，就是在山里自己走。我们上去的时候会把我们要带的设备都绑在身上，以免发生坠落。越往上它肯定是越陡的，然后人也会越累，有时候都要歇一下才能继续往前走。
5: 到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峡谷的那个风一吹过来，然后再加上那个夕阳的照射，然后再看那个桥，还是又一次被震撼到了。
4: 本次检测阻拦线型、钢行梁的线型，还有吊索索力、锁骨索力、塔顶偏位各项参数都是正常的。
3: 花江峡谷大桥的建设本身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体现。根据两岸地质条件的不同，建设团队分别采用了隧道锚与重力锚的不同方案，借山体之力承担桥梁荷载，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山体的破坏。这项工程奇迹不仅是大国工匠们征服自然的产物，更是他们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产物。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故事，一代人有一代的使命要完成。
4: 我们还是带着一些使命感来的，必须把这座大桥守护好，因为它是两岸的一个致富之路。
3: 花江峡谷大桥不仅是一座高速公路桥梁，更是将交通运输与红色文化、观光休闲、极限运动。
7: 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向红四方面军呢发的奉指示电，要求红四方面军向下岭将以西进军，目的是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北上。
8: 哎，宋院长，你好，你好，哎，又到你这儿来了，
9: 欢迎，辛苦了，辛苦了。
10: 我这次来主要是为了把我父亲在红军时期参加的2次战斗的手稿呢，捐赠给家乡的红军博物馆。
0: 杜寒生的父亲杜万荣是强渡嘉陵江战役时红军水兵连的连长，当年只有20岁。嘉陵江江阔水深，难以逾越。为做好渡江准备，红四方面军在沧溪设立了秘密造船厂，一边赶制船只，一边利用河滩进行模拟训练。而杜万荣的主要任务就是架设浮桥。
11: 像他们经常在那一带的沙滩上学习这个训练驾船，然后就是架桥，然后求水，然后就是偷渡和强渡等战术要领。
12: 这个就是你说的符合你父亲说的那个条件的，这儿架的浮桥应该就在这一带。
10: 我父亲的回忆，27号

0: 晚上吧，他们抬的船河东岸的这个山林里头隐蔽下来，那边呢有一排的排船，然后枪一响他们就进去，哎，那个迅速控制了这部分人。这个地方呢盛产毛竹，
1: 在嘉陵江上拉船的那个，
0: 对，哎，对对对，
1: 用的是那个竹的编的，
0: 叫尖藤，因为我父亲是船工，
1: 这么叫的，
0: 把竹藤的一端说是捆在西岸那个水面上的那个岩石上，
1: 是吧？
0: 啊，大概就是那个，我看那边有好多岩石，
1: 哎，
0: 这边说是用铁桩钉到那个沙滩上，钉得很深，紧紧的捆牢，这样子呢就贴着水面拉了个藤子，对吧？拉了藤子以后拉过来，它同时拉几根浮在水面上的，所以它架起来的桥叫浮桥。
2: 打这样的一个江口攻坚战也很难。到红四方面军战役计划呢，兵分三路，中路在昌西的塔子山作为主渡口，直接突破嘉陵江。左路呢是在靠近阆中的涧西口，右面的渡口呢是在渊西口。水兵连它主要发挥的作用呢，就是配合主力部队主渡口塔子山渡河。
3: 关于强渡嘉陵江战役，杜万荣在打印出的回忆录上反复修改，足见这段经历的刻骨铭心。他回忆道，敌人的飞机瞄准浮桥狂轰乱炸，几声巨响，水柱从浮桥四周升起。他从巨浪中钻出水面时，只见浮桥摇摇欲坠，他撕破嗓子要同志们保住浮桥，让水性不好的同志立即对空射击，水性好的尽快抢修，阻止桥身裂开。嘉陵江一战，红四方面军共歼敌10000余人，攻克县城9座，打破了国民党军穿陕会剿的企图，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起到了重要作用。上世纪80年代，杜寒生陪父亲回过一次家乡，但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没能找到当年他架设浮桥的地方。
0: 爸爸，这是你当年水兵训练的河滩，你生前没有再来过了，我带块石头回去给您看看。我现在真的很想他。
4: 今天在红军渡的雕像前，我为杜寒生拍摄了与当年父亲一模一样的一张照片。雕像上的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正向着嘉陵江奋勇突击。90多年过去了，江水长流不息，英雄前赴后继。当地百姓把这尊雕像叫做向前。
3: 苍溪县就在90多年前杜万荣架设浮桥的地方。如今一批年轻人正在借助网络直播的力量，为乡村架起一座致富桥。
5: 来，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啊！今天我们村上的线上集市，我们在我们四川省广元市昌溪县河堤镇新华村。我们现在才有20多个人，我们上到500人，行不行？恭喜你们啊！
6: 没有人。
5: 等一下，要找企业一个个来。
3: 直播间里正在卖力吆喝的人就是谢爱军，今年37岁。大学毕业后，他主动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回到家乡新华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并带领乡亲们办起了助农直播。
5: 每家就搞一点点，6、7斤、8、9斤。快走！飞了！那31号。
3: 谢爱军几乎每天都有直播，他的直播间就叫四川谢之书。
5: 鸭蛋了，来，大家再分享一下直播间，使劲的戳我们的屏幕啊，点我这个地方，点我头像这里，使劲戳，好不好？哎，你们是不是群演嘛？是不是群演？
7: 不是，
5: 是不是你哥家的产品？
8: 是。
6: 312，卖的什么呀？
7: 笋干。
6: 笋干，在家门口能把东西卖出去，你感觉高兴吗？
8: 高兴高兴。
9: 买点萝卜干、辣椒，
10: 大概能给我们看看挣多少？
3: 团队一共四个人，他把妻子拉进来，无偿给自己帮忙。
11: 那个时候在杭州其实发展的挺好的，然后回来了之后他就去村上当书记嘛，啊，对我们其实生活影响还是蛮大的。
12: 其实说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从浙江杭州，每个月挣几万块钱的工资，到苍溪可以说一分钱没有啊，就陪着我，然后呢，所以说那一段时间陪伴他的时间比较少，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也觉得很不理解。
3: 不理解的人不只是妻子，最开始很多乡亲们也不理解这个年轻的村支书，
12: 包括现在也有很多人他会觉得你这个村支书你就应该把你工作日常啊，你每天干什么事情你展示出来，你不应该在镜头面前啊把自己打扮得很帅，穿着白衬衣，穿着黑西裤，说老百姓在这个中间开始是很不理解的，最开始就会觉得你做这个事情会不会耽误你村上的正事。
3: 谢爱军知道说服乡亲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带领大家一起致富，他带头学习直播技术，还鼓励村里50岁以下的中青年参与电商培训。直播的热度高了，乡亲们的热情有了，谢爱军开始为销量发愁。
13: 今天怎么样？今天不怎么样。今天主要是老百姓拿的干货太多了，还有一些货没给老百姓卖完，有些老百姓不理解啊，他认为你没帮他卖啊，所以说我们直播间他就一直往前，非得要先把自己卖了之后他好走了。他是有一个节奏的，我们每今天节奏很乱。
3: 4个小时的直播并没有达到谢爱军的预期，他迅速和团队复盘，通过询问村民和数据分析去锁定问题，立即制定解决方案。谢爱军想到的办法是增加苍溪本地特产的货品，同时把直播间搬去更大的舞台。
14: 看这个梨都掉了，这个梨，
5: 你看，这说明它瓜熟蒂落，就说它已经成熟了，成熟了它自然就会落掉。
15: 哇，这个梨子是非常非常甜的。
5: 这些它自动的知识，你看，是吧？在梨子手啊，基本上就是必须要两个手啊，一个手扶着这个枝条，避免把这个枝条会拉断。其实这个果子成熟之后啊，是很好摘的，往上轻轻一拖还掉，啊，轻轻一扭，它掉了，
14: 是吧？哦，摘到第一个梨，
16: 小鸟啄了，
17: 小鸟啄了，这是小鸟啄的，
16: 小鸟啄了，就卖不了钱了，
17: 卖不了钱，
16: 这个工作量就是白费了。
3: 一方水土养一方水果，苍溪县借助自然条件，规模化种植了雪梨、猕猴桃、五月翠李子等绿色无公害水果。借助电商直播这艘船，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2024年至今，谢爱军的助农直播销售额已经突破500万元，带动200余户村民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都说众人划桨开大船，谢爱军想联合苍溪县的其他村子一起造一艘大船。
12: 我们的秋月梨，我们的翠冠，对吧？我们施加梨很多品种。
5: 大家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好不好，再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把直播间人气再走一走。
3: 这里是由杭州余杭帮扶落地的中国波谷，也是苍溪数次助农的大本营。从2021年余杭苍溪结对协作以来，当地充分结合余杭的数字经济优势和苍溪的资源禀赋，电商直播产业已经初具规模。
12: 这里面大部分入驻的都是我们的一些电商企业在里面，一天12个小时不间断给他开播，所以我们县域就是大力在发展我们的一村一主播。
10: 没有直播间的时候哈，咱们父老乡亲们就是靠着在集市赶集的方式去卖，但是呢，说实在的，真的很有限。
18: 当我今天到了谢支书的直播间里面来哈，我农产品直接上链接，1000单刷的一下就没有了，这就是我们互联网的新时代的发展。
5: 远方。

诗人艾青说，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无论是张爱萍守护的花江铁索桥，还是杜万荣架起的嘉陵江浮桥，都连接着红军

0: 长征的脚步与终点。而谢爱军和全国所有助农直播的村支书们也在搭建一座桥，这些桥扎根在实干兴邦的土地上，连接着无数人的家乡与远方，也承载着他们的青春和梦想。
1: 村支书做主播确确实实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从实际出发吧，把老乡们的各类的好山好货走出我们大山，走向全国。
2: 家乡人把我们送出去，不是为了让我们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我们家乡摆脱贫困。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大军一路向川西高原纵深挺进，提前控制了茂功、达维一线的战略要地。而与此同时，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1935年6月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进入茂功，两股铁流终于等来了会师的时刻。

0: 1935年，两支红军部队就是在桥头会师的。红一方面军就是从我身后夹金山的方向过来的。
1: 这或许是红军长征史上最惊喜的一次相遇。渡进杰波的两支队伍此刻还不知道，这次相遇将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未来埋下怎样的伏笔。两大主力冒功会师，长征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90多年后的今天，一片花海也正在黎明到来前绽放。
0: 你们早上是几点钟到这儿的？
2: 我们早上1点吧。
0: 1点钟就一直在到现在。
2: 对。
0: 我们采花为什么一定要是在晚上呢？
2: 因为晚上它才新鲜。
0: 晚上的花更新鲜是吧？
2: 对，种玫瑰啊，种比种土豆要高的很多。哦，
0: 是吗？是吗？
2: 是。
0: 我帮您拉根带子。
1: 你没有看错。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谷间，一片玫瑰花海正在夹金山的晨曦中醒来。每天，花农都要赶在天没亮时下地采收。花农大哥告诉我，高原日照强烈，一旦太阳升起，花瓣受热，玫瑰里珍贵的芳香精油便会快速挥发散失。只有凌晨采摘，才能锁住花瓣里全部的香气与养分。读懂山川气候，顺应自然规律，这是大自然教会人们的法则。
0: 我们是4点半出发，5点半到这儿，然后我现在只摘了可能1个小时都不到，然后我的裤脚、鞋子已经全部被打湿了。虽然这个花苞比较软，但是这个玫瑰的茎上还是有刺的。如果你力度掌握不好，或者你抓错的地方，还是很容易被刺抓到的。天哪，这个上面
3: 好难啊！
0: 哎呀，我都攀岩都有茧，但我看你这个手真的是，这些都是刺扎了是吗？啊，
3: 刺扎了嘞，还是辛苦的。
0: 很辛苦呀，我天！
3: 我家两个小孩上大学的时候，全靠这片玫瑰收入嘛，供学上学。
4: 比以前就好多了，以前种的胡豆、豌豆、小麦，现在我们玫瑰姐姐对我们这个弄这个玫瑰，收入呢就很好。
5: 这个就是明天才开，你看这个花骨朵好大，是吧？这个要周五才开了。

0: 这个是后天开的，这个就是刚刚开的花，你看这个就开过了一点的，这个刚刚开它颜色区分。
1: 她是陈梦慧，花农们称她为玫瑰姐姐。她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10年，刚当选小金县达围镇茂水村村委会主任的她，为改变家乡贫瘠落后的面貌，带领乡亲们成立合作社，种植大马士革玫瑰。
2: 这个是往下往上，哎，
3: 不怕的，兄弟，我先把这儿那个了，等你。
2: 啊，我来顶着。
3: 啊，没事。扶得住吧，兄弟？
2: 扶得住，扶得住。
3: 裤子给你弄湿了。
2: 没事，没事。他们一辆车能拉六包花，水花四块。
4: 啊，四块，
5: 三百斤，1000多块钱。嗯、
6: 哎啊，高兴吧？
5: 啊，这累得遭不住，还高兴。
7: 给你们码好了，停好了。好，
8: 行，随
7: 便。对对对，要的。
6: 是每天都来收吗？
7: 每天啊，我都收了一个多月了。
9: 哇，四百多，
6: 踏实。必须的。一年您家这地能产多少？
10: 能产10000斤吧，收入就是3-4万吧，这个就是钱的嘛，给您高兴嘛。
1: 带着露水的高原玫瑰，2个小时之内就会从田间抵达产业园。经过选花、蒸馏、烘干，变成精油、花茶，走出大山。
0: 说这种玫瑰还是从这个2011年，我是茂水村的村长嘛。
2: 哦。
0: 但是我们那里野猪经常破坏老百姓的庄稼地，就这样发现地边有一株当地的鼠梅。我说因为玫瑰嘛，全身都是刺，
2: 对呀、
0: 也没有粮食味道，所以猪不拱它。
2: 猪不拱它。
0: 我说要是种玫瑰能变钱就好了。
1: 在雪山上种玫瑰，在很多人看来是痴人说梦。要说服村民们放弃世世代代种植的洋芋、蚕豆，改种不能当饭吃的玫瑰花，可想而知陈望慧的工作有多难。
0: 他们就觉得我肯定那个精神不正常。为什么这个大山要种玫瑰呢？不理解，没法解释。刚开始我还是解释嘛，后来我就不解释了。我觉得我心中有目标就做吧。
1: 就这样，陈望慧求助专家，根据夹金山日照充足、昼夜温差悬殊的高原气候，反复试验，因地制宜改良种植方式，终于让大马士革玫瑰在雪山上扎下根来。为了提升附加值，他还瞒着家里卖了房子，加上借钱和贷款，建起了玫瑰加工厂。这条致富产业链终于被打通。如今，玫瑰产业已经带动周边46个村、3000多户农户实现增收。
0: 实际上，我一说玫瑰，我的脸就会笑，有时候一脸到头苦得很。哎呀，一看到给老百姓发花款的时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那种，就是自信、幸福的那种笑容。我觉得所有的经历啊、苦啊，这些我都觉得全值了。
1: 雪山不败，英雄化。陈望慧说，他希望红军战士们能够看到，当年他们走过的险途，如今已是一路繁花。他和乡亲们正在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立足高原，走出自己的致富路。而这片花海的种子，早已在90多年前种下。

1935年6月18日，红一方面军和红色方面军两大主力红军正式实现茂功会师。

91年前的那个夏天，在这座会师广场上，到处都回荡着人们的歌声、舞声、欢笑声。两大主力红军冒功会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10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从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到强渡嘉陵江就地取材架设浮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总有一段旋律，一响就被温柔包裹。
1: 从空气里，
0: 总有一份陪伴，不必奔赴远方。晚霞作灯，运河和声，全现场万人同唱，一起发光。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10月17日凌晨4:35，一辆急救车停在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儿门诊前。急救车上推下来的孕妇名叫肖娜，腹中怀着一对双胞胎，她在急救床上始终侧躺着。这个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刚才有一阵宫缩。
1: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产房里，每个孕妇都有自己的分娩故事，而肖娜的故事则有一些惊心动魄。
2: 凌晨4点的时候，就突然觉得破水了。
3: 凌晨来一个孕妇，33+5周，是个双胎妊娠的第一胎胎膜早破，当时是破水来的，所以急诊给他输血了。
1: 33周的双胞胎，胎儿的预估体重只有4斤左右，肺部发育也不成熟。
3: 我们就给他，促肺治疗了，促肺治疗同时有点宫缩，紧急用酸镁保胎。
1: 同时，医生们必须严密监测肖娜的感染指标。
4: 侧心反射、脉搏、呼吸、口氧、心跳量、吸氧水量。
5: 胎膜早破超过18个小时的孩子，那他是有严重感染的风险的。
1: 胎儿的促肺治疗需要2天才能完成，肖娜腹中的双胞胎能够完成促肺吗？又能否平安地来到人间呢？
6: 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纠结，当时就每天都讨论要还是不要，就是有一阵就觉得就不要了。后来，然后那个最后到最后我决定留下的时候。然后又觉得自己受了好多的罪，受了好多的苦，这是确实是。然后到现在终于要生下了，就觉得挺不容易的。
1: 怀上双胞胎是很多人都盼望的喜事儿，为什么却让肖娜异常的苦恼？这一双历经纠结才留下的孩子，如今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7: 这个自己选择的路，反正那就得硬着头皮走一遍，对，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
1: 就在肖娜和丈夫因为孩子要过早出生而担心的时候，产房里的另一名产妇方晶晶正在期盼着孩子能够早点降生。

0: 认识，把我的手抵出来，再试。对对对，这是这使的是对的，再试着。对，很好，再试着。
1: 使不上劲儿了。
0: 是因为抱腿使不上劲儿吗？
1: 不是，就是没劲儿了。
2: 距离方晶晶十指全开躺上分娩床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她还是没能成功分娩，却早已精疲力尽了。雪上加霜的是，胎儿的心率升高到了160次每分钟，已经是正常心率的临界值。方晶晶腹中的宝宝还能顺利分娩吗？
3: 啥时候能出来？
1: 性格要开朗一点。
3: 赶紧出来吧，别让你妈遭罪了。
2: 方晶晶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外科病房的一名90后的年轻护士，她的爱人丁长明是一位今年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外科医生。
4: 学医嘛，多少了解一点，就是顺产肯定比剖腹产恢复的要好一点。别人都以为就拉一刀，其实开开好几层，然后再缝好几层。然后像我老公之前就说，如果是剖腹产，就是到最后实在不行需要剖腹产的话，他就不让我要二胎了，就是因为要二胎存在风险嘛。
2: 可是，在怀孕期间，方晶晶的体重整整长了40斤。
4: 就是没控制饮食，然后妊娠期糖尿病了。然后孩子比较大，孩子就是最后一次做完 B 超估重快8斤。
2: 胎儿8斤的体重让方晶晶的顺产变得异常艰难。
0: 再试。有宫缩吗？
5: 那产科监测发现她胎心是快的，她可能存在有胎儿的宫内窘迫。胎儿持续宫内窘迫又没有分娩，那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是存在有危险的，甚至存在有生命危险的。
6: 这时候要判断他短时间内能不能分娩，如果他短时间内不能够自己分娩的话，那可能医护人员会给他进行产前助产，就是尽快的帮他结束分娩。
2: 产前是自然分娩时的一种助产手段，可以在胎儿位置足够低但是不能顺利分娩的情况下帮助孕妇快速生产。在使用的过程中有造成孕妇和胎儿擦伤的风险。
0: 你不努力自己生吧，你要拉产前那
7: 拉产前损伤大呀。
0: 对，拉产前损伤大，
8: 你要当
3: 当然不希望拉产前，因为拉产前确实对孩子损伤大，对妈妈损伤也大，所以我觉得尽量能顺产还是顺产。
0: 一会儿要是需要使劲的时候，您就使你的劲儿，我可能在上面帮你推一下肚子，再帮帮忙，好吗？你就使你的劲儿，你就别给我较劲就行。来，换口气再来，快点，好好使劲。再使，
8: 哎，特别好，
0: 哎，对，很好，极了，特别棒，再使点。
1: 我的早测器有事。
2: 大夫决定先尝试侧切，这是方晶晶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再不能成功就必须使用产前助产。
7: 好。
2: 经过几次宫缩的努力后，方晶晶终于成功地生下了孩子。
0: 0.06。哎呦我的天啊，累死我了。
9: 屁股告诉我男孩女孩。
10: 那
9: 恭喜你当妈妈啊，我看你的身体不错啊。
1: 405吧，
9: 8斤1两，
1: 开心。
9: 405，
1: 有劲儿啊。
2: 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方晶晶如愿以偿的自然分娩，母子平安。肖娜腹中已经破水的双胞胎又能否继续保住呢？
0: 今天自己觉得
1: 进度一般，没有昨天
0: 那么
7: 今天那个超声就提示下边那个孩子已经无羊水了，就是破水的那个。
2: 破水的孩子羊水已经几乎没有了，肖娜必须停止保胎，尽快分娩。
1: 但我还是觉得能自己生的话，尽量自己生吧。
2: B 超显示，肖娜的两个宝宝都是头位，而且胎儿比较小，顺产的分娩条件很好。但是即将出生的两个宝宝是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的高危宝宝，他们出生后的状态没有人能预料。此时的肖娜已经来不及多想，她必须先尽力分娩。
1: 这个收宫术了啊。
10: 用量很小的，所以本身你也有点宫缩，咱们那个稍微给你一点力量，光靠你那点宫缩呀，还是差一点。
6: 他就很快的有一个就是开宫口的可能性，就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候就已经开大了。
10: 开几个啊，师傅？
11: 开三个过了。
10: 哦，行，
11: 给一吧。
10: 挺好的，挺好的。
11: 给一，咱们准备生啊。
10: 好好好。
6: 因为考虑到他本身就是一个二胎，并且他还是一个早产的，他有可能就会很快。
2: 产科的医生们迅速到位。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将是一场怎样惊心动魄的分娩。
10: 开全了吗？
12: 开全了，开全了。在取的时候，十点这就能出来。
2: 产科的医护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准备就绪。此时，肖娜的宝宝准备好来到人间了吗？
10: 12:23。
2: 没想到第一个宝宝出生后没有立刻发出啼哭，而且四肢绵软垂落在医生的手上。
10: 来吧，
13: 这个
10: 先刺激一下。
2: 出生一分钟后，孩子仍然没有发出哭声，而且越发的苍白，
10: 看着特别白，压力有一点。
13: 这个怎么办呢？
10: 没事，挺好，等着，
13: 没事，
10: 啊，别着急啊。现在开心好的啊，咱们再等一等啊。
13: 嗯，
10: 过一个。
2: 腹中的这两个孩子是肖娜纠结了很久才决定留下的。原来3年前她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
1: 因为我觉得一个孩子确实很孤单，可以他再大一点的时候再要一个，但是心里那么小，没有想过说就是这么快就有了。
2: 计划外的怀孕还一

0: 的这个世界上。
1: 可是双胞胎能像妈妈一样坚强吗？
2: 再听一下吧，听一下心率。能反应好一些，我觉得闪过来点了。现在看着还好吧？还是心率还行，这好一些。
3: 光力差不多回来了，嗯，
2: 啥也过来了，
4: 这是一瓶药。
5: 脸吸着痒呢。
1: 双胞胎中的大宝终于发出了哭声。来不及给妈妈看一眼，就迅速被推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进行下一步的抢救。
6: 现在是宫缩了，我确定是宫缩了，上面压着点，别的。
1: 大宝的情况还不知怎样，还在腹中的二宝也发生了意外，他将自己的小脚高高举起，变成了单纯臀位。
3: 从接生来说，一个单纯并不困难，但是他得先入盆，能到达我能够得他的地步。
1: 第一个孩子娩出后，子宫的空间突然变大，同样的宫缩力量不足以挤压胎儿入盆。另外，这个胎儿在分娩前就出现了羊水过多的情况，此时羊水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类似泳池的环境，更加缓冲了宫缩的力道。
7: 没事，你别担心啊，
2: 我们都看着你了，你担心什么呀？不担心。
1: 距离第一个孩子出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但是臀位的第二个孩子屁股却迟迟没有入盆。产房的医生们紧急叫来了门诊还没有结束的石春燕主任医师。
8: 我希望他能生下来，我一会儿看他主要是开心的情况，好
9: 情况。常见情况下，都是第一胎生出来以后呢，第二胎呢，一般来讲就是二三十分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1: 石春燕大夫检查后发现，肖娜的产道情况很好，但是胎儿的羊水太多，成为入盆的主要障碍。在胎心良好的状态下，石春燕大夫决定继续帮助肖娜尝试顺产。
9: 像剖宫产呢，它的定义呢，其实是在我不能够保证母儿安全的情况下，或者是不能够阴道分娩成功的情况下，那我们才做剖宫产。
3: 做人工剖膜之后，它线路不湿会比之前下降的多的，但是确实它的并发症有可能出现的，比如说它脐带脱垂的风险。
9: 一旦呢脐带脱垂的话呢，从母体达到胎儿的氧气啊、血流啊都会受到影响，那么短时间内会就发生严重的胎儿缺氧，甚至呢胎儿死亡的情况。
1: 这个还在妈妈腹中的二宝，似乎是要给医生们更多的考验，他的胎心渐渐开始变快。这意味着留给医生们的时间不多了。
3: 后来胎心持续就开始往上走了。
1: 石春燕大夫当机立断，决定立刻转移到手术室，尝试进行人工破水助产。
9: 剖宫产呢，只是危及母儿生命安全的情况下的一个补救的措施。
10: 因为现在呢，那个胎儿位置特别高，我如果呢破了水以后呢，我要能够牵引出来我就生；如果呢破了水以后牵引不出来呢，我就立即给你剖宫产。
11: 几床呢？
12: 几床啊？
11: 九床。这么大呀？
12: 二号。那好了，赶紧到手术室吧。
11: 走完弦呢？
1: 团队紧急协调手术室、麻醉医生等资源，迅速为肖娜做好了手术准备。
2: 你不动了，你不动了啊！稍微一会儿吧。
1: 肖娜最终能否顺产成功？距离双胞胎哥哥的出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二宝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10: 因为羊水过多，我们让它羊水慢慢的流出来啊。
2: 羊水真够小，我说怎么肚子那么大了？
1: 破水后胎位下降，刘哲医生将手伸进子宫，轻柔地牵住胎儿的双足。早产胎儿的肢体非常脆弱，刘哲大夫的每一个动作必须十分轻柔，他能否在不造成损伤的情况下顺利牵引出胎儿呢？
10: 不着急啊，这个不着急。
3: 然后我就摸着两个小脚之后，让按着他的生理的这个弯曲盘腿让他自己下来，就成一个站立性。这样的话我们就用的治疗巾裹着这个胎体，我们就把慢慢把它牵出来。
10: 使点劲儿，使点劲儿，使劲儿，使劲儿，马上出来了孩子。好的，
1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第一个孩子娩出1小时35分钟后，双胞胎的第二个孩子终于成功娩出。但是接下来的情况让所有人的心又一次高高提起。
1: 开心吧，
2: 来，你介绍，
1: 有先听。
0: 刚出生的二宝开心缓慢，完全不能自主呼吸。
3: 还本身是个早产，那才在分娩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有窒息。
0: 一分钟后，二宝的心率逐渐正常，但是仍然没有啼哭。
2: 心率多少次？
1: 123。
0: 石春燕大夫也忍不住来到抢救台前，关注二宝的状态。
1: 好，心率没问题是吧？
2: 碎了，碎了！
1: 哎，哭了，哭了，哭了，哭了！行，哭了，行了，行了，哎，去找李
0: 老姐吧。二宝也被推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与他的哥哥一同治疗。
1: 保好暖吧，保好暖吧。
2: 负担了吧？
1: 小孩挺大的，是不是？
2: 帮我举着这慢氧仪。
4: 那患儿在复苏之后呢，就发现孩子有呼吸偏快，有轻微的三凹针，所以呢，我们现在目前入院给了一个无创的呼吸支持，还需要再评估缺氧、缺血性的各脏器的损伤的情况。
0: 他的哥哥此时已经躺在保温箱中，
4: 他是大宝宝，体重是1.9公斤。
3: 出生的时候胎膜早破的时间是50多个小时，这个孩子他可能会有严重的感染，就包括我们说新生脓毒症或者叫败血症的，所以我们出生之后都要监测他感染的情况，是有严重感染的风险。
0: 双胞胎的大哥哥此时也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外，期待着妈妈腹中的宝宝。
5: 咱们看妹妹。没有妹妹，看弟弟吧。
0: 抢救结束后，双胞胎的爸爸可以进入病房看看自己的孩子们了。
4: 这个是肖娜是吧？
6: 哦，
4: 您是他爸爸是吧？
6: 你好，天哪！啊，我能拍照吗？
4: 可以拍照，不能录像啊。
6: 哦，不能录像。
4: 对对对，然后把闪光灯关上。嗯，来，看这个，
6: 真的，
4: 这是肖娜爸爸。
6: 嗯，爸爸啊。有的更小了，
4: 有的蛮
6: 长。他戴了一个小面罩，然后呼吸器把整个人都蒙上了，挺可怜的小家伙，绑那么多东西。
0: 双胞胎能够安然度过危险吗？他们的妈妈已经回到病房，一家人何时才能够团聚呢？双胞胎出生第四天，肖娜已经可以出院。当天下午，她来到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第一次与两个小家伙见面。
6: 谢谢。
0: 年
1: 纪比较大呢，
4: 这是体重大的，但是它是厚的，20。
1: 他这个脸呢，弄得。
4: 啊，这是咱们不是他上了呼吸机了吗？我们要保护他的皮肤。
1: 现在就先试着停呼吸机，他能不能耐受？刚摘了，他如果一会儿的话，呼吸也快了，然后老就不喘了，我们还得给他戴上。
7: 他现在体重多少
1: 啊？2.27。
7: 对。
4: 他有黄疸了，所以咱们要给他抓一个光。目前这个老大吃的奶要比那个要量少一些，可能是前两天他耐受情况不是特别好，但今天还可以。今天的话奶就给他长了几毫升。
1: 好小，好小，
4: 他现在
1: 几毫升？
4: 1.94。

0: 哎，那个师傅给你拍照，
1: 搞个夜了，
0: 然后搞个夜给他拍照。
2: 这个小男孩名叫安安，今年5岁。

0: 来自安徽。
1: 就是这段时间状态特别不好，
2: 也不能下床
3: 了，连头点点你看到了就点头放电了，放长了就傻了。
1: 对，这个病真的太厉害，特别
0: 厉害。五岁的安安已经瘫痪在床一个多月，语言和智力都开始出现严重的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昏迷，成为植物人状态。在安安母亲的眼中，安安从小就是一个懂事可爱的孩子。
4: 他喜欢画画，喜欢唱歌。
1: 好不好吃啊？
4: 他两岁也这样，三岁还是这样，四岁还是这样，就是他没有进步，就和他同龄的孩子不一样。
5: 带出妈妈的耳朵。
4: 五月份的时候还可以自己拼图，他现在就不怎么拼了。
5: 对呀，
4: 这个东西发展的挺快的，如果恶性循环的话特别快。这就叫不死的癌症，对孩子的折磨非常大。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智力，你觉得他在这社会上怎么办？以后
0: 目前安安已经出现了癫痫瘫痪的症状，随着病情的发展还会出现呼吸障碍、运动障碍、智力障碍，逐渐失去生活能力，持续的全身癫痫发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然而安安似乎还不知道这些。
5: 咔嚓，
4: 如果一旦摔了，颅内出血一下就完了，太可怕了。
6: 如果要是没有预感的话，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发作，所以这个致残率、致死率还是很高的。
7: 这是右侧半圈，明显小，这正常往一侧移位了，脑回很光滑，正常一个一个勾回，同时这个导液也是有一定的畸形。随着时间增长，神经元异常放电，整个脑半球都畸形了，用多少药物效果。
0: 原来小安安得的病是脑半球先天发育畸形造成的，在脑部先天性疾病中所占比例大约为10万分之1，非常罕见。
6: 皮层发育畸形是胚胎发育上的问题，它最主要的表现呢是两个，一个问题呢就是智能的发育障碍，再有一个呢大多数表现的就是癫痫。
0: 脑部的畸形病变组织就像一个炸药包，随时都会出现意外，夺走安安的性命。
3: 我们洗头，洗过头，走喽。
0: 五岁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可是安安只能在床上躺着。
1: 他有时候跟我说，妈妈我想出去玩，我说你现在不能出去玩，等你好就能让你出去玩了。
4: 那边有一个那个操场，就小孩经常在那玩滑板。我每次我走到那我都看见孩子，我会跟我妈讲，妈，我看到人家的孩子特别羡慕，特别特别羡慕。
0: 其实安安在两年前和同龄的孩子相比就有些反应迟钝，虽然经过各种治疗，但是始终都没有好转。
4: 没办法治了，他说的特别严重，就是说我们家儿子以后不能上学，什么都不行。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在那个儿童医院那个门口哭得特别伤心，因为我不能接受他不能上学。
6: 目前看来是药物治疗不行，患者家属来寻求看看能不能手术。那么能不能手术呢？我们目前来说还不确定，要进行了术前的评估。
0: 为了尽快确定安安能否手术，周主任带领团队紧急会诊。
6: 肯定是一个半球性的发育不良，这也能明确。咱们下一步呢，做脑电图，看看它的放电的范围是不是局限在这一侧。放电的区域在哪个位置？这个区域。

0: 有没有重要的功能，都要进行严格的评估。评估这些结果出来，我们根据这些结果来选择能不能做手术。如果能做手术的话，做哪种手术？
1: 脑半球先天发育畸形引起的一系列综合病症，在脑部进行持续性放电，严重危害大脑和智力。只有当异常的放电信号集中在大脑一侧的时候，医生才可以确定手术。如果放电信号已经覆盖到大脑全部范围，安安将失去做手术的机会。
2: 我现在就特别希望快点手术，你无法想象我对这个病折磨多长时间了，每天都是睡不着觉，我都快成神经病了。
1: 通过一系列检查和术前评估，安安的身体状况基本满足了手术的条件。安安的手术需要切除位于大脑右半球的五块病变组织，整个过程危机四伏，这也是神经外科领域难度级别最高的手术之一。
0: 它是属于最大的一个手术，需要的经验呢是最多的。我们术中一定要控制它的出血，再有一个要去切除干净，最终保留一些重要的组织。
2: 脑部手术神经挺多的，真是赌博。我妈一直问我一句话，如果开得不好怎么办？我就想过，他好我就认了，他偏瘫我照顾他一辈子，只要他没有这个病。

0: 手术即将展开，大脑半球切除手术对于仅有五岁的安安来说是仅存的唯一希望，但同时也是生死关卡，所有人都无法预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五块病变组织能够顺利切除吗？安安最终又能否转危为安呢？
1: 李安之是吧？
2: 好呀，好呀。
1: 头朝这边，给他放这就可以了。
2: 好好好。
1: 来这
0: 儿
1: 拉车呢，
0: 加速
1: 来。
0: 得知安安做手术的消息，在外地出差的父亲连夜赶来。
1: 好的，
0: 准备
1: 过。
3: 孩子进去的时候少被多盖一点哈，他怕凉哈。
1: 可以的。
3: 要勇敢啊！啊，进去给小虫子打打就好了哈。
1: 进去睡一觉，咱们就出来了啊。
4: 一二三四，
5: 叫什么名字呢？
2: 安之。
5: 一会儿咱们睡个好觉，咱醒了咱手术完了。
4: 宝贝，咱们洗点脚啊。
1: 你闻一下那什么味道？闻闻。
4: 闻闻有味道吗？对，闭上眼睛。
5: 慢慢下，慢慢下。
0: 半个小时后，手术前期准备工作完毕，手术即将开始。
6: 夹住，
7: 头皮尖。
0: 大脑半球切除手术极为凶险，需要闯过层层的关卡，每一个关卡对于这个五岁的孩子来说都生死攸关。
6: 刀，
8: 越靠近中线，很多血管的暴露。
6: 快点，
8: 出血要量比较大的，那血压会下降的很低，患者的脑供血、心脏供血都不足，可能就得终止手术。
0: 开颅手术最重要的是提供良好的手术视野。由于安安的大脑半球手术需要大范围的切除病变组织，占脑部四分之一的骨瓣需要被掀开，这远远超出了一般开颅手术的创面，更增加了大出血的风险。
6: 创面大，它容易出血，所以说这都得一点点止血。
0: 众多的静脉在大脑皮层汇集，血液极为丰富。开颅的关键一步是洗出骨瓣，这个过程一旦触碰到血液汇集的地方，就会导致大出血。
8: 很多大脑皮层的静脉都汇入这矢状窦回流，一旦那个矢状窦出血是非常凶猛的，几百毫升就一下就压都压不住。
6: 剪刀。他的血管特别丰富，血管长得也很乱。针线，多准备几个啊！
9: 现在血速掉下来，跟他刚才开骨棒、去骨棒那个一下子出血有关系。这个小孩要循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嗯，已经要血了。
1: 00101823256 A 型阳性，悬浮红细胞两个单位。
0: 由于安安术前服用很长一段时间的抗癫痫药物，导致了凝血功能非常差，血流失的速度明显增快，医生需要更加谨慎地处理每一步操作。
6: 凝血不是特别好，你越出血多，它这个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0: 手术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切除位于大脑半球的五块病变组织，这一步难度极高，风险巨大，由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张建主任亲自操刀。
10: 整个的手术过程中的失血量一定要小，除了切除一部分呢，还要离断一部分，要保证这个离断要完全。
0: 功能性大脑半球切除手术，术中需要把右脑的颞叶、导叶、中央区等五块病变组织逐一切除。在切除的过程中，既要保证切除干净，又要确保不伤及其他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医生需要保持极高的专注力，才能完成这些操作。
10: 表面上也可以看出脑发育的迹象。我们在切除的过程中能感觉到质地呢相对来说略韧一些，分离颞叶的边界，准备把这个颞叶切掉。很容易出血，一直在渗。来，方块海绵。
0: 动脉血管与病变组织相互交织，彼此粘连，在分离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伤及动脉，造成大出血。
10: 渗的挺多的，所以这手术要慢点做，而且输血呢少一些。

0: 他整个半拉脑子都是畸形，这个畸形的脑部
1: 脑组织跟周围的硬膜粘连的也是比较重，渗血也比较多，
0: 大量的放电会严重的影响患儿的智能发育，所以这半拉坏的脑子留着不动的影响更大。

0: 排卵结构，把这个切完了以后，脑干就露出来了。下面是重要的脑干挨着丘脑，这损伤了人就植物人了。脑干受损伤了，术后瘫了。
1: 随着手术刀的逐层深入，病变组织的切除也越发困难。第三块病变组织与脑干紧紧相连，脑干控制着人体的呼吸和心跳，一旦损伤就有生命危险。
0: 既要把你准备切除的组织切除干净，同时要把一些重要的组织保护好，不要受到损伤。
1: 在切除病变组织的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周主任如履薄冰。

0: 镍业、海马、杏仁核这些结构起来了，该做这个中央区的切除了。
1: 几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室里没有传来任何的消息，让安安的妈妈既担心又害怕。

0: 脑部手术神经挺多的，真是赌博，我挺怕的。我害怕手术中找我谈话，我就想过他好我就认了，他偏袒我照顾他一辈子。
1: 姐，
2: 来，
1: 烫
2: 金，
1: 你在这儿。
3: 周主任即将对最后两块病变组织进行切除，这次切除要保证彻底阻断病变组织神经，不能有丝毫的勾连。
4: 它跟外边有三条路连着呢，你把两条路断了，还有一条路没断完，那么它跟外边还有信息沟通，边界你还放电还会传导过去。所以对这个来说，切除完剩下的一部分的离断一定要完全。最终的目的是要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5: 半条面条都准备有点窄了啊。最大的一块。下有事儿你能不能伴随着他
4: 去。其他的地方没有切，但是保留了，目的就是让它占一定的空间，防止对侧的脑子啊，像这一侧手术内侧的半球移位，如果急性的移位，可能还出现呼吸循环的问题。做完了啊，止止血就行了。已经切完了，整个过程都挺顺利的，别着急了，等着器械出来衔接 ICU， 一切都顺利，别着急了，挺好的。

0: 大面积的脑组织被切除后，安安还能够醒来吗？醒来后，他能恢复正常吗？
1: 妈妈想你了。

0: 找妈妈是不是啊？是吗？一会儿就带你找妈妈去了。
1: 拉一下啊，拉一点。
0: 看谁最难忘。
2: 小腿儿来，顶掰掰的手往上抬，
1: 往上抬，抬，
2: 往上抬，
1: 再抬，
2: 对，好极了。
1: 他想起来，他挺想问我
2: 时间的。我觉得他应该会达到一个正常的儿童的一个状况。
3: 这小螃蟹是什么颜色的？跟叔叔说。
4: 红色。
3: 对，电鳗呢？
4: 电鳗浅绿色。
3: 很好。
5: 特别感谢，就是周院长，感谢。

0: 孩子做手术的这些医护人员，没有他们就是孩子没有今天，真的特别特别感谢。
1: 五岁的安安还需要漫长的康复，他现在已经没有了癫痫的症状。这个五岁的男孩开始学会勇敢和坚强，让我们祝福他健康平安。在中国，八零后的总人口大约是2.2亿。
2: 八零后目前在各行各业中，全都是出大力扛大活的人，事情一桩接一桩的，而且上边的四位老人的健康，就这么靠一个人在撑着，承担这么多事情啊，压力还能扛得过去吗？
1: 成长往往都伴随着痛楚。坚强就是层层伤口结成的厚茧。八零后的生活不像想象的那样完美，似乎也没有想象的那样糟糕。孔旭是众多八零后中最普通的一个，他的父亲因患有夹层动脉瘤紧急入院。
3: 今晚是您陪的是吧？那我顺便跟您说一下注意事项。
4: 嗯，明白这个。
5: 这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4: 嗯嗯。
5: 背有时候就是酸，我就认为
6: 在这位置疼，
5: 对对，
6: 从这儿就不舒服。
1: 孔祥强，孔旭的父亲，今年57岁，已经做过2次心血管手术，如今病情爆发。
2: 当我一看片子的时候，啊，确实，还是一个非常重、非常风险的一个病例。他的十几公分的夹层动脉瘤，整个在胸腔都占满了。
7: 马上就要破了，而且肺的压迫和心脏的压迫很重。
8: 又做过2次手术了，也只能尽力保命吧。
9: 一直路上有点气，我可别是心脏出问题，可别是心脏了。但是最后还是心脏。
1: 夹层动脉瘤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动脉血管内膜破裂，血液进入内膜与中膜之间，在血流的冲击下，血管异常扩张。这种疾病随时会导致主动脉破裂，发生致命的大出血。此时的老孔已经站在死亡的边缘。
10: 我不敢往下想。
3: 我们准备是明天做一个杂交手术，拉桥，做支架。
11: 那这个手术也是高危手术，会吗？回术期的话，心衰、房颤风险是比较高的。
12: 肾损伤风险乃至这个心血管坏死，导致他要去肾衰透析。
13: 术过的话，他肺栓塞的风险也很大，因为他确实还要做支架，是吧？
14: 我们做了一个多科的会诊，您父亲这个病，他的手术风险是相当高的，也许有的人能回来，有的人回不来。
15: 包括咱们在临上楼之前，在我们做准备的这段过程里，他都有可能会发生心脏病。
16: 家里只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一个心理准备。然后您二位今天就别走了，
15: 行吗？
16: 啊，
15: 嗯，行。
17: 好，

部电影的脑子，突然间有时候就想起小时候我父亲没了，感觉天短了。

0: 32岁的孔旭曾经是国家级举重运动员，和大部分80后一样是家中独子，父亲这一病，看护的工作几乎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1: 他去不管我看我们家里还一孙子呢，也没法弄。
2: 这你们
1: 这
2: 都一个，你说你看这有毛病，
1: 就这一个
2: 他说上班顾不了你，顾你上不了班，
3: 请假了，
4: 给他请好了，
3: 请好了，
4: 是班上交代好了，就别管他在班上。
0: 退役后，孔旭成为了一名体育教练。他和同为80后的妻子，平日里工作繁重，孩子都由老人帮忙照看。
1: 昨天我看见也有孩子哭呢，拉着大人的手不走。
5: 从孩子出生到上幼儿园的期间，全是我父母带。我父亲没有病，然后那孩子没法照顾现在。
6: 对于他父亲的病，他还是非常的焦虑，压力也非常大，但他也决心挺大。他说不论怎么样，希望医生还是能把我父亲能救活，再延长一下生命。他这个态度

0: 他胸腔瘤应该是这么大一个瘤，也在胸腔里，不在这个区域。
1: 真正的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们很好的一个方案，既开刀又放支架的一个方式来完成，放一个新的支架，动脉瘤就被我们支架完全盖住了。如果我们把支架放进去，关脑子和上肢的这个血管肯定都盖上，所以预先的要开刀，在心脏根部我们缝一个血管，保证脑和双上肢的血供，难度很大。今天是我们消化科手术团队加上麻醉科手术室 ICU 还有相关的科室一起来完成这个手术。
2: 打胶吗？现在靠你了，是吧？
3: 啊，这个病人随时可以爆发生命的危险。一个是大出血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个防止气栓血栓到脑子里面去了。麻醉可能今天的负担还是比较重。

0: 在是9:20，好，现在开始啊。
1: 孔祥强体内的动脉瘤是否会在开胸过程中破裂？人工血管和孔祥强自身的血管能否顺利缝合？支架撑开后是否形成血管通路？任何一个步骤发生问题，都将预示着手术失败。医生们面临着一道道关卡。
2: 一会儿就送你医生
1: 吗？而此时，手术室外，孔旭一家正在焦急地等待。
3: 是很有经验，人家什么样都有经验，
4: 经历史
5: 有比较权威的吧。
6: 有权威的那主任给做的，
5: 咱现在只能相信医院，相信的医生了。
6: 是。
7: 拿我的命去给我爸续都可以。
8: 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祈祷手术非常成功。

0: 上午10:40，随着胸腔被打开，损坏的脏器被暴露了出来。
1: 你看，这是个大血洞，从这儿过来啊。
2: 胸腔都是流的。
1: 今天这个费力气。这会儿。
0: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接下来就是缝合人工血管的搭桥手术。
1: 人工血管拿过来，
2: 打孔器啊，多大？14。
0: 这根人工血管是心脏连接上肢和大脑最重要的通路，人工血管与老孔的自身血管的缝合口仅仅只有直径1厘米左右。郑月红主任必须在这1厘米左右的区域将两者缝合，难度可想而知。缝合时，哪怕有一针的细微偏差，都有可能导致缝合的失败，手术也将被迫停止。
3: 现在啊，非常的危险，就是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话，针缝进去啊，他的动脉比大动脉太薄了，一缝就撕。血压别太高了，继续维持着啊。啊，用5000单位肝素。
1: 现在突然关键问题又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钳子
4: 下不来了，
1: 钳子还是很难下来，
2: 粘住了。
1: 就我这个身体这个现在越来越小心了，我们一松钳子在漏血或者喷血的话，基本上补不上了，不可能补上了。我们大家别动这些地方啊，我们现在是最危险的。
2: 这是什么？
1: 要是缝不上的话，那我们就糟糕了。
5: 不手术可能对于患者来说，他生存的几率就是零了。救的话，他还是有一线生机的。作为医生，救死不上救天子。北京协和医院血管外科能够做病人生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嘛，应该也敢于是担这个责任吧。
1: 血压起来了吗？血压升上了吧？对，等你长上来，我好阻断。要不行，还是怕脑部缺血。OK， 挺好。手术了，现在基本上做了第一步了。剩下的我们要做杂交的手术，现在开放手术基本上都做完了，非常的危险。就是我们在缝胸生殖动脉的时候，发现沿着很重，这个地方壁特别薄，壁特别的薄，然后有一针一拉的话，就进行撕开一口，特别薄。
0: 历时4个小时的血管缝合手术已经完成了，而接下来的介入手术是否能够成功，才是挽救老孔生命的关键。
5: 非常穿出以后，我再给它重新放一个更长的支架，动脉瘤就被我们支架完全盖住，
1: 危险还是挺大的。万一往后一点了，一点不起多，你如果挡住动脉的话，那脑子没血的时候马上就立马脑梗或者是生命危险。 来，
5: 好，
1: 现在就是这个支架，我们把它推上去吧。
0: 3:20，支架在0.035毫米的介入导丝的牵引下，通过 X 光造影穿过股动脉、附着动脉等5大动脉血管之后，抵达动脉瘤的所在位置。
1: 最后一步，我们把它还有几个外周的血管往里走的，给它塞住就行了。好吧，那出去吧。
4: 深呼吸，加油。
0: 支架撑开之后，动脉瘤能不能被成功的封挡住，血液是否从支架中通畅流过，是本次手术最为关键的一步。孔祥强能否被成功救治，所有医生都在等待 X 光造影的结果。
6: 孔祥强呀，
7: 孔祥强家属，
8: 但手术风险还是特别大。
9: 嗯，
8: 搭桥的时候缝这个地方是挺困难的，但是整体来说还行吧，能缝得住。目前说能现在能下手术才知道还可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放松一口气吧。下一步的话，我们再努力吧。
9: 好，谢谢，真的感谢。

0: 一下一层买单闪包。
1: 正值周末，值班医生和护士紧急为张慧慧准备剖宫产手术。
2: 啊，大门口了，好的，老师。
1: 本就是早产的宝宝，再加上前期胎儿镜手术，两个宝宝出生后的实际情况会更加危重。儿科医生的准备就绪也宣告着手术正式开始。
3: 开始了，
4: 开始。
0: 气度，往前，
2: 好。
0: 这个气度特别好，有羊水。小的先出来啊。
1: 先出生的正是生长受限的胎儿，体型仅有成年人手掌般大小，医生迅速为他清理口鼻。
3: 塑料膜有吗？
2: 塑料膜有吗？
3: 有保鲜膜吗？
1: 为了避免早产儿出生后体表水分丢失、体温下降这块，儿科医生为大宝

0: 一出生就发出了啼哭，体型是老大的两倍。
1: 人是人，东西还得了解。
0: 二宝哭声很大，但是体重小的大宝却一直需要戴着氧气面罩才能够维持呼吸。
2: 男孩看清楚了哈，
0: 妈妈和二宝见面的时候，儿科医生正在抢救大宝。为了确保大宝的生命安全，医生没有让他和妈妈见面，而是决定直接转院。
3: 哎，我过去了。
1: 这个太小了，这个不看了吧？
3: 不看了。
4: 你在这听着吧。
1: 好的，
2: 对对对，
1: 那行，
2: 对对对。
0: 两个宝宝被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张慧慧还需要在手术室里进行最后的缝合。与此同时，医生灌注了张慧慧的胎盘，观测胎儿生长受限的原因。
5: 这个上面有一条痕迹啊，这是那个做的胎儿镜。没有做手术之前呢，它是两个孩子之间通过这种脐带到这种胎盘浅表有一只血管是在通着的，导致这个一个孩子向另外一个孩子持续的输血。这个为分界线的话，那么这边占一份的话，那边这边就占两份。两个孩子这个血流独立开来之后呢，营养供应不足，生长就会慢慢的差距拉下来。
1: 帽子
2: 来了，
1: 你先戴上帽子。好了好了，算一下。
2: 大
1: 的话
0: 10409。出生不到半个小时，兄弟俩就将分别接受人生中的第一次手术。
1: 做脐静脉试管。他的脐静脉的管壁不是那么的清楚。哎呀，回血。
6: 脐静脉实际上做了之后，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静脉通路，我就避免他反复的被扎针了，这样对他来说实际上是减少他有创操作。
0: 出生两个小时，体重小的大宝需要在呼吸机的支持下才能吃奶。
2: 那他就一个奶，要什么？
0: 对于体重大的二宝来说，早产导致他的肺部发育不成熟，只要一喂奶就会出现血氧下降。
2: 不会吃，他得下喂晚。
6: 他呼吸频率也是快的，一般现在正常的呼吸频率是40到60次，那他现在基本的状态下都在60。

0: 上目前的呼吸困难可能还是室肺为主的，但是有可能还会进展，我们会再动态的再看。
1: 对于一个小体重的话，在宫内处于一个相对更缺氧的环境，它可能宫内环境更不良，更促进它的成熟。对于它来说呢，它宫内环境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差，它反倒是可能会成熟度还不如那个。对于早产儿来说呢，它最早期的时候一个呼吸的关口，它可能胃肠道的话可能会有不成熟，尤其是那个小的，一旦有一个问题出现了问题，对于它而言就是个大问题。

0: 长啥模样，只看到是男孩。要是不装会有点担心。
1: 此时张慧慧夫妻俩希望两个宝宝都能够平安，然而他们更希望二宝可以健康。如果不是他们最初的选择，二宝不必这么早的降生，也不必吃这么多的苦。
2: 送什么？
3: 对对，
2: 什么时候来的？
1: 孩子出生两天后，爸爸王伟送来了珍贵的礼物。可是大宝的喂养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4: 奶刚起来就出来了，就出来了，
5: 就吐了是吧？
4: 嗯，
5: 你觉得反应不好了是吗？
4: 没有，早上反应那么好。那我们这样折腾他一会儿，他就哭了。
5: 我觉得给他洗个自慰吧。

了消化道的出血，也是喂养不耐受的一个表现，可能会暂停一两顿。就是母乳的话，觉得对它的胃肠道也是有一个营养的作用，如果肠胃炎好，孩子排便通畅的话，我们就会再重新再喂。

0: 如何保障的呢？
1: 上午10点半，京开高速车流密集，两辆道路养护作业车贴着路侧缓缓前行，高压水车在前冲洗，将路面打湿，深度清扫车紧随其后，吸盘将泥水一口口吸走，负责清洗路面。
2: 那我这清扫路线是从那个京开玉泉营到那个双元桥，大概是17公里左右吧，一天大概要循环2次。
1: 国庆假期，养护部门重点围绕高速出入口、沿线景区、服务区等车流密集区域，加大了机械化洗扫和人工巡回检视力度，及时清理路面遗杂物。刘海伟就是一位坚守在岗的清扫车司机。记者坐进驾驶室，最直观的感受是慢。与普通车辆不同，清扫车不仅要游离配合，还得掌握机械作业技巧。
2: 启动车以后，第一步，驱离器、风机、清扫、挂挡，把这吸盘落下来，然后再推到最右边，作业扫变道不是吗？开开这侧喷杆，然后一下一下加油，转速到了1700转的时候开始作业，加油快了，它风机启动自我保护了就。遇到比较脏的地方，我们可以慢一点速度。平常我们是8迈的速度，我们要是脏的地方可以3到5迈。
1: 清扫中遇到路面拥堵，刘师傅就会收起吸盘和刷子，暂停作业，以免影响道路通行。扫完一圈掉头时，他还要围着车检查一圈，
2: 以防那个轮胎扎了或者亏气，看一下设备是否正常。
1: 节假日期间，养护单位还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优化作业时段，最大限度降低清扫作业对道路通行的影响。
3: 总体来讲呢，节假日的早晚高峰呢会比平日呢要延后1个小时左右。我们会根据我们智能调度的平台，根据它的路况的信息、交通流量的信息来动态调整我们的作业频次还有作业时段。您比如说咱们现在所在的京开高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放射线。今天的节假日呢，我们在6点之前已经完成了这个重点路段的清扫工作，第二次作业呢基本会在10点之后来进行。另外呢，我们在清障救援的方面呢，我们在整个的高速路网内布设了22个清障救援的点位，灵活调度就近处置，确保各类的突发事件能够得到快速处置。
1: 今年44岁的刘海伟在这个方向盘后已经做了10年，10年间几乎所有节假日他都在岗位上度过。
2: 每逢节假吧都在上，也想回家呢，但是为了大家出行，保证路段畅通。
1: 国庆假期，很多人像刘师傅一样，把假期过成了工作日，为千万人的出行道路精细梳妆。当您驶过干净畅通的京开高速，也许不会注意到那辆缓缓前行的清扫车，但路面上的每一分整洁都有他们的坚守。北京台报道。
0: 有这样的保障，才有好的路面情况，还有大家出行的好心情。说到好心情啊，今年5月到6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之星票价9折优惠举措，帮助更多老年人实现坐着火车追寻诗和远方。那为更好的服务咱们的老年朋友啊，国铁集团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又进行了优化。
1: 这一惠民政策优化后，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期间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与之前相比，此次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时间范围进一步扩大。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购票时，老年人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有效证件，线上或线下购票均可享受优惠。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标识长者优惠字样。此外，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北京台报道。
0: 国庆长假，南锣鼓巷客流激增，4个地铁口的共享单车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进入淤积高峰，游客多，停驻空间狭小，这秩序怎么维护啊？别着急，咱们有共享单车智慧运维系统。那一个系统是怎么进行运维的呢？来看看。

0: 这里是地铁南锣鼓巷站，作为地铁六号线和八号线的换乘站，这个假期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南锣鼓巷站周边几公里囊括了多处北京最值得逛的目的地。那么问题来了，从地铁站出来前往不同的景点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
1: 用我的腿骑单车，骑那个共享单车，
2: 踩单车吧。
0: 距离不远不近，骑车灵活方便，要我选也选共享单车。除了连接地铁站和周边景点，在这里共享单车还是游客短途游览的主要方式，无论去哪儿骑车都比较高效。这么一说，它像不像是串联起各个目的地的毛细血管？游客骑着车从四面八方汇过来，又骑着车散向四面八方。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会不会有的地方车太多，有的地方车不够呢？现在是下午的一点，我先后前往了南锣鼓巷周边的多个点位，然后我发现我的担心好像有点多余。
2: 停放的都挺好的，
1: 一路上来的时候发现还都蛮整齐的，他们有人在搬运啊挪，这种整理好。
3: 车多了我们直接就运走了，然后少一点我们就马上整齐一点，如果这儿再缺车的话我们就从别处往这外边调。
4: 车多了就拉走，车少了就运过来，那是不是得有很多人才管得过来？但其实这片区域在这个假期，这家平台只配备了6名工作人员，6个人怎么盯得住附近多个点位？靠的是平台自主研发的智慧运维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整个区域的共享单车运营状态搬到了手机屏幕上。
3: 就是打开地图，每个点位都一目了然，有多少车子，不用我们瞎转悠了。
4: 车辆数量、运维人员位置、故障车辆信息，在这张地图上实时显示着，就像一个雷达屏幕。但雷达只能看见，不能解决。如果车辆出现淤积，接下来该怎么办？这就要说到智慧运维系统的第二个功能——自动派单。
5: 已有新指派单任务，请及时处理。
3: 现在来单了，在荷塘的位置有23辆需要拉走，我需要跟前面掉头，大概需要5分钟吧。
4: 系统发现点位车辆淤积，会自动给附近的运维人员派单，这个过程很像外卖骑手接单，基于运维人员实时位置，载具运力自动生成任务。从任务弹出到清运完成，张师傅全程只用了不到10分钟。车清走了，往哪儿运？答案就藏在这个小火苗里。
3: 一个火的地方有人需要骑车，3个火的地方就是需求量比较大，系统会告诉我们哪儿需求量大。我打算把车卸到这个点位去，这里需要14辆车。
4: 一出一进16分钟，车辆从过剩区向需求区完成了流动。但记者注意到，这个点位系统推荐卸车量为14辆，但张师傅的实际卸车量却高于这个数字。
3: 在这卸了18辆，因为那边是个景点，南锣鼓巷，然后这是个公园。现在中午嘛，中午游客吃完饭，用不到半小时，这全部就骑完了。
4: 系统给的是方向，人给的是方案。和智慧运维系统一样，张师傅心里其实也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系统画不出来。正是他们和这套聪明的智慧系统一起，才实现了车辆的精准流动。
3: 在这个交道口街道基本上就这一块，我天天在路上跑，哪儿人多哪儿骑行量比较大，我都心里边比较清楚。
4: 看到这儿，你或许会不会有一个疑问，系统推荐的需求量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6: 系统会根据往年的历史数据，结合上级单位给我们的今年假期的客流量数据，同时呢汇集了天气等因素，这样呢系统就会精准的给出每个地区每个点位的车辆需求量。因为我们每辆车都配备这个北斗导航，所以系统就会精准的知道哪里是车辆淤积，哪里有车辆需求。
4: 传统运维模式下，车多车少全凭经验，费时费力。如今有了智慧运维系统，调度效率大幅提升。而面对国庆假期，智慧系统还让调度更有针对性。
6: 平时我们骑行需求主要集中在通勤，比如东城区主要集中在安定门地铁站，还有北京桥地铁站等。国庆假期呢，景区周边大幅增长，比如说这个南锣鼓巷、鼓楼这些地方热度暴增，所以骑行热度、地区和点位 跟平时是有所不同的。在此期间呢，智慧平台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其实这套智慧系统不只是运维人员的法宝，或许也曾帮助过你。
7: 如果找不见停车点的话，可以去导航到那个停车点，
8: 可以地图找车呀，然后搜停车几点，我觉得挺方便的。
0: 这些事儿或许你早已习惯成日常，但它真正改变了每一个骑行人的出行体验。智慧出行的智慧归根到底是为人服务。这个假期是北京智慧出行成果的一场大考，而这场考试真正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技术有多先进，而是每一个出行人有没有被真正照顾到。
9: 广告之后，您将通过一起起事故感受错过出口鲁莽操作的后果，稍后见。
1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9: 欢迎回来。国庆长假上高速最怕错过出口，该下的时候没下，有人临近出口猛打方向，有人错过匝道就急刹硬拐，结果造成了这样的险情。
12: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厦蓉高速赣崇路段上游境内，过路司机紧急报警称，前方快车道内一辆轿车行驶异常，走走停停非常危险。交警调查了解到，这名司机因未提前规划路线，临近高速出口才发现需要变道，便冒险变道驶入匝道下高速，最终因此接受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高速公路上不得随意停车、倒车、掉头或逆行，然而类似违法行为仍时有发生。在沪昆高速宜春段，司机胡某既未提前观察后方车流，也未开启转向灯，二话不说直接强行变道，后方驾车正常执行的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一通任性操作直接导致后车上3名人员轻微受伤，两车车身严重受损。
13: 我车上没什么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个时候那个加油快过了，然后主观意识就打那个方向盘想去那边加油，这是
14: 高速公路呢，因为车速都相对比较快，如果呢在高速公路出口的时候，出口前突然的变道，首先对自己车来说呢是一个突发的情况，这种速度如果突然打方向特别容易造成车辆的失控，因为它这个速度快离心力大，如果控制不好，车可能就会失去控制，这是相当危险的。第二一个呢，它这种突然的改变方向，甚至呢跨越多车道并线，会影响到后车的安全，因为后车一旦措手不及的话，那有可能 也会发生连续的恶性的事故。
12: 实际上，在高速行驶状态下，车辆在变道时，一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往往承受更大的冲击力，受到的伤害也会更大。在山西运城绕城高速上，一名摩托车骑手在驶入高速后，未观察后方来车，便从行车道强行变道至超车道，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发生剧烈碰撞。事故发生后，摩托车骑手连人带车直接摔倒，巨大的惯性让摩托车贴着路面滑行了十余米，车身零部件在撞击中碎裂，散落一地。
15: 你知道咋回事吗？
16: 知道。
15: 啊？
16: 知道。
15: 来，你给我说咋回事？
16: 我变道来的。
15: 你变道来？你在哪变道来？你在哪变道来？你匝道出来，你往哪开来？你匝道出来，你直接往一车道上变来。看了吗？你看后视镜了？你能看见吗？
16: 看不见。
15: 我说你真是命大，小伙子，真是。
16: 得亏车速不快。
15: 你还知道车速不快？吓人吗？吓人吗？你自个儿想想，你后怕吗？
14: 当后方车辆一旦撞击这个违法变道的车辆时，那么它的危险甚至最后受到的这个伤害，可能是后车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当你变道的时候，这个时候一旦被后方车辆追尾撞击，首先可能会失控，再有一个呢，这种撞击的力量会被前车吸收绝大部分冲击力。
12: 高速公路车辆行驶速度较快，司机如果突然变道，就极易因观察不周忽视后方行驶车辆，同时后方车辆司机也难以及时做出反应，最终发生事故。
14: 你在变道的时候，可能你的视角、视距，包括观察的方向、角度都会有改变，所以有可能后方有某一个角度的情况你就看不到。所以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我们后车看清前方车辆的情况，大约是在150米。对于100公里的车速，150米可能给后方车辆的驾驶员没有完全的反应时间和距离。
12: 在银柏高速城口互通路段，刘某驾驶小型轿车在驶过一处路口时，突然向右猛打方向盘，强行变道，试图驶入高速匝道。后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紧急偏移避让，但由于两车距离过近，最终还是发生碰撞。因此，为了确保行车安全，避免事故发生，司机在计划下一出口驶出时，至少应该在距出口前500米就变道，进入最右侧车道。
14: 在距高速路出口前2公里、1公里、500米，都有明显的指路标志，所以呢，在驶离高速路前要注意观察指路牌的标志，大家要提前做好功课，用导航。同时呢，在行车的过程之中，大家要集中精神，要避免呢分散注意力，特别是同车的，一定要给驾驶员提供一个良好的驾驶环境，不要影响驾驶员，不要让驾驶员分心驾驶。
12: 专家建议，如果不慎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驶离，切忌犹豫、急刹、强行变道或掉头逆行。北京台报道。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那这个国庆长假呢，韩凯凡和汽车维修专家吕伟驾驶一辆纯电动车出行。今天呢，我们就重点说说，如果电量急剧下滑，又无法马上充电，该怎么办？
1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爱车有道。在这样一个十一假期当中，我和汽车维修专家吕伟啊，我们俩是找来了一台纯电车型，在自驾旅途当中，结合着实际路况，也跟您说说在电车自驾过程当中您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小的问题麻烦。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这个遇见涉水情况电车需要注意什么，而今天咱们来考虑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温度。这个时候如果说自驾十一前往东北地区，可能白天的温度能到十度以上，但是到了晚上个位数，温差一大就会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续航里程急剧缩短。如果说发现自己的续航里程正在急剧下降，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什么样的操作能够让车辆来减小它的能耗，尽量的保持续航呢？
14: 新能源电动车当外

0: 的气温降低的时候，会出现续航里程缩水这个问题，也属于正常现象。车辆的动力电池大多是以锂电池为主，锂电池会有一个特性，它的正常工作温度是在20到25度，是它特别舒服的工作温度。但是当温度降低的时候，电池内部的分子的活跃度就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在您日常驾驶过程当中啊，就会出现一些里程缩水情况。正常缩水的量大概在5%到10%之间，所以说如果说在这个区间，您不需要担心。但是在这块儿，我教给您几个小妙招。当车内温度低的时候，咱们先别首先使用空调，先首先啊以座椅加热为准，先使用座椅加热。这时候，咱们可以把这个档位啊先调到第一档，如果说您感觉不够，可以再升至第二档。因为咱们座椅加热，它耗电要比空调低很多。开空调，咱们把温度设置到22至24度之间，也省了一上车，咱们就把它开到最高。这开到最高啊，电量耗的就会越来越最大。当您把温度调的区间在22到24度之间，车开起来3分钟左右，车内的温度自然就会升起来了。
1: 动能回收已经成为新能源车型的标配，合理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有效缓解里程缩水。
0: 第二点，您一定要用好了车上的动能回收这个功能。动能回收是一个装置，会把您现在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再返回充回到咱们的动力电池当中。来，咱们可以试一下，您看我现在调整啊，现在把这个动能回收调到标准，就是最强的这个等级。来，小凯抬油门，咱们试一下，您看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拖拽感。咱们再来调到下一级，适中，就是中间这档，咱们来再来试一下。哎，这就比刚才那个强度的动能回收要强很多。咱们再调到最弱的档，柔和。这时候你抬油门，你看明显感觉就跟传统燃油车您松油门的感觉是一模一样。

0: 但是咱们用英文标注了，英文是 fin 啊，他们一看呢就一目了然。
1: 便利的英文菜单，便捷的移动支付，沉浸式体验，老北京早餐文化，让大家深度感受。

0: 肯拼呐、啊，只要你全力去拼，中国足球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把这两场比赛放一起对比一下，一场输到没脸见人，一场把中国球迷掉在地上的面子捡回来了。差别其实主要不在技术和战术，而是在于状态，在于你是不是真的为国家队拼尽全力了。当年抗美援朝胜利之后，毛主席总结胜利之道时说了一句话，叫敌人刚少气多，我们敌人刚多气少，我们是刚少气多。咱们得承认，现在中国足球已经落后了，要走出低谷迈向强大可能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首先需要的是得有这股刚少气多的劲儿。
1: 这个0-5的比分呢，是一记响亮的警钟，也希望国足能够正视差距，复盘问题，磨练队伍，收起涣散的心态，扛起应有的责任，别让一次次惨败沦为毫无成长的重复内耗。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日均出行车辆是日常出行的1.8倍，而充电需求也是随之增大。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创节假日的新高。那么，高速服务区充电会不会排长队？有没有办法避开或者减少充电排队呢？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来聚焦新能源汽车的这场假日充电大考。首先，跟着记者的镜头去全国各地的高速服务区看一看。
2: G3 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是安徽省流量最大的服务区之一。记者来到这里时看到10个充电桩都满负荷运转。多位车主表示，一路开过来最担心的还是补能问题。
3: 有些服务区啊，它桩少或者是排队要等候时间特别久。
2: 如何缓解假期新能源车的补能焦虑？各地也想了不少办法。在沪昆高速萧山服务区，工作人员采取潮汐临时措施，引导车流就近到空闲的服务区去充电。在四川新安服务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充电位间指挥车辆，协助扫码充电。同时，8台新增的120千瓦的移动充电桩机器人，可以通过高速公路下的地下涵洞跨区通行，应对充电高峰。国庆假期，河北在完成对全省210把充电枪超充升级的基础上，整合全省的移动充电桩，遇有服务区出现充电排队，随时调配支援。
1: 针对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攀升，交通部门提示，每天的10点至21点为充电高峰，大家可以错峰充电。此外，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新能源车主可以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除了提前做好充电规划，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路段，部分热点高速服务区场站鼓励车主充电至80%时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不过呢，有车主可能就会问了，新能源汽车充电到80%就需要离场，这样会不会对电池造成影响？我们来看一看工作人员的介绍。
4: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的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2: 为避免长时间充电等待，工作人员建议出行前可多留意软件小程序上显示的充电枪实时占用情况，合理规划补能线路。
5: 一个呢是大家选择稍微小众的服务区进行充电，第二点呢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前往线下的周边城镇的充电站进行充电，这样呢会得到更好的充电效果。
1: 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今天，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地成为了人们长途出行的重要选择，破解假期充电难也就成为了补能体系适配规模化市场必须要作答的考题。那么如何更好地来解决假日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我们来听听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的看法。

0: 未来能够更好的解决假日新能源车这个集中充电难的问题的哈，有短期、中期、长期的不同的解决方案。从短期内来看的话呢，还是要盘活存量，应急兜底，包括在高速口啊、缓冲地带的这种充电桩充电服务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调配过程，包括移动充电桩啊、移动储能啊，包括统一的信息，通过平台运营商地图导航，显示排队预估的时长等等，来更好的安排既有的存量，包括在现场运营维护的兜底啊，要做好提前的检修。中期的话呢，还是要提高它的功率，比如说你要是超充比普通快充，可以把时间压缩到原来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那么包括光储充一体化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区的能力的提升过程，以及商业模式的优化，在高峰期平时弹性的这种定价方式，也有助于消峰评估。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还是要实现分布式的供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家门口充电，可以在高速公路上的充电，包括在目的地里的充电。随着咱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充电桩和分布式的这种空间网络性的格局就会逐渐的形成，也要求充电场站啊、变压器容量啊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包括进一步的提升充电的里程，都是有效的调整手段。
1: 那么面对这场充电大考，北京这几天交上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记者走访北京多处高速服务区，看到依托不断完善的超充网络，加上假期专项保障，北京高速服务区充电整体秩序平稳。
2: 记者在京港澳高速窦电服务区现场看到，充电区内新能源车辆往来不断，超充设备有序运转，不少车主趁着休整就餐的间隙为车辆快速补电。窦电服务区是北京高速重点超充站点，配备大功率液冷超充设备，也是双节充电保障的重点值守点位。
3: 10月1号同比去年11的充电总量呢，增长了49%，将近50%。窦电服务区的进出京方向、白葛服务区的进京方向，还有永乐服务区的进出京方向，增加了临时的充电桩。
4: 啊，北京这边没问题，因为我经常走这条高速，咱们这块充电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快充，时间上来回。

0: 任意一家景区活动票根，即可解锁另外两家景区活动专属的早鸟优惠低价。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解锁票根经济，旅客凭手中的火车票可享受文旅消费福利。北京台报道。
1: 北京世界公园不断推出特色主题活动，这个十一假期首届环球碳水节已经开市了。
2: 北京世界公园首届环球碳水节一开市，不少游客放慢了游园脚步。原本计划打卡世界微缩景观的，结果被各色美食吸引，喝了咖啡，买了热狗，外加品尝了一份造型可爱的甜点。几十个美食展位同步开摊，为国庆假期的园区添足了烟火气。
3: 泰式冬阴功鸡肉卷，在鸡肉卷上加入了这个冬阴功汤，它是甜辣味的。平时吃的最多的呢是东北的烤冷面，但在这里呢可以吃到韩式的，因为这里面加了芝士和火鸡面。这个手工卷凉皮呢是河南的特色。
4: 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凉皮都是那一条条的，这卷起来的就像那个饼一样
5: 啊。怎么样呢？味道
4: 很好吃啊，
6: 那个皮儿特别 Q 弹，
7: 满足了我们那个吃货的欲望。
2: 吃饱喝足了得多逛一下消消食。国潮市集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同步开放，60个摊位沿埃菲尔铁塔、特洛伊木马、长城等核心景观动线分布。苗族的手工银饰来了，天津的贡胆制作工艺也来了，原创餐具品牌也来到这里摆摊直播。
8: 世界公园不是现在已经免票了吗？线上的各个直播间竞争也算是比较激烈，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是采用一个异地直播，或者说借着我们世界公园这些背景啊，这些世界著名景观啊来直播呢，也会有一些新意，同时呢也能吸引一批本地的新粉丝。
2: 据统计，去年整个十一假期期间，世界公园共接待游客4.6万人次。今年得益于免票政策叠加市集活动，假期头两天入园人数就已经超过去年十一假期，单日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
7: 吃的喝的玩的都比较多，而且来这儿可以看很多的景色吧。
9: 不断的更换新的活动，然后希望游客能够每一次游园都有一个新的体验。
2: 北京台报道。
1: 国庆假期经典儿童剧《木偶奇遇记》昨晚与广大市民见面，让广大的孩子在欢声笑语当中度过了一个别样精彩的假日之夜。
10: 儿童剧《木偶奇遇记》打破了传统舞台的界限，精心设置了多个互动环节，演员们走下舞台，邀请小朋友们共同参与剧情，推动故事发展，让观众不仅能看剧，更能融入其中。
11: 匹诺曹和他的小伙伴们去了台下。我特别喜欢《木偶奇遇记》的故事，
12: 演员的互动，下来和小朋友握手呀，互动啊，小朋友觉得特别身临其境，特别有新意，特别好，孩子也特别喜欢。
10: 《木偶奇遇记》讲述了贪玩的匹诺曹迷上电脑游戏，卖掉玩具，欠下债务，又被骗入马戏团，最终凭借诚实、勇敢和善良，通过重重考验，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孩子。演出不仅剧情跌宕起伏，而且巧妙融入了预防网络沉迷、防范拐骗等现实题材，把安全知识自然融入剧情，让家长和孩子在观剧中共同收获感动与成长。
13: 虽然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剧目节目吧，但是呢它结合了很多现在的一个手法，而且也很有教育意义。
10: 据了解，本次儿童剧国庆专场是通州区优秀剧目惠民演出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假日期间，通州区还将持续推出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群众身边，让市民在家门口乐享文化大餐。北京台报道。夜幕降临，永定楼广场灯火璀璨。2026年京西山水嘉年华正式启幕，活动以永定楼建筑为天然幕布，以国家级非遗京西太平鼓与永定河门头沟地域历史文化为叙事主线，运用建筑投影与动态灯光，将太平鼓古文、民俗画面与山水图景动态演绎。 国庆七天的活动中，京西太平鼓、高派、樊派、鲁派及石景山太平鼓军装大鼓五支队伍轮番展演，20个市集摊位汇聚老字号餐饮与非遗文创。
5: 今年呢，我们京西山水嘉年华活动呢，就是想以永定河为纽带，把门头沟的山水资源和非遗文化

0: 还有我们两河一源的沿线的资源联动起来，共同呢来打造永定河的文化长廊。
1: 北京台报道。
2: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3: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损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假期第三天，祝大家假期快乐。
1: 今天啊，北京多云，风力不大，温度适宜，依然是外出游玩的好天气。
0: 国庆假期，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自然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这回呢，我们特别试点看花篮，看灯光点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夺目璀璨。
2: 夜幕垂落长安街，灯光温暖北京城。
3: 国庆假期，天安门广场的夜晚上演着一场最动人的民间自发盛典。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自发聚集在广场中央，静静等候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亮灯时刻。
4: 我们现在正在等待花篮亮灯。
3: 繁花硕果，灯火璀璨，瞬间点亮国庆夜空，掌声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人们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定格盛世中国的绝美夜色。
5: 我从江苏过来的，来北京已经35年了，这次带着我全家过来的玩玩旅游，
6: 看到了这个雄伟壮阔的天安门广场以及各个建筑啊，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3: 来自五湖四海的面孔在此刻拥有着同一个心愿，同一份感动。
7: 我在北京工作，然后我特地来等这个花篮亮灯，然后刚好碰到了老乡，互相拍照，我很期待这个花篮亮灯。
8: 我们从贵州过来，也就是国庆来北京嘛，就是庆祝国庆，那来北京那就是首选，爸爸妈妈非常快乐，然后就感觉一家人就很开心很幸福嘛。
9: 我们是在华北电力大学读书的，然后从昌平区坐地铁过来的，因为我们昨天在预约的时候就是没有约到这个点儿，然后我们是早上来的，然后我们想着就是把早上和晚上都给它凑齐了。
10: 祝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11: 我觉得它应该要正向，毕竟是祖国的花朵嘛，加油。
12: 我看人家在网上就是拍出来的照片，但是我自己没来看过，所以说我非常期待，我想我要看。
13: 祝愿那个祖国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3: 这份自发的热烈、自发的浪漫、自发的深情，是普通百姓对祖国最质朴、最滚烫的告白。
14: 我拍的是白天的啊，然后素材，然后晚上我也会拍，我会剪到那个自媒体里边，然后呈现给大家去看。
3: 灯火映山河，盛世如所愿，一声声欢呼，一次次亮灯，正汇聚起属于国庆假期最温柔也最动人的家国情怀。
0: 民以食为天，特别关注国庆假期特别策划京味国庆，为您推荐带您品味舌尖上的北京。
1: 今天这一期京味国庆，咱们就从一碗浓浓的北京炒肝开始。
15: 早晨的阳光照在鼓楼上，金灿灿的格外耀眼。在北京，您吃北京早点了吗？要想吃炒肝，鼓楼一拐弯，现在啊就是早晨的7:30，我们就到藏在胡同里的炒肝店来看一看，这人多不多。您看看这人，这一大早这么多人来这儿吃早点呢。而今年呢，和往年不同，这家炒肝店啊还特别增加了英文菜单，也是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到北京当一天北京人。
16: 上炒肝喽，
17: 来呗。
18: 入乡随俗，首先入的就是饮食文化。鼓楼脚下的胡同早餐老店，一碗地道炒肝唤醒了北京城最地道的清晨味道。您看这队排的都拐出了好几个弯，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一样早上起来来这儿解解馋。
19: I like the bowsers, they're good. And this chowder?
11: 炒肝。
19: 炒肝。It's pretty good, pretty nice.
18: 虽然念不清名字，但是英国游客利亚姆通过英文菜单点菜非常方便。他点了炒肝配包子，一口解锁地道京韵。吃完炒肝，利亚姆准备去坐公交看北京。
19: I think Beijing is a very, very beautiful place, and it's got lovely trees around here. Sometimes I like to go out on the bus and walk around the mountains around the place, and it's nice to see the leaves change color now in the autumn.
18: 记者发现，利亚姆不仅能娴熟使用筷子，而且还会使用微信、支付宝直接结算。不一样的肤色，但是吃到好吃的，一样会带来好心情。
19: I just use WeChat all the time.
2: 转机来这儿就时间很短，然后我也来这家吃了。我是从吉隆坡来，然后转机回延吉。我过来的
17: 的时候一路呢就迎着清晨的这个光，然后再来我们这里吃上这个早饭之后，就感觉心情非常的舒畅。
20: 我从新疆来的，下了飞机然后我朋友就直接带我过来吃早饭了，
21: 非常有人间烟火气，非常接地气，然后也都挺好吃的。
22: 外国友人呢特别喜欢吃咱们的饺子呀包子，是带馅儿的东西啊，比如呢这个包子，如果说用汉语拼音的话他们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的理解啊，但是咱们用英文标注了，英文是笨啊，他们一看呢就一目了然。
18: 便利的英文菜单，便捷的移动支付，沉浸式体验老北京早餐文化，让大家深度感受着北京的包容与温情。北京欢迎您，北京台报道。哇，
23: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虾米巧克力棒棒。哇，脆虾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0: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温馨提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外出时不随意丢弃废弃物，爱护公园的花草树木，携手营造文明整洁的节日氛围。
1: 特别关注这个国庆假期啊，我们的记者王家树进行的一场特别体验。
24: 和朋友一起进山捡垃圾是什么体验？
25: 这是我的朋友登山爱好者宇昂，

0: 我虽然穿着长袖防晒衣，但仍然感觉很凉快，山里面还是舒服。
1: 城里人大家工作都很累，周六日能来山里走一走，其实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情。
0: 那在山上有没有什么事一下就会让你心情特别差？
1: 常常会看到很多垃圾，一次性筷子袋儿，什么样的垃圾都有，还有笔袋儿。
0: 看到的第一个垃圾桶，看见了第二个垃圾桶，帮帮忙。这是刚到山脚下，这个袋儿装了得有四分之一了。
2: 简单走下来，我们发现被捡到的垃圾大约有三类：塑料瓶、包装袋以及烟头。
0: 一路都有吗？难道？
1: 是啊，手没停。
0: 一共三个防腐基袋是吧？你也小心注意卫生，不要漏出来。这儿就是垃圾桶。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一定是走到垃圾桶旁边，想要扔到垃圾桶里，但可能会有一些零碎，不小心漏了出去。我希望这时候咱们大家其实再多弯一下腰，多做一个步骤，其实我们的环境就会更加的洁净。又发现酸奶盒，注意卫生啊！这儿就是垃圾桶，来看，我们又没走几步，发现了第十个垃圾桶。感觉其实这边特点是小的食品包装袋比较多。这么大，里面塞满了水，万一用小动物来取水。我在网上经常能看到，就是有市民发现路边草坪里有小动物把头身体不小心埋在了瓶子里啊，包装袋里啊，其实对它就有生命危险。像这么大的包装袋，我觉得对于山上的野生动物来说其实就是个安全隐患。我想这个大山并不只属于我们游客，
3: 应该是让登山的人自己带下去才是一个更环保的方式。因为你扔了垃圾桶以后，你得有人定期来收，那么不定期收的话

0: 烟头其实还是比想象的要多很多。但是大家看这儿就有一个垃圾桶，应该是我们进山以来的第十几个垃圾桶了。爬上来一路其实爬的并不高，其实比想象的情况要好一点。我们准备了两个垃圾袋，最后是将将装满了一个。那么现在还有十米就登顶了，走吧。哇，视野真不错。
1: 哎呀，特别累，爬这个400米的山，一路走一路捡。其实这一路上垃圾桶已经准备了很多，大家要做到的只是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面。
2: 反正每天要是人多的话，他一天要收十几车吧。反正作为我们公园管理人员，我们就是只要游客上去，我们基本都告诉他，看着带大包小包的，我都说尽量您把垃圾原路带回来。
3: 北京台报道。
4: 正值金秋，国庆长假又被称作黄金周，而我们接下来要特别关注的就是黄金。
5: 国际黄金市场近期行情起伏跌宕，那记者走访调查，努力地为您解读本轮金价波动的深层原因。
6: 记者日前走访黄金销售企业，看到投资柜台前不少投资者正询问金价，办理金条购入手续。相较于此前的观望情绪，金价回调后市场投资明显升温。
7: 好像这段时间跌了好像挺厉害的是吧？
8: 这一直都是关注，知道，所以就今天才来买了，因为昨天好像低点是吧。我儿子10月3号过生日，所以我来给他买一个小金条送他。
6: 9月30号，国际金价开盘报每盎司4181美元，截至11点，小幅下跌6美元，至4175美元。回顾九月份金价走势，九月初金价最高时为4510美元，月末最低达4110美元。九月份整体呈现冲高回落的一个过程。
9: 主要原因呢，那我们看到一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债收益率的持续新高，那么导致黄金持有的成本升高，那么导致金价呢震荡下行。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九月中旬我们看到就是美联储也是加息这个靴子落地，包括后期这种加息预期的提升，也是削弱了黄金的这种上涨的动能。
6: 受国际金价影响，国内金价同步下跌。投资金方面，菜百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903.2元，与跌破900元大关仅一线之间。据工作人员介绍，连日来金价下调受到投资者关注，尤其目前投资金价格位于900元上下，现场购买金条的顾客明显增多。
10: 看新闻上那个今日金价说降了，我就想着收藏，到时候给孩子吃。黄金它肯定是要保值的嘛，比其他的这个饰品什么的。
6: 记者随机采访中发现，不少投资者都是长期关注金价，黄金价格回落才出手买入，主要因为其长期保值、资产稳健配置的属性，不会短期频繁操作，更看重长期抗风险、保值效果。
11: 因为看到美国加息了，然后但是我们觉得黄金可能还会掉点吧，反正把存款有一些换成黄金，什么有一些都放在那里吧。我觉得它总是在波动，所以不是为了纯粹的赚钱啊，然后可能是有一些别的投资的风险的对冲吧。
6: 业内分析指出，金价短期调整并未改变中长期配置价值。当前黄金投资市场更加成熟理性，市民投资行为也越来越稳健。有业内人士提醒，近期金价波动仍会持续，普通投资者应理性看待行情涨跌，切忌短线投机，盲目抄底。北京台报道。
4: 既然说到了人们黄金投资越来越稳健、成熟、理性，那么眼下这波行情又带出了黄金投资怎样的新节奏呢？
5: 记者走访发现，月季消费、刚需消费强势崛起，黄金首饰的装饰价值、情感价值逐渐凸显，成为了市场消费的新主流。
6: 十一假期金价回调，双重利好带动金饰消费升温。记者走访黄金销售企业，看到门店内试戴选购市民有所增加，柜台爆款首饰、创意金饰咨询量、成交量明显上涨。
12: 就是纯粹想买一点款式加保值吧，比如说买钻石这种，相比还是会更保值一点。
6: 连日来，各大品牌金饰客价调价节奏不一，其中9月30号，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足金售价小幅上涨。

0: 临时的充电桩。
1: 除了充电硬件持续升级，高速服务区还在挖掘绿色能源潜力，利用高速公路边坡、升屏障、服务区车棚、收费所屋顶等闲置空间布局分布式光伏项目，将高速沿线闲置资源转化成清洁绿电。目前已经建成光伏项目24处，总装机容量4.87兆瓦。2026年1到8月，已投运光伏项目累计发电325万度，其中80%的绿电直接供给高速服务区运营自用，剩下67万度清洁电力并入电网，实现高速能源就地生产、就地消纳。据了解，当前北京高速充电需求以小客车为主，伴随货运电动化不断推进，重型卡车的充电需求正逐步显现。
2: 您看到咱们现在这个广场上，我们正在规划建设重卡的充电车位，目前咱们高速上还没有，我们将来可能是窦店服务区是首座重卡充电站。
1: 国庆假期，尤其是返程高峰时段，充电需求将都维持高位状态。在此也提醒广大新能源车主，出行前可以提前查询沿途充电桩实时状态，尽量做到快充快走，充到70%、80%就可以驶离充电车位，把位置留给后续等候的车主。燃油车辆请勿占用充电专用车位，共同维护高速服务区充电秩序。北京台报道。
3: 北京依托不断完善的超充网络，加上假期专项保障，电车充电整体还是平稳有序的。那充电

0: 去怎么维护啊？别着急，咱们有共享单车智慧运维系统。那一个系统是怎么进行运维的呢？来，
1: 看到这儿，你或许会不会有一个疑问？系统推
2: 下蓉高速干虫路段上游境内，过路司机紧急报警，称前方快车道内一辆轿车行驶异常，走走停停非常危险。交警调查了解到，这名司机因未提前规划路线，临近高速出口才发现需要变道，便冒险变道驶入匝道下高速，最终因此接受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高速公路上不得随意停车、倒车、掉头或逆行。然而，类似违法行为仍时有发生。在沪昆高速宜春段，司机胡某既未提前观察后方车流，也未开启转向灯，二话不说直接强行变道。后方驾车正常直行的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一通任性操作直接导致后车上3名人员轻微受伤，两车车身严重受损。
3: 我车没什么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个时候那个加油快过了，然后主观意识就打那个方向盘想去那边加油。这是
4: 高速公路呢，因为车速都相对比较快，如果呢在高速公路出口的时候，出口前突然的变道，首先对自己车来说呢是一个突发的情况，这种速度如果突然打方向特别容易造成车辆的失控，因为它这个速度快离心力大，如果控制不好车可能就会失去控制，这是相当危险的。第二一个呢，它这种突然的改变方向甚至呢跨越多车道并线，会影响到后车的安全，因为后车一旦措手不及的话，那有可能也会发生连续的恶性的事故。
2: 实际上，在高速行驶状态下，车辆在变道时一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往往承受更大的冲击力，受到的伤害也会更大。在山西运城绕城高速上，一名摩托车骑手在驶入高速后未观察后方来车，便从行车道强行变道至超车道，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发生剧烈碰撞。事故发生后，摩托车骑手连人带车直接摔倒，巨大的惯性让摩托车贴着路面滑行了10余米，车身零部件在撞击中碎裂，散落一地。
5: 你知道咋回事吗？
6: 知道。
5: 啊？
6: 知道。
5: 来，你给我说咋回事？
6: 我变道来的。
5: 你变道来？你在哪儿变道来？你在哪儿变道来？你匝道出来，你往哪儿开来？你匝道出来，你直接往一车道上变来。看了吗？你看后视镜了？你能看见吗？
6: 看不见。
5: 我说你真是命大，小伙子，真是。
6: 得亏车速不快。
5: 你还知道车速不快？吓人吗？吓人吗？你自个儿想想，你后怕吗？
4: 当后方车辆一旦撞击这个违法变道的车辆时，那么它的危险甚至最后受到的这个伤害，可能是后车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当你变道的时候，这个时候一旦被后方车辆追尾撞击，首先可能会失控，再有一个呢，这种撞击的力量会被前车吸收绝大部分冲击力。
2: 高速公路车辆行驶速度较快，司机如果突然变道，就极易因观察不周忽视后方行驶车辆，同时后方车辆司机也难以及时做出反应，最终发生事故。
4: 你在变道的时候，可能你的视角、视距，包括观察的方向、角度都会有改变，所以有可能后方有某一个角度的情况你就看不到。所以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我们后车看清前方车辆的情况大约是在150米，对于100公里的车速，150米可能给后方车辆的驾驶员没有完全的反应时间和距离。
2: 在银柏高速城口互通路段，刘某驾驶小型轿车在驶过一处路口时，突然向右猛打方向盘，强行变道，试图驶入高速匝道。后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紧急偏移避让，但由于两车距离过近，最终还是发生碰撞。因此，为了确保行车安全，避免事故发生，司机在计划下一出口驶出时，至少应该在距出口前500米就变道，进入最右侧车道。
4: 在距高速路出口前2公里、1公里、500米，都有明显的指路标志，所以呢，在驶离高速路前要注意观察指路牌的标志，大家要提前做好功课，用导航。同时呢，在行车的过程之中，大家要集中精神，要避免呢分散注意力，特别是同车的，一定要给驾驶员提供一个良好的驾驶环境，不要影响 驾驶员，不要让驾驶员分。

0: 心驾驶。
1: 专家建议，如果不慎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驶离，切忌犹豫、急刹、强行变道或掉头逆行。北京台报道。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那这个国庆长假呢，韩凯凡和汽车维修专家吕伟驾驶一辆纯电动车出行。今天呢，我们就重点说说，如果电量急剧下滑又无法马上充电该怎么办。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爱车有道。在这样一个十一假期当中，我和汽车维修专家吕伟啊，我们俩是找来了一台纯电车型，在自驾旅途当中结合着实际路况，也跟您说说在电车自驾过程当中您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小的问题麻烦。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这个遇见涉水情况电车需要注意什么，而今天咱们来考虑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温度。这个时候如果说自驾十一前往东北地区，可能白天的温度能到10度以上，但是到了晚上个位数，温差一大就会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续航里程急剧缩短。如果说发现自己的续航里程正在急剧下降，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什么样的操作能够让车辆来减小它的能耗，尽量的保持续航呢？
5: 新能源电动车当外界的气温降低的时候，会出现续航里程缩水这个问题，也属于正常现象。车辆的动力电池大多是以锂电池为主，锂电池会有一个特性，它的正常工作温度是在20到25度，是它特别舒服的工作温度。但是当温度降低的时候，电池内部的分子的活跃度就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在您日常驾驶过程当中啊，就会出现一些里程缩水情况。正常缩水的量大概在5%到10%之间，所以说如果说在这个区间，您不需要担心。但在这块我教给您几个小妙招。当车内温度低的时候，咱们先别首先使用空调，先首先啊以座椅加热为准，先使用座椅加热。这时候咱们可以把这个档位啊先调到第一档，如果说您感觉不够，可以再升至第二档。因为咱们座椅加热它耗电要比空调低很多，开空调咱们把温度设置到22至24度之间，也省了一上车咱们就把它开到最高。这开到最高啊，电量耗的就会越来越最大。当您把温度调的区间在22到24度之间，车开起来3分钟左右，车内的温度自然就会升起来了。
6: 动能回收已经成为新能源车型的标配，合理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有效缓解里程缩水。
5: 第二点，您一定要用好了车上的动能回收这个功能。动能回收是一个装置，会把您现在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再返回充回到咱们的动力电池当中。来，咱们可以试一下，您看我现在调整啊，现在把这个动能回收调到标准，就是最强的这个等级。来，小韩抬油门咱们试一下，您看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拖拽感。咱们再来调到下一级，适中，就是中间这档，咱们再来试一下。哎，这就比刚才那个强度的动能回收要强很多。咱们再调到最弱一档，柔和。这时候你抬油门，你看明显感觉就跟传统燃油车您松油门的感觉是一模一样，
4: 几乎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6: 其实遇到室外温度较低时，出门前的一项操作可以有效缓解电量急剧缩水的情况。
5: 第三点是现在普遍新能源电动车都会有这么一个功能，叫做电池预热。比如说您在家，我现在准备要出门，提前5分钟咱们通过手机的 APP 给车辆电池进行预热，这时候天气再凉，它预热完了以后，咱们的电池已经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比如说20到25度之间，这时候里程缩水就会大打折扣，减低很多。
4: 除了续航里程急剧缩水之外啊，还有些朋友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会遇到 没有及时的关注剩余电量，续航里程缩水之后发现，哎呦，该充电了。但这个时候如果说就近找一个服务区充电的话，您可能会遭遇排大长队的情况。哎，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5: 哎，还真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明天咱们跟大家说一说啊，到了服务区如何选择充电桩，还有就是如果出现排队怎么解决。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国庆长假快乐。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再会。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晴朗。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同一天，特朗普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二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2: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3: और हमने जब तक अपना सेक्रेटरीट पूरा फंक्शनल सारी चीजें इन ऑर्डर इसको फुली ऑपरेशनल नहीं कर लेते विच विल टेक टाइम आई थिंक नॉट लेस देन अ ईयर उस वक्त तक इट विल नॉट बी पॉसिबल कि हम किसी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九月二十五号，三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
1: 当地时间三号凌晨，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二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落在沙特南部阿尔西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一人受伤。
0: 声明说，坠落碎片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沙特民防总局二号晚还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射的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西南部奈季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三枚弹道导弹。
4: 英国警方当地时间二号宣布，一名先前被控谋杀前议员的男子现又面临图谋发动恐袭指控，其袭击目标包括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据报道，这名男子是28岁的乔舒·亚克里，定于本月七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
0: 路透社援引英国警方和检方的说法报道，克里涉嫌在2024年5月至今年七月期间策划恐怖活动而受到指控，其中部分行动针对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说，针对克里的最新指控引发关于公众人物安全的严重担忧。今年七月，克里因涉嫌谋杀前保守党议员，后来转投英国改革党的安·威德科姆而受到指控。威德科姆当月早些时候被发现死于位于英格兰的家中，身上有严重伤势。现年62岁的法拉奇曾力主英国脱离欧盟，后在英国与欧盟就脱欧事宜进行谈判过程中创建英国脱离欧盟党，该党之后更名为英国改革党。在今年五月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改革党获得最多地方议席。
4: 当地时间二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
0: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0多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普京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据俄方消息，此次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

0: 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
1: 拉脱维亚第十五届议会选举当地时间3号迎来正式投票日，全国各地投票站定于当天8点开放，20点关闭。参加本次选举的主要政治力量包括县政府、执政联盟及联合名单、新统一党、民族联盟以及绿党和农民联盟。此外，进步党、拉脱维亚第一党等政党和政治联盟也参加角逐。
0: 据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消息，本次选举在全国共设933个投票站，海外设88个投票站，共有14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加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根据拉脱维亚选举制度，议会100个议席通过比例代表制产生，各政党或政党联盟需获得至少5%的选票才能进入议会。按照拉脱维亚宪法，新一届议会产生后，总统将与进入议会的政治力量举行磋商，并邀请总理候选人组建新政府。新政府需获得议会信任投票通过，方可履职。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号发布报告说，受物流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
0: 数据显示，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0点，较修订后的8月指数134.0点上涨1.5%，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指数均有所上涨，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出现下降。报告说，对严重厄尔尼诺现象的担忧推动国际食糖价格升至18个月来的高位。受冲突影响，黑海地区贸易受阻，推动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说，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并给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如果这一趋势持续，成本上涨可能进一步传导至消费端，尤其是在依赖进口食品和能源的国家。
1: 国庆自驾上高速，最怕该下的时候没下成，有人临近出口才猛打方向，有人错过匝道就急刹硬拐，结果呢，后车来不及反应，事故就在一瞬间。专家提醒，出口提前看路牌，错过就将错就错，咱们下个路口再下。
2: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厦蓉高速赣崇路段上游境内，过路司机紧急报警称，前方快车道内一辆轿车行驶异常，走走停停非常危险。交警调查了解到，这名司机因未提前规划路线，临近高速出口才发现需要变道，便冒险变道驶入匝道下高速，最终因此接受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高速公路上不得随意停车、倒车、掉头或逆行，然而类似违法行为仍时有发生。在沪昆高速宜春段，司机胡某既未提前观察后方车流，也未开启转向灯，二话不说直接强行变道，后方驾车正常执行的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一通任性操作直接导致后车上3名人员轻微受伤，两车车身严重受损。
3: 我车上没什么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个时候那个加油快过了，然后主观意识就打这个方向盘想去那边加油，这是
4: 高速公路呢，因为车速都相对比较快，如果呢在高速公路出口的时候，出口前突然的变道，首先对自己车来说呢是一个突发的情况，这种速度如果突然打方向，特别容易造成车辆的失控，因为它这个速度快，离心力大，如果控制不好，车可能就会失去控制，这是相当危险的。第二一个呢，它这种突然的改变方向，甚至呢跨越多车道并线，会影响到后车的安全，因为后车一旦措手不及的话，那有可能也会发生连续的恶性的事故。
2: 实际上，在高速行驶状态下，车辆在变道时，一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往往承受更大的冲击力，受到的伤害也会更大。在山西运城绕城高速上，一名摩托车骑手在驶入高速后，未观察后方来车，便从行车道强行变道至超车道，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发生剧烈碰撞。事故发生后，摩托车骑手连人带车

0: 车直接摔倒，巨大的惯性让摩托车贴着路面滑行了十余米，车身零部件在撞击中碎裂，散落一地。
1: 你知道咋回事吗？
2: 知道。
1: 啊？
2: 知道。
1: 来，你给我说咋回事？
2: 我变道来的。
1: 你变道来？你在哪儿变道来？
2: 在
1: 你在哪儿变道来？你匝道出来，你往哪儿开来？你匝道出来，你直接往一车道上变来，看了吗？你看后视镜了？你能看见吗？
2: 看不见。
1: 我说你真是命大，小伙子，真是。
2: 得亏车速不快。
1: 你还知道车速不快？吓人吗？吓人吗？你自个儿想想，你后怕吗？
3: 当后方车辆一旦撞击这个违法变道的车辆时，那么它的危险甚至最后受到的这个伤害，可能是后车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当你变道的时候，这个时候一旦被后方车辆追尾撞击，首先可能会失控，再有一个呢，这种撞击的力量会被前车吸收绝大部分冲击力。
0: 高速公路车辆行驶速度较快，司机如果突然变道，就极易因观察不周忽视后方行驶车辆，同时后方车辆司机也难以及时做出反应，最终发生事故。
3: 你在变道的时候，可能你的视角、视距，包括观察的方向、角度都会有改变，所以有可能后方有某一个角度的情况你就看不到。所以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我们后车看清前方车辆的情况大约是在150米，对于100公里的车速，150米可能给后方车辆的驾驶员没有完全的反应时间和距离。
0: 在银柏高速城口互通路段，刘某驾驶小型轿车在驶过一处路口时，突然向右猛打方向盘，强行变道，试图驶入高速匝道。后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紧急偏移避让，但由于两车距离过近，最终还是发生碰撞。因此，为了确保行车安全，避免事故发生，司机在计划下一出口驶出时，至少应该在距出口前500米就变道，进入最右侧车道。
3: 在距高速路出口前2公里、1公里、500米，都有明显的指路标志，所以呢，在驶离高速路前要注意观察指路牌的标志，大家要提前做好功课，用导航。同时呢，在行车的过程之中，大家要集中精神，要避免呢分散注意力，特别是同车的，一定要给驾驶人、驾驶员提供一个良好。